晨光再次唤醒大地。这一夜，他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这次他盯上了开阔草原上的另一只高脚羚。猎豹躲在草丛中耐心观察，等待时机。

猎物已经到地，他还要施展锁喉技巧，一击致命。成了，年轻的猎豹独自捕获了猎物，如果妈妈知道，一定会为他感到骄傲。猎手的成长并非只有一种模式，猎豹享用胜利果实的同时，卢安瓜河附近的花豹幼崽也在不断增进捕猎技艺，期待早日成长。这只接近一岁的花豹幼崽即将独立，他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捕猎技能。现在他已经锁定了目标，活泼好动的松鼠看上去很是美味。

可是他失败了。行动敏捷的松鼠爬到树上，并发出了嘲笑。花豹幼崽无奈地看着树梢，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捕猎一直是他的学习内容。然而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成功。这一次，花豹幼崽盯上了一群黄嘴黄怪。花豹幼崽跟着他们来到了卢安瓜河的岸边。捕捉飞鸟看上去有些不太靠谱，但花豹幼崽要挑战一下高难度。他盯上了一只黄嘴黄冠幼鸟，他发起了第一次攻击。黄嘴黄冠随时能飞离地面，因此制定完美的捕猎计划至关重要。

花豹幼崽选择在他们的飞行路线上蹲守。凭借强大的力量和较轻的体重，花豹的跳跃高度可达3米。大胆尝试终于让他获得了回报。花豹幼崽叼起黄嘴皇冠就往回走。对于这位小猎手来说，这就像一枚荣誉勋章。虽然食物很少，在完全独立之前，他仍然需要依靠花豹妈妈提供大部分食物。花豹妈妈此时锁定了一只体型较大的猎物，

0: 举拿下。这对母子共同进食的机会不多了，这是一个团聚的时刻。不断挑战难题，才能不断成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在北极，一位猎手刚刚接管了整个族群，他面对的难题更为棘手。太阳即将落到地平线以下，寒冷的冬季长夜将持续6个月。自老首领死后，这个北极狼群还没有吃到过食物。如果吃

持续下去，弱小的成员很难熬过这个冬天。新首领缺乏领导族群捕猎的经验，这意味着他们目前无法对抗强大的射牛群，但他懂得随机应变。一群毛茸茸的猎物出现在面前，北极兔的体型不大，捕捉起来应该很容易。北极兔的小巧赋予了它们灵活逃生的优势。北极兔两只大大的眼睛长在头部两侧，这让它们可以观察到周围的环境。它们黑色的长睫毛可以保护眼睛不被强光刺伤，这一特征在极昼期间非常实用，北极狼几乎无法偷袭。但狼群懂得利用地形条件，

新首领与同伴配合，借助山坡的起伏，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虽然回报小，但新首领积累了指挥的经验。狼群重新开始协同捕猎，这一点至关重要。太阳更接近地平线了，狼群必须加快捕猎，这是他们在阳光下捕猎的最后机会。此时，新首领决定挑战终极对手。

厚厚的雪掩埋了青草。麝牛正在努力进食，不远处的危险已经悄悄赶上。北极狼调用所有器官判断猎物状况。要拿下这样庞大的猎物，新首领要具备高效的指挥能力。

北极狼群终于选定了目标，准备展开集体行动。他们各自就位，包围了射牛群。一头成年射牛被分离出来，恐慌气氛逐渐笼罩射牛群，他们的阵型被打乱。

新首领带领北极狼群直奔最弱小的幼崽。他们全力以赴，这是他们几周以来捕获的最大猎物。然而射牛幼崽的妈妈还在附近，她不打算放弃。其他成员赶去对付这个潜在的威胁，新首领负责制服射牛幼崽。杀死猎物之后，他也来帮助对付成年射牛。如果射牛不放弃幼崽，下一个倒下的就是他了。这样的默契配合，在一个月前难以实现。

这算是意外惊喜，新首领完成了妈妈未能完成的目标，他们成功捕获了两头麝牛。每个成员这一顿都可以吃下10公斤的肉。两头麝牛可以提供大量的热量，足够支撑北极狼群度过初冬。新首领和妈妈一样出色，猎手的睿智是制胜的法宝。在另一个高纬度地区，一头年轻的北极熊也将用自己的智慧完成猎杀。此时的北极并不寒冷，但获取食物对新猎手来说也是挑战。一头年轻的雄性北极熊嗅到了猎物的气味，饥饿催促着他快速游向岛屿。他的目标是一种庞然大物，海象。成年雄性海象的重量超过1吨，比北极熊的体型更加庞大，而且海象长有几十厘米的巨大犬齿，这种可怕的武器能对北极熊造成致命伤害。看起来极其笨重的海象在水下非常敏捷，它们在水中游动时会聚集在一起，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弱小的海象幼崽。对海象发动攻击伴随着巨大风险，然而一旦成功，这头雄性北极熊将获得丰盛的回报。海象有着厚厚的脂肪，所以这种冒险非常值得。在陆地上下手可以提高它的胜算。雄性北极熊悄悄爬到了岸上，面对高度警觉的海象，初为猎手的他必须非常小心。现在是海象产崽的季节，成百上千头海象会爬到岸上抚养后代，海象妈妈会极力保护自己的幼崽，它们用庞大的身躯和犬齿构筑了一道防护墙。海象群时刻保持警惕，雄性北极熊很难靠近。

直接冲进海象群攻击幼崽是一种笨方法。这个距离，海象很可能在它靠近之前就迅速散开了。于是雄性北极熊决定返回水中，从逆风的方向靠近海象。

0: 面对突然出现的北极熊，海象群陷入了恐慌。这正是猎手希望看到的结果。混乱之中，一位海象妈妈把幼崽落在了岸上。北极熊趁此机会向海象幼崽发起了攻击。回过神来的海象妈妈想赶走北极熊，可是为时已晚。凭借完美的捕食策略以及非凡的力量和速度，年轻的雄性北极熊向整个海象群发起挑战，并取得了成功。这充分证明了它是北极地区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在冬季结束之后和下一个冬季到来之前，捕猎都不太容易，尤其对新生猎手而言，成功度过这段时期都是来之不易的胜利。猎手的成长是一场动物与自然的漫长对话，自然从不会偏袒任何生命，它以最残酷的方式筛选强者。寒风中练就的耐力，厮杀中悟得的技巧，绝境中迸发的勇气，都是打磨锋芒的砂石。唯有扛过一次次生存的淬炼，才能成为最强王者，延续族群的血脉。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5: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善。

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5: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4: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0: 马都出汗了。
1: 姐姐。

0: 每年的6月1日，西屋出没请旗的草甸都会被马蹄声唤醒，数百户牧民驱赶着自家的马群汇聚至此。上千匹蒙古马在10平方公里的区域奔腾，全国各地的摄影师在此架起长焦设备，镜头锁定在马蹄翻越山脊线的瞬间。赖森拿着摄影机当望远镜，用它找马。散去，摄影师们忙着分享自己的作品，只有赖森难掩失落。
1: 12泰山，北到北加尔湖，
0: 在这赖森，北京人，独立纪录片制作人，
1: 他们传承。
0: 他一个人用3年时间制作的纪录片《穿越蒙古高原》即将完成。

在回看一段蒙古马的素材画面时，偶然发现了一匹带着纹身的马。马的肩胛位置有一片翅膀状的斑纹。

0: 为了证实画中明马是否存在，莱森决定再次回到草原。然而在西屋朱木沁旗几经寻找，始终未能如愿。那匹似曾在画中出现的锦帛骢马，仿佛仍隐匿在草原深处。莱森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东屋朱木沁旗，那里有他的牧民朋友大漠。
1: 你这速度挺快呀，你这一圈转的速度。
2: 我休息，我马不停蹄，我昨天夜里12点到了。
1: 你像我们这个乌镇这块，可能现在就我们这邻居这块，邻居家有一批，啊，四穗子，新四穗子有一批。它那个纹路有的像蝴蝶翅膀啊，我们这也有管这种马叫飞马。
2: 那咱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个，我拍到我那匹马。
1: 行，咱们一会儿骑马过去，在这儿不远，离咱们这儿。
2: 好。
0: 第一场春雨过后，牧民会把马群放归草场，自由觅食。之后便佛系放养，不再干预。蒙古马可以应对恶劣的天气，也能自行抵御狼群的进攻。到了秋天，马群自然会带着新生的小马回家。在上千亩广阔的草场里，想要找到那一匹马，只能靠运气。再过一小时，太阳就要落山了。走遍了牧场的每个角落，只看见了牛羊，找不到一点马群的踪迹。莱森在移动，马群同样也在移动。耐心与体力双双耗尽，太阳落山前，马群出现了。
1: 好像就是上面这只黄色的单独的在马路上跑，这个就是，你看看，就是上面这只肩膀上有纹身。
0: 莱森确定眼前这匹马就是他镜头里一闪而过的锦帛骢。自然放牧下的蒙古马还保留着十足的野性，对陌生人的靠近非常警觉。莱森几次尝试近距离拍摄都失败了。
1: 这种马种太稀少了，整个我们东部旗这块也就加起来有300来匹，现在最多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嘎达布齐口这块就是3-4户牧民列为保护这种马种的嘛。
2: 哪个啊？
1: 这个嘎查名字太长我有点记不住，但是从口岸那块一打听就能去。
0: 在东乌珠穆沁旗近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牧区乡村仅有20000余人，两户牧民间至少隔着几十公里。打听了一路，没人听说过锦帛骢。朱恩嘎达布齐口岸旁的草原上，即将举办一场家族那达慕。人们往往觉得那达慕是一种非常隆重的大型活动。实际上，那达慕在蒙古语中意为游戏。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只需要一个快乐的理由，就能随时随地组织一场那达慕，尽兴地玩上一场。莱森想去人多的地方问问，也许锦帛骢的线索就藏在这里。说起锦帛骢，没有人听说过。但肩膀上有翅膀图案的花雕马，新郎官阿拉腾图拉古尔家的草场里就有。这种稀有的马匹在草原上无人不知，也许莱森只是问错了名字。
3: 哎，
4: 你好，
2: 莱森，
3: 哥好，
4: 你好，你好，
2: 纪录片的，我想找这个饲养花雕马的你们家。
3: 我们家就有，但那得到后天，练达木结束。你先别着急，先吃好喝好。
0: 这场那达慕持续3天，图拉古尔搭起4个临时的蒙古包，给远道而来的朋友住。 第二天清

晨，人们要赶到5公里外的小山上祈福，那里是这片草原海拔最高的地方。祈福结束后，那大幕正式开始。第一场比赛就是从祈福的地点跑回会场。按照蒙古族的习俗，新婚夫妇负责举办当年的那大幕，这是亲人朋友对他们的祝福，也是他们结婚后的第一个考验。图拉古尔不敢怠慢，但赖森却放松了下来。他关掉了摄像机，加入了这场狂欢。

0: 那达慕刚刚结束，干渴了几个月的草原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暴雨。
1: 嘿，你们家草场真大呀。
2: 我这个算中等。
1: 咱走了得有十里地了吧？
2: 差不多。这场大雨下得太大了，把栅栏冲毁了。
1: 就从这儿
2: 跑回去了。
1: 那马就到山那边去了吧？
2: 对。
0: 阿拉腾托拉古尔家的栅栏被冲毁，马群早已不知所踪。但托拉古尔并不着急。
2: 我们家是三代养花椒马，我这是第三代。
1: 现在有多少匹了？
2: 现在有200只，第一匹是我爷爷那块，共十几只，然后有匹大雪丢了，然后7-8只，到我父亲这儿就养的多了，然后一百多只，
1: 100多个。
2: 嗯嗯，到我这儿就是200多只了。
0: 阿拉腾托拉库尔毫不意外的在草场水槽边找到了马群，口渴的马群总会回到这里饮水。三代牧马，阿拉腾托拉库尔深知他们的习性。
3: 看，那就是我的马群。
0: 而赖森早已端起了摄像机，这些花雕马与五马图中的锦波葱如出一辙。花雕马十分稀有，因为颈部天生的花纹被牧民们视为美好的象征。20世纪初，花雕马的数量锐减到不足20匹。保护和繁育花雕马种群是阿拉腾托拉古尔家三代人始终坚持的事情。
1: 但是为啥你家就是这个三代人一直始终是在繁育这个和养这个花雕马？
2: 第一个就是我那个传承。
1: 传承。
2: 嗯，那时候我们那爷爷那骑的就是花雕马，然后我的爱好也是花雕马，天天骑马。
4: 从小
1: 就喜欢花雕马。
2: 从小长大都陪伴在一起嘛，骑马出来熟了就是兄弟嘛。
0: 除了阿拉腾托拉古尔家的200多匹，他的邻居们也有少数养殖，总数不过300多匹，而这就是本地花雕马种群的全部数量。
5: 看一下，
4: 好了吗？
1: 好了好了 ，Action 开始。
0: 蹭吃蹭喝的赖森，为了感谢夫妻的帮助，决定回礼一份草原限定浪漫，亲手拍摄一支花雕夫妇马背爱情的 MV，

0: 送给他们。
1: 阿舅，慢点。
2: 有说有笑的。
3: 怎样，还再来一次吗？
2: 再来一次。
3: 哎，好嘞。
2: 哎，太棒了！
3: 太棒了！
2: 幸福。
3: 哎呀，哎，太棒了！哎，
2: 哎呀，太好嘞！
4: 哎，他养什么马，对于牧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嘛。但是如果没有他的坚持，他的传承，那这个马可能现在也没有这么多啊，甚至于失传了。这关键就是很多事情啊，他需要有人去做，有人去养马。
0: 画家笔下金波松，牧民口中花雕马，因为坚守，所以存在。赖森终于为这场跨越千年的求索，寻获到了最温暖的触感。在锡林浩特，夏季的白云犹如草原上的白毡，一片片铺展在天际，云层遮住了炙热的阳光，中午的气温随之变得温和宜人，但现场的选手却都剑拔弩张，气氛热烈。这是最后一次锡林郭勒盟蒙古马超级联赛骑射项目的预选赛，总决赛将在两天后开始，来自各地的高手云集于此，只有胜者才能代表锡林浩特市参加即将到来的决赛。这次比赛的规则残酷而公正，只有一次机会，正如战场上生命只有一次，自古以来骑射比赛就是如此。这个规则也给许多选手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很多选手脱靶失败。是为数不多的女骑手，骑射比赛不分男女，选手们需要发挥的稳定才能参加骑射项目的总决赛。蒙古族的骑射比赛是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参赛者自备马匹和弓箭，赛道全长110米，每隔50米设有一个靶位，骑手必须在10秒内跑完全程，每超过1秒扣0.5分，射中靶心得3分，按照两个靶位的总分决定名次。男友冈胡雅嘎与他一样，他们要一起参加马超决赛的3项比赛。冈胡雅嘎发挥得非常好，速度、准度、爆发力都很稳定，表现完美，顺利进入了2天后的决赛。陶丽在绕桶跟简哈达的项目发挥亮眼，但骑射是他的弱项，地面射箭他游刃有余，可一旦上了马背，他的状态就变得极不稳定。陶丽需要让马在短时间内达到最大的速度。在高速颠簸的马背上，陶丽只能依靠肌肉记忆做出射击动作。

0: 两次射箭却都未能命中靶心，遗憾落榜。在其他项目上，陶丽是名副其实的高手。无论是捡哈达还是绕桶，陶丽的技巧甚至超越了一些男选手，但她总觉得骑射更适合男性。
1: 好的，
0: 骑射不仅需要爆发力，还要求对射箭的绝对控制力，这让他逐渐失去了信心，想要放弃骑射。比赛现场，来自各个骑区的选手齐聚一堂，高手如云的场面让陶丽倍感压力。他在场地旁不断练习捡哈达的动作，试图平复内心。

心的不安。捡哈达是蒙古族传统马术项目之一，要求骑手在马背上以高超的技巧和胆识俯身拾取地上的哈达。比赛通常在长约100米、宽3至5米的跑道上进行，哈达数量一般为10至20条。骑手需在疾驰的马背上弯腰迅速捡起哈达，最终以到达终点的时间和捡起哈达的数量决定胜负。比赛中，骑手需要选择合适的马匹，矮小且健壮的蒙古马更有利于骑手俯身拾取哈达，同时也能保持高速。因此，骑手与马匹之间的默契以及对马匹的控制能力是成功完成捡哈达的关键。聪明的马会在选手左右摇摆的动作中调整重心，马不能踩到哈达，人弯腰下探的距离应该正好在哈达的中部，这样在快速运动中才能捡到更多的哈达。比赛开始了，前半程陶丽跟马的配合完美无瑕，然而现场的巨大噪声让马的节奏开始混乱，速度跟动作都没有完成，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水平，遗憾落败。刚虎雅嘎在绕岛赛中发挥出色，获得了第3名。接下来的骑射比赛中，他的马匹却不受控制，偏离了跑道，他笑着离开赛场。比赛并不如人意，复杂的赛场环境，成千上万的观众，都是他们的马儿从未经历过的场面。马儿的不安和失误让陶丽和刚虎雅嘎错失了他们最擅长的项目，一路的准备最终未能如愿。

0: 又一场大型的全区比赛即将开始，蒙古马骑分赛。来自新疆、青海、呼和浩特、鄂尔多斯、赤峰、巴彦淖尔、通辽、新安盟、锡林郭勒盟等地的617名骑手和617匹马将同场竞技。凌晨，冈胡雅嘎跟陶丽开始备马，参加第二天的比赛。在之前的比赛中，陶丽的箭始终未能射中靶心，她内心非常焦虑。在这些项目中，女选手并不多见，像陶丽这样坚持下来的女孩需要极强的心理抗压能力。面对以男性选手为主的赛场，她知道作为一名女性参赛意味着要承受更多的压力。
1: 你练这一个就行，我一共买了5张靶子，你射完了我去哪干嘛？
0: 这份坚持让她不仅是一个参赛者，向所有人证明了女性同样能在高难度的竞技场上绽放光芒。家中的老人告诉她，射箭是心与心的距离，不是要瞄准敌人，而是要送给他一个礼物，这样射箭才能准。
2: 箭落了就拿，拿好。
0: 比赛再次开始，第一箭他依旧未能命中，第二箭箭矢破空而出，稳稳地命中靶心。那一刻，他的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这一箭不仅射中了靶心，更击中了他内心的信念。
3: 你好，骑手孟根

0: 利路一场马的名字子弹头来自心中的信息。
1: 失败与挣扎从来都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而是一种坚持自我的执着。真正的强大不在于技艺的高下，更在直面失败。
0: 现在呢，整体是大部队的行进。
1: 锡林浩特的风带走了炎热，在天地间站稳了脚跟。他知道有些成长无需声张，草原懂得，他也懂。有人在寻找千年画卷中失落的骏马，有人在追赶祖辈们弯弓射箭的步伐。历史从未远去，它存在每一次马蹄踏响的回声里，和每一个不肯放弃的执着的心。追寻者像蒙古马一样，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磨成了骨子里的韧劲儿。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节目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是吗？
7: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节目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马都出汗了。
1: 那就是吧。
2: 姐姐。

0: 立秋将至，锡林郭勒大草原正在从夏季的繁茂逐渐过渡到秋季的凉爽干燥。贾美阳63岁，阿巴嘎旗民兵黑马连的退伍骑兵教练。退伍后，他只想做一件事，如何让锡林郭勒的马文化存活下去。
1: 这山的都得离开了，对吧？
2: 我家伙，
0: 2015年是锡林郭勒盟的马业步入低谷的一年。
3: 这车没有这个劲儿。
0: 机械化发展，产业链单一，经济收益下降，以及现代娱乐方式的兴起，不断冲击着传统马术马业。年轻人口的流失也让传统养马技艺面临失传。带徒弟找出路，他一干就是20年。

今天是姐姐苏布达73岁寿辰，天刚蒙蒙亮，家人们从天南海北回到家中，共同为老人祝寿。按照传统，每12年一轮的寿辰最为隆重。

0: 살게나야지다되겠노
1: 되게
0: 자
1: 되게응맛있다
2: 地球第四级火山喷发形成的火山岩遍布锡林郭勒大草原，这些尖锐坚硬的黑色岩石能够轻易刺穿汽车轮胎。不用看导航，加美洋的车轮总能避开危险，他能找到草原上所有小路，去往学生们的牧场。随着气温逐渐下降，牧民们也开始储备越冬的草料，繁重的家务农活让学生们无暇大顾，而所有的活动赛事将在秋凉前全部结束。别说自己的驯马文化项目，普通的马术比赛苏隆嘎都没有时间参加。苏隆嘎18岁时又瘦又小，不会骑马，他自己找到了贾美洋，想要学难度很高的骑马捡哈达。本以为小女孩吃不了苦，自己会退缩，没想到苏隆嘎每天天不亮就开始训练，这让贾美洋十分感动。得到了贾美洋的精心指导，身材娇小的苏隆嘎竟然在很多比赛中拿到了奖牌。

0: 和马都保留三分烈性，皮鞭抽出来的不叫本事，能在马蹄踏起的烟尘里找到共处的分寸，才是草原教给他们的生存哲学。想要传承发展传统马文化，就要为传统文化寻找崭新的价值点。贾美洋希望把马从生产生活工具转变为竞技比赛的主体，推动传统驯马成为一项竞技比赛，把驯马人从农牧民转变为运动员，让更多的人从这项精彩的体育赛事中感受到传统驯马的魅力。这片面积46公顷的草场曾是当地人用来举办纳达慕的会场旧址，多年无人打理。贾美洋所设计的驯马比赛将拥有完善的比赛环节、清晰的评判标准，原汁原味的传统驯马文化也将赋予蒙古马全新的价值。他找到了这块草场的所有者。
1: 就你说那个驯马大赛在这搞几场，一下子你就把这个地方做出来，就把牧民
2: 参与进来，
1: 把蒙古马的精神呢都要通过这个场地的平台，让
0: 这片土地的未来从未像此刻般清晰。贾美洋深知每一场精彩绝伦的驯马背后是无数次的汗水和坚持，也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千年智慧，而马蹄踏响的地方，大地终将沸腾。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7: yeah!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长相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

0: 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凌晨四点，俄勒布格和弟弟在做马超比赛前的准备。弟弟很兴奋，但俄勒布格却有些担忧。他的赛马巴特尔已经14岁了，对于一匹赛马来说，已经进入赛马职业生涯的尾声。俄勒布格非常担心巴特尔的体能是否能够应对如此激烈的比赛。他们曾一起赢得多次荣誉，但这次马超的强度或许远超以往。马超是首届蒙古马精神杯，锡林郭勒盟蒙古马超级联赛的简称。赛马环节分为6公里接力赛和15公里耐力赛。马超比赛的场地就是天然的草原，再加上大雪的覆盖，对每位选手和赛马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天色渐亮，历经2个小时的路程，他们到达了总决赛的现场。俄勒布格给马热身，让他尽快适应寒冷的天气和嘈杂的环境。卡车边成了巴特尔短暂休息的地方。锡林郭勒盟各个集区的高手也相继到场，这些选手年龄跨度极大，从9岁孩童到90岁长者皆有参与。这些分赛场冠军将在今天上场。突如其来的狂风使气温骤降，彻骨的寒冷给俄勒布格和巴特尔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俄勒布格更加担心巴特尔能不能完成比赛，他不希望巴特尔在比赛中有任何危险。第一组接力赛已经开始，俄勒布格被分到了第11组。接力赛考验的是骑手和马的技巧、默契和爆发力，特别是交接棒环节，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意味着失败。赛马在雪地上飞驰的场景让这匹14岁的老马兴奋了起来。巴特尔不仅是俄勒布格的骄傲，也是赛场上的传奇，是俄勒布格心中的英雄。这不仅是一场比赛，也是一场心灵的交汇。一人一马踏上了起跑线，前一棒的骑手已经落后到了第7名。这一刻时间似乎凝固，他们需要一个完美的交接棒才能完成比赛。巴特尔仿佛知道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战，不留余力，全力冲刺。

尽管已经历劫，他还是带着荣耀和信念奔向属于他们的终点。比赛的结局或许不够完美，但生长于这对搭档间的默契早已超越胜利与失败的界限。风沙磨白了鬓角，也磨旧了马蹄，岁月拿走了力气，却没能拿走执着。一位老人，一个少年，一匹老马，写下同一个答案：坚韧并非岁月的馈赠，而是信念的坚守。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生活着三种大型猫科动物。经过漫长的演化，它们在同一片土地上找到了共存之道。花豹潜行于林间幽静，猎豹在草原上画出金色残影，而狮子则是这片土地上无可争议的王者。

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戈莫蒂河畔的栖息地类型较为丰富，既有林地可供花豹藏匿身形，又有开阔的草原可让猎豹尽情奔跑。河水引来大型猎物，为狮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这三大猫科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比邻而居，各行其道，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他们正试图将这片广阔的草原标记为自己的领地，而戈莫蒂河却阻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河水滋养了众多生命，水下却潜伏着危险的鳄鱼。游泳不是猎豹兄弟的强项，因此他们没有贸然下水，而是在岸边仔细观察。

们目标明确，连河中的鳄鱼也阻挡不了他们的脚步。猎豹兄弟在树上留下了气味标记，其中暗含了两重信息：一是警告其他雄性猎豹不要靠近，二是向雌性发出邀请。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很有效。猎豹兄弟携手捍卫领地，并成功跟多只雌性交配，留下了自己的后代。佩福也是他们的配偶之一。约八个月前，佩福生下了五只幼崽，结束了独居生活。从那时起，为了保护幼崽，佩福就变得格外警觉，因为这片区域常有更强大的捕食者出没。再过一年左右，猎豹幼崽才能完全独立。在那之前，佩福必须教会幼崽们生存必备的技能。佩福喜欢趴在草原凸起的土丘上，这样可以获得较好的视野，以便尽早观察到猎物以及潜在的危险。一阵低沉的咆哮从远处传来，佩福知道这是谁的叫声，

莫雷洛熟悉领地里的一草一木，为了拥有领地，莫雷洛付出了不少努力，他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述说着他身经百战的过往。这一年年初，莫雷洛来到戈莫蒂河畔，加入了当地的狮群，成为了狮群领地的守护者。狮群的领地范围涵盖戈莫蒂河、河畔的草原以及远处的林地。莫雷洛必须承担起守护领地的责任。如果他无法抵御外来公狮的入侵，那么他不仅会被逐出狮群，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牧师们一生中可能会遇到许多只像莫雷洛这样的公狮，最终留下的公狮可能不是其中外表最出众的，但却是牧师们认可的。不管怎样，狮群当下需要莫雷洛的保护，因为这个狮群中的四只母狮都已经怀上了莫雷洛的后代。

在不远处的林地里，一只名叫塞纳特拉的花豹正惬意地趴在高处的树枝上。塞纳特拉刚到这里不久，他是为了求偶而来。塞纳特拉选对了地方，这里有好几只已进入发情期的雌性花豹。交配的过程可能比塞纳特拉预想的麻烦。花豹是独居动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塞纳特拉却必须跟雌性花豹待在一起。

在这期间，两只花豹会频繁进行交配，但雌性并不一定会怀孕。这是因为雌性花豹是诱发性排卵，需要多次交配才有可能成功受孕。一群狮子朝林地走来，如果狮子看到花豹，它们很可能会发动攻击。为了自保，两只花豹赶紧爬到了树上。通常情况下，狮子不会爬这么高去攻击花豹。两只花豹顺利躲开了狮子，暂时安全了。要是没有这些高大的树木，塞纳特拉很难在狮子出没的地区生存。这一次，他和配偶都幸运地逃过了一劫。高脚羚常在森林与草原交界地带活动，它们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生物节律早已适应了这里的季节变化。一个月前，群体中的雌性高脚羚纷纷产下幼崽，对于幼崽来说，草原上危险重重，好在经过练习，他们很快就会像父母一样敏捷。整个高脚羚群宛如一套高度灵敏的感应系统，群体中的每一只高脚羚都会调动起所有感官提防捕食者。他们确实也需要具备这种能力，毕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捕食者悄悄跟上来。

猎豹晨间觅食的时间到了。往常佩服要先找到高脚羚群，悄悄靠近后才能发起攻击。这一天清晨，高脚羚自己送上门来了。

福这个名字在当地语言中意为风。仅需几秒，佩服就能从完全静止转换到全速奔跑状态。开阔的草原给了佩服足够的空间施展身手追捕猎物。

佩服一刻都不敢放松，因为猎物的气味很可能引来其他捕食者。猎豹幼崽们待在妈妈身边很有安全感，也不用担心觅食等生存问题。

戈莫蒂河上空的乌云预示着季节即将更替，转眼到了南半球的夏天。公狮莫雷洛的后代出生了，

幼崽十分顽皮，当上妈妈的母狮们在午间再难有闲暇的时间打盹。幼崽对莫雷洛充满好奇，最好还是不要吵醒沉睡中的公狮。尽管这些幼崽中只有三只是沙巴所生，但他对其他幼崽也爱护有加，视如己出。狮群中的母狮几乎会同时进入发情期，并在同一段时间内陆续产下幼崽，这也许是为了方便照顾幼崽。几周后，幼崽们的胃口大增。

0: 狮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好在狮群中的母狮会共同承担起哺乳的责任，四只母狮轮流上阵，总算没让幼崽饿肚子。母狮们任重而道远，还要再过两三年，这些幼崽才具备成年狮子的生存能力。如果在幼崽一岁以前，有外来公狮打败了莫雷洛，那么外来公狮可能会杀死所有幼崽。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莫雷洛的首要任务就是驱赶闯入者，保护幼崽。狮群只有莫雷洛这一只公狮，他既要巡视广阔的领地，还要保护狮群不受闯入者的侵扰。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南半球的夏天正值这片草原上的雨季，天空已经阴沉了好几天。花豹塞纳特拉的上一次约会被狮子意外打断，此刻在他身旁的是他的新配偶。3天前，这只雌性花豹循着气味找到了塞纳特拉，从那天起他们就一直待在一起，并多次交配。现在塞纳特拉独自离开，打算回归独居的生活。

雌性花豹却不肯就此结束这段关系，他甚至跟着塞纳特拉离开了自己的领地。雌性花豹在塞纳特拉身边转来转去，不愿放他离开。不过他们最好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暴风雨就

公师莫雷洛刚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他在巡视领地时和附近的公师发生打斗，受了伤。对方被他赶跑了，而他自己也重重挨了几下。现在又有动物闯了进来，这是莫雷洛此刻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细雨蒙蒙，让他一时看不清来者究竟是谁。原来是那对猎豹兄弟，他们也在巡视领地。猎豹并没有发现莫雷洛，猎豹不会对莫雷洛构成威胁，反倒是莫雷洛对猎豹来说才是真正的麻烦。

大象体型庞大，在它们面前，水中的鳄鱼根本算不上威胁。至于其他动物，则要牢记一条法则：喝水最好选小水坑，尽量别靠近大雨后水量暴涨的水道。

西非乌木繁茂的枝叶替狮群挡住了炽热的阳光，粗糙的树干也成了幼狮们磨爪子的好地方。距离这些幼狮出生已经过去了约四个月，它们终于能安静下来，和妈妈们一起睡个午觉了。幼狮正在长身体，需要大量食物。沙巴和另一只母狮外出觅食，还没有回来。有的小家伙实在太饿了，只好挤进留守母狮的肚子底下喝奶。然而，在这个阶段，乳汁已经无法满足幼狮的营养需求。也不知道外出的母狮什么时候才能带回食物。

突如其来的水花声立刻引起了狮群的警觉。在连续数周的降雨之后，雨水在草原上汇成交错的溪流，里面可能藏有鳄鱼。出于安全考虑，狮群必须转移到干燥一些的地方。

幼狮还太小，无法一步越过溪流，只能涉水过去。

大部分幼狮都跟上了母狮，剩下两只落在了后面。 他们想要找到狮群，却迷失在了草丛中。

幼崽太多，稍不留神就会走丢。幸好没过多久，沙巴就发现有幼崽不见了。

0: 他们循着叫声回到了狮群。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心智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相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南半球已进入盛夏，草原上来了一群新访客。 这是来自北方的胭脂蜂虎。胭脂蜂虎需要捕捉昆虫，喂养雏鸟。它们很清楚该去哪里找。就在这些庞然大物的脚边。

越来越多，佩服打算利用幼崽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学习捕猎。佩服领着幼崽借助草丛的掩护靠近草原上的兽群，教幼崽辨识猎物，并亲身示范如何捕捉猎物。

杀死猎物也需要练习。此外，佩服还要让幼崽学会躲避危险。雄性狒狒的性情跟他们的外表一样凶猛，他们长有尖利的獠牙，能够轻易重伤猎豹幼崽。一只猎豹幼崽落在了后面，身旁还围着几只狒狒。佩服没有插手。幼崽得自己想办法脱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猎豹一家遇到了新的麻烦。在草原上，狮子一有机会就会杀死猎豹幼崽。猎豹和狮子生活在同一区域，难免会相遇，关键在于及时发现狮子并保持安全距离。这也是佩服要教给幼崽们的。记住现在和狮子的距离，绝对不能再往前一步。

几周过去，佩服的幼崽又长大不少，他们更谨慎，也更独立了。佩服终于能暂时松一口气，把心思放回自己身上。他闻到了那对猎豹兄弟留下的气味信息。目前，佩服还不打算采取行动。他的幼崽们才11个月大，还需要他的照顾。雨季即将结束，气温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草原上的动物们纷纷躲进树林乘凉。这只雄性非洲兽带鸟忙着收集蛛丝，加固巢穴，为繁殖做准备，一刻也闲不下来。而在它上方的树枝上，花豹塞纳特拉同样是片刻不得消停。之前的那只雌性花豹居然还没有放弃，仍在纠缠塞纳特拉。酷暑难耐，疲惫不堪的塞纳特拉实在是提不起兴趣。

也许是想到这只雌性只要怀孕就会离开，塞纳特拉打起精神，决定再配合雌性花豹最后一次。

这只雌性花豹眼下需要好好休息，可它的邻居们偏不让它安宁。这些鸟类对花豹满世界背，只要看见花豹就会发出响亮的叫声提醒同伴。这只花豹的独居生活即将结束，等幼崽出生后，相比起幼崽的安危，这些吵闹的鸟儿都不算什么问题了。

这些天来，他一直在外巡视领地，守护着狮群，但幼狮们丝毫不体谅莫雷洛的疲惫，只顾扑上去打闹。幼狮们还太小，无法理解莫雷洛的辛苦与付出。 有莫雷洛坐镇，母狮们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们身上的重担还没有卸下，离幼时长大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狮群未来还面临着重重挑战。随着时间流逝，南半球进入秋天。在一个月圆之夜，草原上传出一阵阵狂野的叫声。

高角羚进入了繁殖期，躁动的雄性高角羚正为了争夺领地而激烈交锋。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将划分领地，时刻警惕其他雄性的入侵。并尽可能多地占有雌性，扩充自己的圈群。此时的高角羚个个膘肥体壮，正适合繁育后代。雄性高角羚专注于配偶和领地的争夺，顾不上提防捕食者，这给了猎豹可乘之机。

这只雄性高脚羚的体型和体重都几乎是佩服的两倍，但佩服有帮手。夏天的时候，佩服曾抓回一只高脚羚幼崽，供猎豹幼崽练习捕猎。他们终于有机会实践一下了。猎豹一家合力将高脚羚按倒在地，还没来得及杀死它，就有捕食者闻声赶来。非洲野犬本有能力自己猎杀大型猎物，但现在它们只想坐享其成。佩服死死咬住高脚羚，脱不开身。尚未成年的猎豹们只能自己对付非洲野犬。面对数量众多的非洲野犬，大多数猎豹会选择放弃猎物，而不是冒生命危险死守。佩服一家显然不愿将猎物拱手相让。

非洲野犬无计可施，只能等佩服他们先吃。这一天的意外经历成了佩服决定放手的契机，他的孩子们已经有能力应对危险。打闹正欢的年轻猎豹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就要离开了。

佩服能教给孩子们的都已经教完了。在这个季节结束前，他会悄然引入辽阔的草原，重新开启独居的生活。而其他生活在戈莫蒂河畔的猫科动物，还有很多故事等待我们去探索。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三种大型猫科动物追寻着同一个目标，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他们要划定狩猎的范围，开辟哺育后代的家园，更要不遗余力地守护这一切。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

这是公狮莫雷洛，他所在的狮群在这里生活。狮群近来添了不少幼崽。自从第一窝幼崽出生，莫雷洛一直尽力保护着幼崽与母狮的安全。

莫雷洛不时发出阵阵咆哮，警告附近的公狮，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唯一主宰。他正值壮年，浑厚的吼声就足以让对手退避三舍。莫雷洛自信十足，只是这几个月以来，守卫领地的重担让他感到十分疲惫，走起路来显得有些蹒跚。他还要再坚持几个月，等到幼崽们长到一岁左右，开始参与捕猎时，他才能松一口气。在此之前，他必须打起精神，让入侵者无机可乘。这只年轻的猎豹名叫萨罗，在这个冬日的清晨，他和兄妹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新变化，他们的母亲离开了他们，

如今他们只有相依为命，才能安然度过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对于这群只有一岁出头的猎豹而言，眼前的荒野仿佛变得更广阔，更危险，也更令他们胆怯。萨罗和兄妹们在草原上穿行， 却始终为踏出母亲带他们熟悉的生活和捕猎范围。在这片稀疏的树丛中，花豹塞菲利希望找到一处隐秘的角落产崽，成群的捕食者频频在此出没。这一次他们一无所获。 花豹善于隐蔽行踪，但他们也会设法向其他捕食者警示自己的存在。这天早晨，塞菲利在树丛中标记领地边界。 这片树丛是他的领地，他会爬上树，观察周遭的情况，也会把捕获的猎物藏在树上，以免被狮子、斑鬣狗等动物抢走。塞菲利不会容忍其他成年雌性花豹进入自己的地盘，不过有一个例外。 他的女儿，塞菲利的女儿已经成年，早该自立门户了。她和母亲一样，也喜欢捕食高脚羚。虽然她早已到了能自己捕猎的年纪，但既然能偷食母亲的猎物，又何必费力捕猎呢？ 她的策略很简单， 只要塞菲利放下猎物离开，他就悄悄溜出来，毫不客气地大吃一顿。虽然塞菲利有了树林的掩护，但他依然保持警惕，始终关注着不远处那些比他更强大的狮子。 狮子幼崽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成年母狮学习捕猎，但在两岁之前，他们还不具备独立捕杀大型猎物的能力。这项重任依然由沙巴和狮群的其他母狮承担。 要喂饱整个狮群可不容易，母狮们需要捕获很多高脚羚，或者是一只高大的平原斑马。

这次捕到的猎物足够狮群支撑好几天了。不知不觉之间，大地悄然发生着变化。雨水在上游汇集后顺流而下，终于抵达戈莫蒂河。河水渐渐漫上河岸，在干涸的平原上肆意流淌。在河水的滋润下，河畔的这一方天地即将改头换面。

他行踪隐秘，几周后再次现身时，已经恢复了矫健的身姿。原来他已经产下了幼崽。 这是一只雌性幼崽，应该还有一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它在这儿呢。 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劲。 塞菲利的大女儿发现了这只幼崽，她死死地盯着幼崽，或许已经心生歹意。毕竟，雌性花豹有可能杀死同类的后代。幼崽不是成年花豹的对手。

可不知为何幼崽又从藏身之处钻了出来。这一幕引起了母亲塞菲利的注意。他不紧不慢地走到跟前，镇住了场面。在母亲的威慑下，大女儿不敢轻举妄动。看来她离开的时候到了。大女儿龇牙抗议，但没有办法，她只能离开。这里的生活空间有限，他必须去建立自己的家园。

塞菲利注视着他离去，两只幼崽出生在一个危险且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他们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尤为脆弱，需要母亲的全力照顾。目前他们必须乖乖地躲在这片树林里，隐匿自己的行踪，才有机会生存下来。几周之后，洪水淹没了这片原野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带来了很多新邻居，非洲水牛，庞大的非洲水牛群浩浩荡荡越过戈莫蒂河，进入了猫科猛兽的领地。在洪水的滋养下，枯黄的荒野变成了丰美的草场，吸引了无数非洲水牛前来。两只刚成年的公狮在被赶出原生狮群后，尾随非洲水牛群流浪至此。他们一直跟着非洲水牛，寻找合适的捕猎机会。虽然他们有能力猎杀成年非洲水牛，但总有更省力的选择。

0: 沙巴的狮群也听到了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这在狮子耳中无异于天籁之音。守着这么大一群非洲水牛，他们整个冬天都不愁食物了。 但是，体型庞大的非洲水牛也可能对狮子造成致命的伤害。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 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想要时刻从容，用海纹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 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夜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时光海苔。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师来也。
0: 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不远处，萨罗和兄妹们的处境却不太乐观。对于猎豹而言，非洲水牛体型太大，难以捕杀，而且他们的到来还吓跑了适合猎豹捕猎的高脚羚。

另外，新来的流浪公狮让这片本就局促的栖息地变得更加拥挤。要想活下去，猎豹兄妹不能在此久留。他们必须去往干燥的区域寻找猎物。由于大片平原被淹没，成群的高脚羚向高处转移，进入了塞菲利所在的树丛。他们专心啃食着灌木的枝叶，丝毫没有觉察到周围潜藏的危险。对于塞菲利而言，这群高脚羚无疑是送到家门口的一份大餐。只要他不暴露行踪，美味便唾手可得。顽皮的幼崽却忽然跳了出来。花豹通常单独捕猎，悄悄接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只不过，塞菲利今天却不是独自行动，

接下来花豹幼崽必须安静地待在塞菲利身后，仔细观察学习妈妈精湛的捕猎技巧。

塞菲利压低身体，放轻脚步。他小心翼翼地逐渐靠近目标，力求悄无声息。不料，一只幼崽却大大咧咧地跟了上来。

为了生存，塞菲利必须暂时将幼崽留在树林里，独自外出捕猎。这并非上策，在母亲离开期间，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非洲水牛群漫步在河岸边，引来众多野生动物。牛背鹿停在非洲水牛背上啄食寄生虫。非洲水牛是狮子偏爱的猎物之一，短短几周时间，又有几只年轻公狮被吸引而来。

为了争夺食物，公士们常常爆发冲突。受伤是常有的事。他们最好和莫雷洛保持距离。此时，莫雷洛正津津有味地啃着自己的猎物。他格外看重食物，即便已经吃得很饱，也绝不分享分毫。在河对岸，沙巴的狮群正冒着危险围猎非洲水牛。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成年个体，结果难以预料。而且，一些不速之客一直在附近徘徊，企图不劳而获。

长期以来，这片土地上的高脚铃都靠狒狒获取安全情报。狒狒常常待在树上，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狒狒无意间成了这片丛林的哨兵。塞菲利很不喜欢狒狒。只要狒狒在场，塞菲利就不得不把自己藏起来。塞菲利也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了后代。与此同时，猎豹兄妹尾随高脚铃来到了塞菲利领地外围。狒狒现在都在地面活动，尚未察觉猎豹的到来。萨罗似乎忘记了母亲传授给他的要领，狒狒出没的地方并不适合狩猎，他鲁莽地向高脚铃发起了攻击。

雄性狒狒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族群，这次萨罗侥幸脱险。只要警觉的狒狒还在丛林中活动，猎豹兄妹就毫无机会。他们只得继续寻找

这天清晨，莫雷洛的狮群遇到了麻烦。

沙巴一边呼唤幼崽，一边沿着昨晚的足迹仔细搜寻，却始终不见幼崽踪影。

也许是洪水，也许是非洲水牛，或那几只外来的公狮，在某个瞬间夺走了狮子幼崽的生命。

沙巴的呼唤持续了一整天，然而眼前的戈莫蒂河却无法给他任何回应。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3: 来，

0: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花豹幼崽百无聊赖地等着母亲带回早餐。没有了幼崽的捣乱，塞菲利成功捕获了一只高脚羚。他拖着猎物回到幼崽的藏身处，在身后留下了一道痕迹。

一只好奇的斑鬣狗循着塞菲利留下的痕迹跟了过来。即便是这样亚成年的斑鬣狗，对花豹幼崽而言也是致命的威胁。在塞菲利的守护下，斑鬣狗绝无机会。虽然幼崽日渐独立，塞菲利仍需保护它们免受入侵者的伤害。

冬去春来，洪水退去，非洲水牛和年轻的流浪公狮也离开了。然而并非所有的竞争者都已离开，那两只牛犊猎手留了下来，他们已经成年，渴望像莫雷洛一样拥有自己的领地，建立自己的族群。由于在莫雷洛的地盘尝到了甜头，他们开始四处做标记，准备将这里占为己有。莫雷洛正在巡视。非洲水牛盛宴过后，他的体格更加壮硕，尽显王者气概。他嗅到了入侵者的气味，意识到这些入侵者会对他的族群造成威胁。莫雷洛随即展开追踪，想将他们逐出领地。莫雷洛的怒吼在荒原上回荡，传到了入侵者的耳中。

他们认为自己占据了数量优势，准备正面迎战。莫雷洛并不知道对手的实力，但他毫不畏惧，全力追击。

决战时刻终于到来，原来这便是那怒吼声背后的猛兽。

面对莫雷洛的磅礴之势，两只年轻的公狮自知不敌，落荒而逃。莫雷洛紧追不舍，直到他们再不敢回来。萨罗刚刚美餐了一顿，正在理毛。他和兄妹们沿着戈莫蒂河岸长途跋涉之后，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

这里同样有狮子出没，不过没有关系，它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其他大型猫科猛兽在同一片天空下生存。

当夏季的雨水再度降临，塞菲利以守护幼崽度过了他们最脆弱的时期。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命，也带来了更容易捕获的猎物，让花豹幼崽得以茁壮成长。

但塞菲利的任务还没完成，在接下来的冬季，幼崽还需要他的守护与引导，才能独立面对更广阔的世界。

雷诺的幼崽大多已平安长大，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曾经无数次的巡视，确保了幼崽的安全。如今，幼崽们已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开危险。莫雷洛对这片领地的统治也步入黄昏，儿子们将带着他的血脉去征服未知的荒野，女儿们 将会守候在此，壮大狮群。他们将继续驰骋在戈莫蒂河畔，哺育自己的后代，续写家族的荣光。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狼是荒野的灵魂象征，这一非凡生灵以其生命独有的坚韧，诠释着残酷而真实的丛林法则。在族群内部，他们既忠诚温情，又恪守着严苛的生存法则。任何违背规则的行为，都将付出沉重。

重的代价。唯有遵从族群秩序，才能真正融入这个等级分明、团结紧密的群体，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员。

在幽暗的森林中，这些冷酷而强大的掠食者正悄然穿行。 狼是自然界的顶级掠食者，而真正铸就其传奇的，恰恰是群体的力量。它们拥有细腻的情感连结，复杂精妙的沟通与协作。强大的集体力量，不仅是狼群繁衍兴盛的根基，而且是维系整个狼群社会的核心。 它的形成自有其深远的根源。冬日的北极台原，只有最顽强的动物才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麝牛就是其中之一。 对北极狼而言，麝牛是其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北极狼的出现让麝牛迅速聚集成群，麝牛们并肩挺立，头部和牛角看上去如剑似盾，他们组成了一道无法穿越的屏障。这只落单的北极狼毫无胜算，狼很少单独行动，他们协同配合，不断试探，试图打乱麝牛的队形。狼群凭借惊人的耐力持续袭扰数小时，团队合作是狼群生存的关键。

在北极，孤狼的生存要艰难很多。没有族群的支持，麝牛成了它遥不可及的猎物。大部分北极狼都拥有广阔的领地。由于北极地区食物资源匮乏，北极狼必须占据广袤的领地，才能为族群获取足够的食物。为了不饿肚子，北极狼必须长途奔袭。这个季节，北极的冰封世界已悄然松动，冰雪消融，泥土显露出来。这是天气转好的信号。对生活于此的生命而言，这个过渡期则充满了挑战。融雪汇成激流，旅鼠被迫逃出巢穴。受到影响的又何止他们？

松脆的雪壳影响了北极狼的行动速度，增加了捕猎难度。他沮丧而又孤独地仰天长啸。那是狼标志性的、富有穿透力的呼唤。遥远的某处传来了回应。

从冰原到高山，从森林到草原，在全球不同地区生活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狼。其中灰狼是分布较广、数量较多的一类。澳洲野狗和人类饲养的家犬都属于灰狼。郊狼和豺也是犬科动物，但它们却不属于灰狼。有研究认为，金豺在亲缘关系上更接近灰狼，而不是其他豺类。还有一种狼，它们生活在埃塞俄比亚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栖身山野的埃塞俄比亚狼几乎每天都是伴随着冰霜的融化而开始活动。它们的幼崽会躲在洞穴里保暖，成年狼则保留着在洞外睡眠的习性。当幼崽钻出洞穴，总会先与族群成员进行一番交流。

它们也会好奇地啃食草木上的冰霜。山坡渐渐褪去寒气，埃塞俄比亚狼母亲也备好了早餐。这时，狼群已经开始每日的巡视，他们用尿液标记领地。狼群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成年雄性会以抬腿的姿势排尿。狼群成员四散开来，很快就有了发现。一只死去的鸟，虽然已经不能食用，却仍有利用价值。这只埃塞俄比亚狼似乎很难抵抗臭味的诱惑。这可能是犬科动物的一种本能。对于犬科动物来说，气味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递方式。

犬科动物身上分布着多处气味腺，它们会用气味腺分泌物和尿液来标记领地，也可以通过气味向同类传递有关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的信息。

里吉朗母亲急需帮助。新加入的雌性北极狼本身也是一位母亲，可能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如今她仍能分泌乳汁。

要照顾同伴的幼崽，他难以抽身去为自己觅食。身为狼群的一员，这只雌性北极狼明白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哪怕这意味着要忍饥挨饿。族群是狼成功的关键。埃塞俄比亚狼虽然结群而居，它们却倾向于单独觅食。高原之上鲜有大型猎物，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就是老鼠。

狼群进食之处，时常会有食腐动物伺机而动。有狼群的地方，渡鸦往往就在一旁等待机会。

狼群去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只为在猎物出现时能第一时间获得食物。狼群进食的方式比较粗放，他们经常会在无意间留下一些残羹冷炙，渡鸦会上前捡食。

很难说狼是否喜欢杜鸦的陪伴。有一种观点认为，杜鸦就像是狼群的哨兵，能帮助他们预警潜在的危险。体型比狼小的犬科动物也常常伺机捡食狼剩下的猎物残渣。郊狼有捕杀小型猎物的本领，他们也同样是机会主义者。在这里，郊狼经常生活在灰狼的阴影中。灰狼会把郊狼视为竞争者，因此也会对他们痛下杀手。郊狼也懂得凝聚群体的力量，一旦有灰狼落单，局势会瞬间逆转。

意外随时可能发生，那只孤独的母狼为了抚育其他狼的幼崽，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族群献出一切，这是狼的本能。这份共育的温情，为这些幼崽的生存争取了更多的机会。现在幼崽们仍然年幼而脆弱，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没了帮手，既要照看幼崽，又要去寻觅食物，这将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这只雌性北极狼似乎正在怀念逝去的同伴，它向着荒野发出凄凉的哀嚎。可这次它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远方的狼嚎声乘风而至。北极的天气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骤起风雪。随风裹挟而至的不仅仅是雪花，雌性北极狼瞥见了地平线上的异动，那是一只来自一个更庞大更强悍狼群的侦察小队。这只雌性北极狼知道麻烦来了，它挣扎着想做出决定，是留下来守护幼崽，还是尝试把敌人引离巢穴。狼会无情地驱离领地上的闯入者，有时甚至会杀死他们。狼对族群成员忠诚且深情，对敌人则强硬甚至冷酷。在这片土地上有着严苛的法则，每一只狼都必须遵守。一旦触犯法则，他们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了活命，这只雌性北极狼选择了离开。三只新来的北极狼紧追不舍，把雌性北极狼驱赶到了远离巢穴的地方。

追击似乎已经停止，他们佯装离去。这只是假象，三只北极狼返回巢穴，他们闻到了幼崽的气味。在一个狼群中，通常只有头狼夫妇有权繁育后代，其他狼的幼崽会被视作威胁，因为他们会去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侦察小队清楚自己的使命，绝不允许任何威胁狼群的因素存在。幼崽被一只接着一只地拖出洞穴，由于寡不敌众，这位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屠杀。在离开前，其中一只北极狼用爪子刨了刨地，它用脚上的气味线做出标记，如同在这片土地上插上了他们族群的旗帜。北极狼幼崽的安身之所已纳入他们的领地，带着征服的快感，侦察小队踏上归程。

雌性北极狼回到满目疮痍的家园，空荡荡的巢穴正提醒着它族群的重要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强大的适应能力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他们的世界里，野果、树叶、小型哺乳动物、鹿、尤其是那些大型动物皆可果腹。

牛有着共存的区域，两者依然是捕食者与猎物的关系。对于约50公斤重的狼来说，要对抗体重是自己10几倍的野牛，团队合作至关重要。

在这里生存的狼会组成超大规模的群体，他们冲向牛群，制造混乱，试图使猎物落单。可这一策略并不总是奏效。春天到了，积雪开始融化，万物复苏。

狼群捕猎成功的概率也大大增加。美洲野牛幼崽的体型较小，也更为脆弱。狼群悄然逼近，一头落单的美洲野牛幼崽被发现。一对一，这本该是场轻松的猎杀，这弱小的生命却奋起反抗。狼试图咬住美洲野牛幼崽的喉咙来制服它，他的计划出现了变数，幼崽的母亲赶来了。美洲野牛对族群成员，尤其是幼崽，有着极强的保护意识。身为母亲，她毫不退让。这头幼崽幸存下来，受挫的狼环顾四周，他的同

在他猎杀美洲野牛幼崽的时候，狼群的其他成员已经成功地捕杀了一头成年美洲野牛，足够族群吃上好几天了。

北极苔原上的北极狼也需要依靠团队合作来维持族群的生存。北极狼巢穴附近生活着大量北极兔，它们行动敏捷，很难捕捉。狼群通过集体捕猎，能够相对容易地捕获大型猎物。捕捉小型猎物对狼群来说更是不在话下。狼群的追击正消耗着北极兔的体力。

随后一只北极狼将北极兔赶向同伴。就这样，一场围猎完成了。每只北极狼都想分得一份食物。当猎手们满载而归，他们会受到族群成员的热烈欢迎。几只年轻的北极狼压低身体，恭敬地舔着成年个体的面颊，恳求成年个体能够吐出食物，与他们分享捕猎的收获。并非所有的年轻成员都那么幸运，他们中的一些受到了训斥，因为他们已经长大，已不再是族群中备受呵护的宝宝了。几只北极狼正忙着转移新生的幼崽，他们才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狼群中的幼崽可以优先进食，族群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照看、喂养和保护幼崽的义务。

幸运的是，在北极，北极狼幼崽的天敌并不多。这个狼群真正的对手则是其他的狼群。幼崽吃饱后，母亲会护送它们返回洞穴，而其他成年北极狼则会再次出发去寻找下一餐。此时，幼崽们可以安心地休憩，因为他们深知，族群会满足他们所需的一切。在狼群中，族群成员会通过叫声和肢体语言进行交流，一举一动皆有含义。这一切行为的基石都源于狼对等级秩序的绝对遵从。狼虽然强悍，为了维持族群内部的秩序，他们就必须有一套严格的规则。父母是头狼，每一代年轻成员的等级会依次降低，等级高低还会随个体年龄、经验及是否离群组建新狼群等因素动态调整。他们借助肢体语言来表明自己清楚并恪守自身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等级高的狼总是以昂扬挺拔的姿态宣示他的地位。等级越低，向头狼问候时的姿态就必须放得越低。他们需要向头狼表示尊敬。如果有成员犯下过错，那么他致歉与臣服的姿态便是仰面躺地，暴露出自身最薄弱的部位。为了宣示主导地位，地位高的狼甚至能站在低等级狼的身上。通过这种行为，可以让对方牢记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狼幼崽会舔舐成年狼的嘴角，向他们祈求食物。这种顺从的姿态，在成年低等级狼身上早已成了一种讨好的表现。他们会舔舐高等级狼的嘴角，以示亲密和尊重。狼会用气味来标记领地。地位低的狼需要蹲着排尿，只有等级高的狼撒尿时才会抬高它的后腿。狼群内等

及分明的行为准则，在人类看来或许严苛刻板，然而对于狼群来说，这些规则至关重要，能够将松散的家族凝聚成强大且有序的整体，这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这严苛的规则之下，也不乏温情。俯身是一同玩耍的邀约，是巩固狼群关系的另一种方式。

0: 王，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危险发生时，这只雌性北极狼没有族群作为后援，它深谙生存的智慧。当看到危险逼近，它就开始转移幼崽。它竭尽所能。

仍未能成功转移所有幼崽，有三只弱小的生命惨遭屠戮。伤心过后，这位母亲带着幸存的幼崽再次踏上旅途，他们要尽快远离狼群活动的这片区域。对北极狼一家来说，麻烦远未结束。幼崽们在依赖乳汁的同时，也做好了开始吃固体食物的准备。母亲此时进退两难，既无帮手协助捕猎，也没有同伴能在她外出狩猎时照看幼崽。北极狼幼崽刚出生时，既看不见也听不到，非常脆弱。它们需要紧挨着母亲的身体来保暖，直到三周后，它们才能开始试探着离开洞穴。这位母亲正在为孩子们准备新家。眼下还有一件事情迫在眉睫，幼崽们早已饥肠辘辘。这时路过的北极兔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这个时期，北极兔的幼崽同样脆弱。北极狼幼崽们还很弱小，把它们单独留在巢穴附近十分危险。但母亲已别无选择。雌性北极狼慢慢接近畸形的猎物。

北极狼幼崽们满怀期待地注视着一切。捕猎结束，北极狼母亲匆忙回到幼崽身边。幼崽们冲过去迎接母亲，希望她能带回些什么。他们舔着母亲的嘴角，祈求得到食物。北极狼母亲成功了，她捕获了一只野兔幼崽。猎物不算太多，却也足够让北极狼幼崽们垫垫肚子了。只要北极狼母亲时不时地有所收获，幼崽们能够活下来，北极狼一家就有望发展成初具规模的狼群。这些幼崽长大后能够帮助母亲狩猎，并共同守护他们的家园。在防御方面，狼群面临诸多威胁，唯有团结一致才能有效应对。熊是狼群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一旦狼群猎杀了一头大型动物，这份盛宴往往享用不了多久，熊便会凭借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追踪而来。反之，如果熊获得一顿美餐，狼时常也会悄然而至，窃取熊的收获。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输赢。

熊既有庞大的体魄，也有骇人的蛮力，狼无法在体型和力量上与之匹敌。不过狼群拥有数量优势，且身手敏捷，十分狡猾。在无休止的生存竞争中，双方有赢有输。

成功守卫自己的猎物，便意味着能将一部分收获带回族群。狼幼崽长到约3周大时，就会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

狼幼崽长得很快，出生一两个月后，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打闹玩耍。就在打闹之间，他们已经开始确定相互的等级秩序了。在幼崽的成长过程中，狼群成员会轮流守护在幼崽身边，还会为他们提供食物。幼崽们开始慢慢探索周围的环境。狼拥有紧密的群体关系，明确的等级习性，它们能够理解指令，服从群体的秩序，具备与人类协作的潜质。人类在上万年前就发现了这一点，并开始尝试驯化狼。在漫长的岁月中，一些被驯化的狼逐渐失去野性，表现出对人类的依赖。它们最终演变成了家犬，融入了人类的生活。与狼相比，家犬更加温顺，能够与人类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长久以来，人与狼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这种矛盾至今仍未化解。狼或被毒害，或被捕捉，或死于猎枪之下。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狼的存在对生态环境有益，可很多人对狼仍会感到害怕，甚至敌视它们。在埃塞俄比亚，一些牧民担心埃塞俄比亚狼会威胁牲畜的安全，会对他们进行猎杀。实际上，埃塞俄比亚狼的存在对环境是有益的，它们能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避免其与牲畜争抢牧草。可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狼群的生存空间遭受了严重压缩。如今，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狼受到了法律保护，但它们仍面临新的生存威胁。牧民常用家犬来照看畜群，这些家犬可以在草场上自由活动，狼群的麻烦接踵而至，因此，狼与家犬对领地的争夺在所难免。这两种动物之间的杂交行为也污染了埃塞俄比亚狼的自然血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威胁。短暂的对峙之后，家犬落荒而逃，埃塞俄比亚狼守住了领地。一只埃塞俄比亚狼发现了家犬的粪便，出于本能，它把粪便涂抹在自己身上。有观点认为，狼这么做可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气味。随着家犬在当地频繁活动，疾病也随之传播，特别是狂犬病和犬瘟热。动物保护者们正试图通过给家犬接种疫苗和绝育来解决这个问题。可对一些埃塞俄比亚狼来说，为时已晚。埃塞俄比亚狼如今只剩寥寥数百只，对他们来说，每一份援助都关乎生死，且迫在眉睫。狼群的身影曾纵横于广袤的荒野之中，受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它们在很多地区已经消失，而今它们的处境正在慢慢改变。人类终于认识到，狼并非传说与噩梦中那般恐怖，它们是健康生态系统中关键的一环。在许多地方，狼群已得到了保护。好消息是，只要获得必要的生存空间，狼群

得以回归。一些狼正从其他地区陆续重返德国，重建百年前凋落的种群。研究人员给一些狼戴上了项圈，以记录它们种群恢复的情况。在德国，狼群与军队之间形成了出人意料的共生关系，军事禁区不对公众开放，无形中为狼群的繁衍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19世纪中叶，狼曾在德国境内销声匿迹，而如今德国已有200多个狼群。与此同时，狼群的身影也再次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地区，狼群正在重返故土，回到他们曾经生活的土地。对于狼来说，面对变幻莫测的环境，唯有依靠族群的力量，才能成功的繁衍兴盛，在永不停息的生存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启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开心的一天。

0: 肩膀上有翅膀图案的花雕马，新郎官阿拉腾·图拉古尔家的草场里就有。这种稀有的马匹在草原上无人不知，也许赖森只是问错了名字。
1: 哎，你好，
2: 赖森，
1: 哥好，
3: 你好，你好，
2: 纪录片的，我想找这个饲养花雕马的一家，
4: 我们家就有，但在这到后天，现在没结束，你先别着急，先吃好喝好。
0: 这场纳达慕持续三天，图拉古尔搭起四个临时的蒙古包，给远道而来的朋友住。第二天清晨，人们要赶到5公里外的小山上祈福，那里是这片草原海拔最高的地方。祈福结束后，纳达慕正式开始第一场比赛，就是从祈福的地点跑回会场。按照蒙古族的习俗，新婚夫妇负责举办当年的纳达慕，这是亲人朋友对他们的祝福，也是他们结婚后的第一个考验。图拉古尔不敢怠慢，但赖森却放松了下来，他关掉了摄像机，加入了这场狂欢。

0: 那大幕刚刚结束，干渴了几个月的草原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暴雨。
1: 嘿，你们家草场真大呀。
2: 我这个算中等。
1: 咱走了得有十里地了吧？
2: 差不多。这场大雨下得太大了，把栅栏冲毁了。
3: 就从这儿
2: 跑回去了。
1: 那马就到山那边去了吧？
2: 对。
0: 阿拉腾图拉古尔家的栅栏被冲毁，马群早已不知所踪。但图拉古尔并不着急。
2: 我们家是三代养花雕马，我这是第三代。
1: 现在有多少匹了？
2: 现在有200只，第一匹是我爷爷那块，我们十几只，然后有匹大雪丢了，然后7-8只，到我父亲这儿就养的多了，然后一百多只，
1: 100多个，
2: 到我这儿就是200多只。
0: 阿拉腾托拉库尔毫不意外的在草场水槽边找到了马群，口渴的马群总会回到这里饮水。三代木马，阿拉腾托拉库尔深知他们的习性。
4: 看，那就是我的马群。
0: 而赖森早已端起了摄像机，这些花雕马与五马图中的锦波聪如出一辙。花雕马十分稀有，因为颈部天生的花纹被牧民们视为美好的象征。20世纪初，花雕马的数量锐减到不足20匹。保护和繁育花雕马种群是阿拉腾图拉古尔家三代人始终坚持的事情。
1: 但是为啥你家就是这个三代人一直始终是在繁育这个和养这个花雕马？
2: 第一个就是我那个传承。
1: 传承。
2: 那时候我们的爷爷那骑的就是花雕马，然后我的爱好也是花雕马，天天骑马。
5: 从小
1: 就喜欢花雕马。
2: 从小长大都。

0: 这个马匹是我们村里唯一的一匹，它的体格非常好，一般在一起，驯马出来熟了就是兄弟嘛。除了阿拉腾托拉古尔家的200多匹，它的邻居们也有少数养殖，总数不过300多匹，而这就是本地花貂马种群的全部数量。
1: 好了吗？好了好了
2: ，Action
0: 开始。蹭吃蹭喝的赖森，为了感谢夫妻的帮助，决定回礼一份草原限定浪漫，亲手拍摄一支花雕夫妇马背爱情的 MV， 送给他们。
2: 哎，好嘞。哎，太棒了！
3: 太棒了！幸福。哎呀。
0: 太棒了，幸福！哎呀，太棒了！哎，哎呀，太好了！哎，他养什么马，对于牧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嘛。但是如果没有他的坚持，他的传承，那这个马可能现在也没有这么多，啊，甚至于失传了。关键就是很多事情啊，他需要有人去做，有人去养马。画家笔下锦波松，牧民口中花雕马，因为坚守，所以存在。 赖森终于为这场跨越千年的求索寻获到了最温暖的触感。在锡林浩特，夏季的白云犹如草原上的白毡，一片片铺展在天际，云层遮住了炙热的阳光，中午的气温随之变得温和宜人。 但现场的选手却都剑拔弩张，气氛热烈。这是最后一次锡林郭勒盟蒙古马超级联赛骑射项目的预选赛，总决赛将在2天后开始。来自各地的高手云集于此，只有胜者才能代表锡林浩特市参加即将到来的决赛。这次比赛的规则残酷而公正。 只有一次机会，正如战场上生命只有一次。自古以来，骑射比赛就是如此。这个规则也给许多选手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很多选手脱靶失败。
4: 是为数不多的女骑手，骑射比赛不分男女，选手们需要发挥的稳定，才能参加骑射项目的总决赛。蒙古族的骑射比赛是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参赛者自备马匹和弓箭，赛道全长110米，每隔50米设有一个靶位，骑手必须在10秒内跑完全程，每超过1秒扣 0.5分。 射中靶心得3分，按照2个靶位的总分决定名次。男友冈胡雅嘎与他一样，他们要一起参加马超决赛的3项比赛。冈胡雅嘎发挥得非常好，速度。 准度、爆发力都很稳定，表现完美，顺利进入了2天后的决赛。陶丽在绕桶跟简哈达的项目发挥亮眼，但骑射是她的弱项。地面射箭，她游刃有余。可一旦上了马背，她的状态就变得极不稳定。 陶丽需要让马在短时间内达到最大的速度，在高速颠簸的马背上，陶丽只能依靠肌肉记忆做出射击动作。

两次射箭却都未能命中靶心，遗憾落榜。在其他项目上，陶丽是名副其实的高手，无论是简

0: 还是绕桶，逃离的技巧甚至超越了一些男选手，但他总觉得骑射更适合男性。
1: 好的，
0: 骑射不仅需要爆发力，还要求对射箭的绝对控制力，这让他逐渐失去了信心，想要放弃骑射。比赛现场来自各个骑区的选手齐聚一堂，高手如云的场面让陶丽倍感压力。他在场地旁不断练习剪哈达的动作，试图平复内心的不安。剪哈达是蒙古族传统马术项目之一，要求骑手在马背上以高超的技巧和胆识俯身拾取地上的哈达。比赛通常在长约100米、宽3至5米的跑道上进行，哈达数量一般为10至20条。骑手需在疾驰的马背上弯腰迅速捡起哈达，最终以到达终点的时间和捡起哈达的数量决定胜负。比赛中，骑手需要选择合适的马匹，矮小且健壮的蒙古马更有利于骑手俯身拾取哈达，同时也能保持高速。因此，骑手与马匹之间的默契，以及对马匹的控制能力，是成功完成捡哈达的关键。聪明的马会在选手左右摇摆的动作中调整重心，马不能踩到哈达，人弯腰下探的距离应该正好在哈达的中部，这样在快速运动中才能捡到更多的哈达。比赛开始了，前半程陶丽跟马的配合完美无瑕，然而现场的巨大噪声让马的节奏开始混乱，速度跟动作都没有完成，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水平，遗憾落败。刚虎雅嘎在绕桶赛中发挥出色，获得了第3名。接下来的骑射比赛中，他的马匹却不受控制，偏离了跑道，他笑着离开赛场。比赛并不如人意，复杂的赛场环境，成千上万的观众，都是他们的马儿从未经历过的场面。马儿的不安和失误让陶丽和刚虎雅嘎错失了他们最擅长的项目，一路的准备最终未能如愿。

0: 又一场大型的全区比赛即将开始，蒙古马骑分赛。来自新疆、青海、呼和浩特、鄂尔多斯、赤峰、巴彦淖尔、通辽、新安盟、锡林郭勒盟等地的617名骑手和617匹马将同场竞技。凌晨，冈胡雅嘎跟陶丽开始备马，参加第二天的比赛。在之前的比赛中，陶丽的箭始终未能射中靶心，她内心非常焦虑。在这些项目中，女选手并不多见，像陶丽这样坚持下来的女孩需要极强的心理抗压能力。面对以男性选手为主的赛场，她知道作为一名女性参赛意味着要承受更多的压力。
1: 你练这一个就行，我一共买了五张靶子，你射完了我去哪儿？
0: 这份坚持让她不仅是一个参赛者，向所有人证明了女性同样能在高难度的竞技场上绽放光芒。家中的老

0: 诉他，射箭是心与心的距离，不是要瞄准敌人，而是要送给他一个礼物，这样射箭才能准。
1: 箭路老几的拿号。
0: 比赛再次开始，第一箭他依旧未能命中，第二箭箭矢破空而出，稳稳地命中靶心。那一刻他的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这一箭不仅射中了靶心，更击中了他内心的信念。
2: 你好，棋手梦根桃李入文场，马的名字子弹头，来自西屋中牧庆棋。
0: 失败与挣扎从来都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而是一种坚持自我的执着。真正的强大不在于技艺的高下，更在直面失败。
2: 现在呢，整体是大部队的行进。
0: 锡林浩特的弓带走了炎热，在天地间站稳了脚跟。他知道有些成长无需声张，草原懂得，他也懂。有人在寻找千年画卷中失落的骏马，有人在追赶祖辈们弯弓射箭的步伐。历史从未远去，它存在每一次马蹄踏响的回声里，和每一个不肯放弃的执着的心。追寻者像蒙古马一样，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磨成了骨子里的韧劲儿。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5: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跳，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马都出汗了。
1: 姐姐。

0: 立秋将至，锡林郭勒大草原正在从夏季的繁茂逐渐过渡到秋季的凉爽干燥。贾美阳63岁，阿巴嘎旗民兵黑马连的退伍骑兵教练。退伍后，他只想做一件事，如何让锡林郭勒的马文化存活下去。
1: 这长安的人都是厉害的嘛，对吧？
2: 好家伙，
1: 好家伙，
0: 2015年是锡林郭勒盟的马业步入低谷的一年。机械化发展，产业链单一，经济收益下降，以及现代娱乐方式的兴起，不断冲击着传统马术马业。年轻人口的流失也让传统养马技艺面临失传。带徒弟找出路，他一干就是20年。

今天是姐姐苏布达73岁寿辰，天刚蒙蒙亮，家人们从天南海北回到家中，共同为老人祝寿。按照传统，每12年一轮的寿辰最为隆重，

0: 他都是在这个咱们加州去鸦片。
1: 皮嘛，那修的问题都修的，我那是养多拉拉那些，有后个的。也跟那个那些就是，也跟那个那个马多那位手表那个生意，就算得好了，挺特别起来。讲起来，起来嘛就轻，但是好有几老的。这不是工作呗？哟，挺多的，好多我看了。
0: 对嘛？
1: 对不对？你晓得我对不对？你做啥事情是的？
0: 对嘛？
1: 做做到了。
0: 做啥？
1: 就很好的。如果比我这边在宿舍那个电话的接了，我是就很好的，就很我挺蛮辛苦的嘛。这个，哎，不见面是。

0: 明白了。
1: 说这些只是想让姐姐放心，真正的情况她比谁都清楚。家庭祝福仪式结束，许久未见的老兄弟们聚在一起聊着天，玩起了草原人的游戏。

0: 人和马都保留三分烈性，皮鞭抽出来的不叫本事，能在马蹄踏起的烟尘里找到共处的分寸，才是草原教给他们的生存哲学。想要传承发展传统马文化，就要为传统文化寻找崭新的价值点。贾美洋希望把马从生产生活工具转变为竞技比赛的主体，推动传统驯马成为一项竞技比赛，把驯马人从农牧民转变为运动员，让更多的人从这项精彩的体育赛事中感受到传统驯马的魅力。这片面积46公顷的草场曾是当地人用来举办纳达慕的会场旧址，多年无人打理。贾美洋所设计的驯马比赛将拥有完善的比赛环节、清晰的评判标准，原汁原味的传统驯马文化也将赋予蒙古马全新的价值。他找到了这块草场的所有者。
1: 就你说那个驯马大赛在这搞几场，一下子你就把这个地方做了，就把牧民
2: 参与进来，
1: 把蒙古马的精神呢要通过这个场地的平台让
0: 这片土地的未来从未像此刻般清晰。贾美洋深知每一场精彩绝伦的驯马背后是无数次的汗水和坚持，也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千年智慧，而马蹄踏响的地方，大地终将沸腾。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凌晨4点，俄勒布格和弟弟在做马超比赛前的准备。弟弟很兴奋，但俄勒布格却有些担忧。他的赛马巴特尔已经14岁了，对于一匹赛马来说，已经进入赛马职业生涯的尾声。俄勒布格非常担心巴特尔的体能是否能够应对如此激烈的比赛。他们曾一起赢得多次荣誉，但这次马超的强度或许远超以往。马超是首届蒙古马精神杯锡林郭勒盟蒙古马超级联赛的简称。赛马环节分为6公里接力赛和15公里耐力赛。马超比赛的场地就是天然的草原，再加上大雪的覆盖，对每位选手和赛马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天色渐亮，历经2个小时的路程，他们到达了总决赛的现场。俄勒布格给马热身，让他尽快适应寒冷的天气和嘈杂的环境。卡车边成了巴特尔短暂休息的地方。锡林郭勒盟各个集区的高手也相继到场，这些选手年龄跨度极大，从9岁孩童到90岁长者皆有参与。这些分赛场冠军将在今天上场。突如其来的狂风使气温骤降，彻骨的寒冷给俄勒布格和巴特尔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俄勒布格更加担心巴特尔能不能完成比赛。他不希望巴特尔在比赛中有任何危险。第一组接力赛已经开始，俄勒布格被分到了第11组。接力赛考验的是骑手和马的技巧、默契和爆发力，特别是交接棒环节，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意味着失败。赛马在雪地上飞驰的场景让这匹14岁的老马兴奋了起来。巴特尔不仅是俄勒布格的骄傲，也是赛场上的传奇，是俄勒布格心中的英雄。这不仅是一场比赛，也是一场心灵的交汇。

一人一马踏上了起跑线。前一棒的骑手已经落后到了第七名，这一刻时间似乎凝固，他们需要一个完美的交接棒才能完成比赛。巴特尔仿佛知道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战，不留余力，全力冲刺。

尽管已经历劫，他还是带着荣耀和信念奔向属于他们的终点。比赛的结局或许不够完美，但生长于这对搭档间的默契早已超越胜利与失败的界限。风沙磨白了鬓角，也磨旧了马蹄，岁月拿走了力气，却没能拿走执着。一位老人，一个少年，一匹老马，写下同一个答案：坚韧并非岁月的馈赠，而是信念的坚守。

一个木头再一张牛皮做到骨的成品，总共有三十几道工序，你要全部学会学到精，没有二十年时间你是学不会的。现在有时一定要用好几十张的牛皮，哪个地方的牛是最好，哪个季节牛是最大，牛最肥韧性最老的时候，把皮买下来然后再加工。皮的这一块还是保留原来的传统，在削皮啊，在显皮啊，在割皮啊，定音啊，是没办法用设备用机械去代替的，这个是纯靠经验的。有的皮要旁边薄中间厚，有的地方是中间厚周边薄。那日本鼓的话，它大部分都是打中间的，我们就让它中间经常打鼓的地方特别厚，这个就是技术性所在。蔡家做的鼓会根据不同用途的鼓，选择不同的木材跟不同部位的牛皮。像我们传统用的龙舟鼓比较怕水，你就要选择哪个部位它不怕水。那比如说你战鼓，它要选择背的部位啊，声音更脆，听得更远。室内里边用的鼓，选择哪个部位它声音会闷，共鸣度会强。上辈人教的也是这一些东西。你要做什么鼓的声音，用什么鼓桶去做，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更极端用的专业性的鼓来呢，你只能用一些红木啊，更硬的木头才能配合起鼓皮来，把声音做得更高更尖。什么用途的鼓它喜欢什么声音。踩鼓的话一般都要用脚跟，把鼓的韧性柔性踩出来，让它不会变音，共鸣度更强。我最大的鼓做到2米8、2米9，鼓皮多大鼓就可以做多大，你要把你的东西做得最好最极致。以漳州地区来讲，哪吒鼓队呀、大鼓联闪队呀、他们这个是专业啊，就是要你专业认可我。既然你认可我，我当然要对你负责，我要做我最好的鼓给你。鼓从原来的13个品种、30几个规格，到现在有30几个品种。我们家的鼓在汉鼓当中是算一个顶尖的。我们家鼓好就好在可以让你几十年以后声音不变，耐用性强。以前是全手工作的，我经常看到我母亲干活干活的时候干到一半哭，后面的话还是说服了我爷爷，那你要我来接这个班，那你一定要听我的，让我去做大。那时候就立志说我不要让我母亲那么苦，才有那个动力去拼。我后面我就采取了这个分段性的技术传授，每个人只学两年你就可以学到很精，里面大概有7、8道比较重要的工序，就有7、8个师傅，你要适应于每个环境每个用途。我会细心去学习，取长补短。从接手到现在，我一直没有选择放弃。我的放弃是一个弱者的表现，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鼓卖得更远，做得更大。你也没想到现在时代的文化进步这么快，世界的交流这么方便，蔡家的鼓可以走出国门，让更多人去认可。这边来到世上，你创造了什么，你得到了什么，两者都不可缺一的。自认为这辈子都是一个民间的手工艺者，只要在我们手上不失传，把它发扬光大，还希望再传13代。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国湖北巴东，小神农酱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

0: 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生活着三种大型猫科动物。经过漫长的演化，它们在同一片土地上找到了共存之道。花豹潜行于林间幽静，猎豹在草原上画出金色残影，而狮子则是这片土地上无可争议的王者。

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戈莫蒂河畔的栖息地类型较为丰富，既有林地可供花豹藏匿身形，又有开阔的草原可让猎豹尽情奔跑，河水引来大型猎物，为狮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这三大猫科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比邻而居，各行其道，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时值春末，这对猎豹兄弟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正试图将这片广阔的草原标记为自己的领地，而戈莫蒂河却阻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河水滋养了众多生命，水下却潜伏着危险的鳄鱼。不是猎豹兄弟的强项，因此他们没有贸然下水，而是在岸边仔细观察，

他们目标明确，连河中的鳄鱼也阻挡不了他们的脚步。猎豹兄弟在树上留下了气味标记，其中暗含了两重信息：

在这期间，两只花豹会频繁进行交配，但雌性并不一定会怀孕。这是因为雌性花豹是诱发性排卵，需要多次交配才有可能成功受孕。

一群狮子朝林地走来，如果狮子看到花豹，它们很可能会发动攻击。为了自保，两只花豹赶紧爬到了树上。通常情况下，狮子不会爬这么高去攻击花豹。两只花豹顺利躲开了狮子，暂时安全了。要是没有这些高大的树木，塞纳特拉很难在狮子出没的地区生存。这一次，他和配偶都幸运地逃过了一劫。高脚羚常在森林与草原交界地带活动，它们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生物节律早已适应了这里的季节变化。一个月前，群体中的雌性高脚羚纷纷产下幼崽。对于幼崽来说，草原上危险重重。好在，经过练习，它们很快就会像父母一样敏捷。整个高脚羚群宛如一套高度灵敏的感应系统，群体中的每一只高脚羚都会调动起所有感官提防捕食者。它们确实也需要具备这种能力，毕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捕食者悄悄跟上来。

猎豹晨间觅食的时间到了。往常佩服要先找到高脚羚群，悄悄靠近后才能发起攻击。这一天清晨，高脚羚自己送上门来了。

蝙蝠这个名字在当地语言中意为风。 仅需几秒，佩服就能从完全静止转换到全速奔跑状态。开阔的草原给了佩服足够的空间施展身手追捕猎物。

佩服一刻都不敢放松，因为猎物的气味很可能引来其他捕食者。猎豹幼崽们待在妈妈身边很有安全感，也不用担心觅食等生存问题。

戈莫蒂河上空的乌云预示着季节即将更替，转眼到了南半球的夏天。公狮莫雷洛的后代出生了，

0: 幼崽十分顽皮，当上妈妈的母狮们在午间再难有闲暇的时间打盹。幼崽对莫雷洛充满好奇，最好还是不要吵醒沉睡中的公狮。尽管这些幼崽中只有三只是沙巴所生，但他对其他幼崽也爱护有加，视如己出。狮群中的母狮几乎会同时进入发情期，并在同一段时间内陆续产下幼崽，这也许是为了方便照顾幼崽。几周后，幼崽们的胃口大增，母狮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好在狮群中的母狮会共同承担起哺乳的责任，四只母狮轮流上阵，总算没让幼崽饿肚子。母狮们任重而道远，还要再过两三年，这些幼崽才具备成年狮子的生存能力。如果在幼崽一岁以前，有外来公狮打败了莫雷洛，那么外来公狮可能会杀死所有幼崽。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莫雷洛的首要任务就是驱赶闯入者，保护幼崽。狮群只有莫雷洛这一只公狮，他既要巡视广阔的领地，还要保护狮群不受闯入者的侵扰。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

0: 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南半球的夏天正值这片草原上的雨季，天空已经阴沉了好几天。花豹塞纳特拉的上一次约会被狮子意外打断，此刻在他身旁的是他的新配偶。三天前，这只雌性花豹循着气味找到了塞纳特拉，从那天起他们就一直待在一起并多次交配。现在塞纳特拉独自离开，打算回归独居的生活。雌性花豹却不肯就此结束这段关系，他甚至跟着塞纳特拉离开了自己的领地。雌性花豹在塞纳特拉身边转来转去，不愿放他离开。不过他们最好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暴风雨

公师莫雷洛刚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他在巡视领地时和附近的公师发生打斗，受了伤。对方被他赶跑了，而他自己也重重

现在又有动物闯了进来，这是莫雷洛此刻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细雨蒙蒙，让他一时看不清来者究竟是谁。原来是那对猎豹兄弟，他们也在巡视领地。猎豹并没有发现莫雷洛，猎豹不会对莫雷洛构成威胁，反倒是莫雷洛对猎豹来说才是真正的麻烦。

初歇，草原上热闹起来。象群为躲避酷暑，来到戈莫蒂河畔。

大象体型庞大，在它们面前，水中的鳄鱼根本算不上威胁。至于其他动物，则要牢记一条法则：喝水最好选小水坑，尽量别靠近大雨后水量暴涨的水道，

西非乌木繁茂的枝叶替狮群挡住了炽热的阳光，粗糙的树干也成了幼狮们磨爪子的好地方。距离这些幼狮出生已经过去了约四个月，它们终于能安静下来，和妈妈们一起睡个午觉了。幼狮正在长身体，需要大量食物。沙巴和另一只母狮外出觅食，还没有回来。有的小家伙实在太饿了，只好挤进留守母狮的肚子底下喝奶。然而，在这个阶段，乳汁已经无法满足幼狮的营养需求。

突如其来的水花声立刻引起了狮群的警觉。在连续数周的降雨之后，雨水在草原上汇成交错的溪流，里面可能藏有鳄鱼。出于安全考虑，狮群必须转移到干燥一些的地方。

幼狮还太小，无法一步越过溪流，只能涉水过去。

大部分幼狮都跟上了母狮，剩下两只落在了后面。 他们想要找到狮群，却迷失在了草丛中。

幼崽太多，稍不留神就会走丢。幸好没过多久，沙巴就发现有幼崽不见了。狮群立刻回头寻找，走丢的幼狮听见了沙巴的叫声，

0: 他们循着叫声回到了狮群。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1-800-08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南半球已进入盛夏，草原上来了一群新访客，这是来自北方的胭脂蜂虎。胭脂蜂虎需要捕捉昆虫喂养雏鸟，他们很清楚该去哪里找。就在这些庞然大物的脚边，

随着周围的动物越来越多，佩服打算利用幼崽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学习捕猎。佩服领着幼崽借助草丛的掩护靠近草原上的兽群，教幼崽辨识猎物，并亲身示范如何捕捉猎物。

杀死猎物也需要练习。此外，佩服还要让幼崽学会躲避危险。雄性狒狒的性情跟他们的外表一样凶猛，他们长有尖利的獠牙，能够轻易重伤猎豹幼崽。一只猎豹幼崽落在了后面，身旁还围着几只狒狒。佩服没有插手。幼崽得自己想办法脱困。

波未平，一波又起，猎豹一家遇到了新的麻烦。

在草原上，狮子一有机会就会杀死猎豹幼崽。猎豹和狮子生活在同一区域，难免会相遇，关键在于及时发现狮子并保持安全距离。这也是佩服要教给幼崽们的。记住现在和狮子的距离，绝对不能再往前一步。

几周过去，佩服的幼崽又长大不少，他们更谨慎，也更独立了。佩服终于能暂时松一口气，把心思放回自己身上。他闻到了那对猎豹兄弟留下的气味信息。目前，佩服还不打算采取行动。他的幼崽们才11个月大，还需要他的照顾。雨季即将结束，气温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草原上的动物们纷纷躲进树林乘凉。这只雄性非洲兽带鸟忙着收集蛛丝，加固巢穴，为繁殖做准备，一刻也闲不下来。而在它上方的树枝上，花豹塞纳特拉同样是片刻不得消停。之前的那只雌性花豹居然还没有放弃，仍在纠缠塞纳特拉。酷暑难耐，疲惫不堪的塞纳特拉实在是提不起兴趣。也许是想到这只雌性只要怀孕就会离开，塞纳特拉打起精神，决定再配合雌性花豹最后一次。

这只雌性花豹眼下需要好好休息，可它的邻居们偏不让它安宁。这些鸟类对花豹满是戒备，只要看见花豹就会发出响亮的叫声提醒同伴。这只花豹的独居生活即将结束，等幼崽出生后，相比起幼崽的安危，这些吵闹的鸟儿都不算什么问题了。

这些天来，他一直在外巡视领地，守护着狮群，但幼狮们丝毫不体谅莫雷洛的疲惫，只顾扑上去打闹。幼狮们还太小，无法理解莫雷洛的辛苦与付出。 有莫雷洛坐镇，母狮们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们身上的重担还没有卸下，离幼时长大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狮群未来还面临着重重挑战。随着时间流逝，南半球进入秋天。在一个月圆之夜，草原上传出一阵阵狂野的叫声，

高角羚进入了繁殖期，躁动的雄性高角羚正为了争夺领地而激烈交锋。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将划分领地，时刻警惕其他雄性的入侵。并尽可能多地占有雌性，扩充自己的圈群。此时的高角羚个个膘肥体壮，正适合繁育后代。雄性高角羚专注于配偶和领地的争夺，顾不上提防捕食者，这给了猎豹可乘之机。

这只雄性高脚羚的体型和体重都几乎是佩服的两倍，但佩服有帮手。夏天的时候，佩服曾抓回一只高脚羚幼崽，供猎豹幼崽练习捕猎，他们终于有机会实践一下了。猎豹一家合力将高脚羚按倒在地，还没来得及杀死它，就有捕食者闻声赶来。非洲野犬本有能力自己猎杀大型猎物，但现在它们只想坐享其成。佩服死死咬住高脚羚，脱不开身。尚未成年的猎豹们只能自己对付非洲野犬。面对数量众多的非洲野犬，大多数猎豹会选择放弃猎物，而不是冒生命危险死守。佩服一家显然不愿将猎物拱手相让。

非洲野犬无计可施，只能等佩服他们先吃。这一天的意外经历成了佩服决定放手的契机，他的孩子们已经有能力应对危险。打闹正欢的年轻猎豹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就要离开了。

佩服能教给孩子们的都已经教完了。在这个季节结束前，他会悄然引入辽阔的草原，重新开启独居的生活。而其他生活在戈莫蒂河畔的猫科动物，还有很多故事等待我们去探索。

0: 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三种大型猫科动物追寻着同一个目标，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他们要划定狩猎的范围，开辟哺育后代的家园，更要不遗余力地守护这一切。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

这是公狮莫雷洛，他所在的狮群在这里生活。狮群近来添了不少幼崽。自从第一窝幼崽出生，莫雷洛一直尽力保护着幼崽与母狮的安全。

莫雷洛不时发出阵阵咆哮，警告附近的公狮，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唯一主宰。他正值壮年，浑厚的吼声就足以让对手退避三舍。莫雷洛自信十足，只是这几个月以来，守卫领地的重担让他感到十分疲惫，走起路来显得有些蹒跚。他还要再坚持几个月，等到幼崽们长到一岁左右，开始参与捕猎时，他才能松一口气。在此之前，他必须打起精神，让入侵者无机可乘。这只年轻的猎豹名叫萨罗，在这个冬日的清晨，他和兄妹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新变化，他们的母亲离开了他们，

突然失去了母亲的照料，四只猎豹幼崽彷徨失措。如今他们只有相依为命，才能安然度过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对于这群只有一岁出头的猎豹而言，眼前的荒野仿佛变得更广阔，更危险，也更令他们胆怯。萨罗和兄妹们在草原上穿行，却始终未踏出母亲带他们熟悉的生活和捕猎范围。在这片稀疏的树丛中，花豹塞菲利希望找到一处隐秘的角落产崽，成群的捕食者频频在此出没。这一次他们一无所获。花豹善于隐蔽行踪，但他们也会设法向其他捕食者警示自己的存在。这天早晨，塞菲利在树丛中标记领地边界。这片树丛是他的领地，他会爬上树，观察周遭的情况，也会把捕获的猎物藏在树上，以免被狮子、斑鬣狗等动物抢走。塞菲利不会容忍其他成年雌性花豹进入自己的地盘，不过

有一个例外，他的女儿，塞菲利的女儿已经成年，早该自立门户了。他和母亲一样，也喜欢捕食高脚羚。虽然他早已到了能自己捕猎的年纪，但既然能偷食母亲的猎物，又何必费力捕猎呢？他的策略很简单，只要塞菲利放下猎物离开，他就悄悄溜出来，毫不客气地大吃一顿。虽然塞菲利有了树林的掩护，但他依然保持警惕，始终关注着不远处那些比他更强大的狮子。狮子幼崽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成年母狮学习捕猎，但在两岁之前，他们还不具备独立捕杀大型猎物的能力。这项重任依然由沙巴和狮群的其他母狮承担。要喂饱整个狮群可不容易。母狮们需要捕获很多高脚羚。或者是一只高大的平原斑马。

沙巴做好了狩猎准备。另一只母狮压低身体潜伏起来。一只非洲油猪从他面前跑过，他没理会，还不够塞牙缝的。别盯着平原斑马了，这群斑纹角马才是上选。沙巴环顾四周，确保捕猎团队已经各就各位。经过多年的捕猎协作，母狮们配合默契。他们的速度比不上猎豹，也不像花豹善于利用树丛的掩护，只好减少动静，尽量靠近猎物，从而增加捕猎的胜算。

不知不觉之间，大地悄然发生着变化。雨水在上游汇集后，顺流而下，终于抵达戈莫蒂河。河水渐渐漫上河岸，在干涸的平原上肆意流淌。在河水的滋润下，河畔的这一方天地即将改头换面。

塞菲利所栖息的这片枯槁的丛林，不久就会再次焕发生机。塞菲利的身影让松鼠焦躁不安。

他行踪隐秘，几周后再次现身时已经恢复了矫健的身姿。原来他已经产下了幼崽，这是一只雌性幼崽。应该还有一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在这儿呢。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劲。塞菲利的大女儿发现了这只幼崽。她死死地盯着幼崽，或许已经心生歹意。毕竟雌性花豹有可能杀死同类的后代，幼崽不是成年花豹的对手，

可不知为何，幼崽又从藏身之处钻了出来。这一幕引起了母亲塞菲利的注意。他不紧不慢地走到跟前，镇住了场面。在母亲的威慑下，大女儿不敢轻举妄动。看来她离开的时候到了。大女儿龇牙抗议，但没有办法，她只能离开。

塞菲利注视着他离去。两只幼崽出生在一个危险且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他们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尤为脆弱，需要母亲的全力照顾。 目前，他们必须乖乖地躲在这片树林里，隐匿自己的行踪，才有机会生存下来。几周之后，洪水淹没了这片原野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带来了很多新邻居。 非洲水牛，庞大的非洲水牛群浩浩荡荡越过戈莫蒂河，进入了猫科猛兽的领地。在洪水的滋养下，枯黄的荒野变成了丰美的草场， 吸引了无数非洲水牛前来。两只刚成年的公狮在被赶出原生狮群后，尾随非洲水牛群流浪至此。他们一直跟着非洲水牛，寻找合适的捕猎机会。虽然他们有能力猎杀成年非洲水牛，但总有更省力的选择。

0: 沙巴的狮群也听到了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这在狮子耳中无异于天籁之音。守着这么大一群非洲水牛，他们整个冬天都不愁食物了。 但是，体型庞大的非洲水牛也可能对狮子造成致命的伤害。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不远处，萨罗和兄妹们的处境却不太乐观。对于猎豹而言，非洲水牛体型太大，难以捕杀，而且他们的到来还吓跑了适合猎豹捕猎的高脚羚。

另外，新来的流浪公尸让这片本就局促的栖息地变得更加拥挤。要想活下去，猎豹兄妹不能在此久留。他们必须去往干燥的区域寻找猎物。由于大片平原被淹没，成群的高脚羚向高处转移，进入了塞菲利所在的树丛。他们专心啃食着灌木的枝叶，丝毫没有觉察到周围潜藏的危险。对于塞菲利而言，这群高脚羚无疑是送到家门口的一份大餐。只要他不暴露行踪，美味便唾手可得。顽皮的幼崽却忽然跳了出来。花豹通常单独捕猎，悄悄接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

塞菲利压低身体，放轻脚步。他小心翼翼地逐渐靠近目标，力求悄无声息。不料，一只幼崽却大大咧咧地跟了上来。

为了生存，塞菲利必须暂时将幼崽留在树林里，独自外出捕猎。这并非上策，在母亲离开期间，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非洲水牛群漫步在河岸边，引来众多野生动物。牛背鹭停在非洲水牛背上啄食寄生虫。非洲水牛是狮子偏爱的猎物之一，短短几周时间，又有几只年轻公狮被吸引而来。为了争夺食物，公狮们常常爆发冲突。受伤是常有的事。他们最好和莫雷洛保持距离。此时，莫雷洛正津津有味地啃着自己的猎物。他格外看重食物，即便已经吃得很饱，也绝不分享分毫。在河对岸，沙巴的狮群正冒着危险围猎非洲水牛。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成年个体，结果难以预料。而且一些不速之客一直在附近徘徊，企图不劳而获。只要这些外来的公狮还在河流附近，沙巴的狮群就不能掉以轻心。

长期以来，这片土地上的高脚铃都靠狒狒获取安全情报。狒狒常常待在树上，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狒狒无意间成了这片丛林的哨兵。塞菲利很不喜欢狒狒。只要狒狒在场，塞菲利就不得不把自己藏起来。塞菲利也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了后代。与此同时，猎豹兄妹尾随高脚铃来到了塞菲利领地外围。狒狒现在都在地面活动，尚未察觉猎豹的到来。萨罗似乎忘记了母亲传授给他的要领。狒狒出没的地方并不适合狩猎，他鲁莽地向高脚铃发起了攻击。

雄性狒狒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族群，这次萨罗侥幸脱险。 只要警觉的狒狒还在丛林中活动，猎豹兄妹就毫无机会。他们只得继续寻找，这段旅程将带领他们远离熟悉的气息，告别他们曾经的家园。

这天清晨，莫雷洛的狮群遇到了麻烦。

一只幼崽不见了。那是沙巴的孩子。

沙巴一边呼唤幼崽，一边沿着昨晚的足迹仔细搜寻，却始终不见幼崽踪影。

也许是洪水，也许是非洲水牛，或那几只外来的公狮，在某个瞬间夺走了狮子幼崽的生命。

沙巴的呼唤持续了一整天，然而眼前的戈莫蒂河却无法给他任何回应。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精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精瓶护发精油，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花豹幼崽百无聊赖地等着母亲带回早餐。没有了幼崽的捣乱，塞菲利成功捕获了一只高脚羚。他拖着猎物回到幼崽的藏身处，在身后留下了一道痕迹。

一只好奇的斑鬣狗循着塞菲利留下的痕迹跟了过来。即便是这样亚成年的斑鬣狗，对花豹幼崽而言也是致命的威胁。在塞菲利的守护下，斑鬣狗绝无机会。虽然幼崽日渐独立，塞菲利仍需保护它们免受入侵者的伤害。

冬去春来，洪水退去，非洲水牛和年轻的流浪公狮也离开了。然而，并非所有的竞争者都已离开。那两只牛犊猎手留了下来，他们已经成年，渴望像莫雷洛一样拥有自己的领地，建立自己的族群。由于在莫雷洛的地盘尝到了甜头，他们开始四处做标记，准备将这里占为己有。莫雷洛正在巡视。非洲水牛盛宴过后，他的体格更加壮硕，尽显王者气概。他嗅到了入侵者的气味。意识到这些入侵者会对他的族群造成威胁，莫雷洛随即展开追踪，想将他们逐出领地。莫雷洛的怒吼在荒原上回荡，传到了入侵者的耳中。

他们认为自己占据了数量优势，准备正面迎战。莫雷洛并不知道对手的实力，但他毫不畏惧，全力追击。

决战时刻终于到来。原来，这便是那怒吼声背后的猛兽。

面对莫雷洛的磅礴之势，两只年轻的公狮自知不敌，落荒而逃。莫雷洛紧追不舍，直到他们再不敢回来。远方，萨罗刚刚美餐了一顿，正在理毛。他和兄妹们沿着戈莫蒂河岸长途跋涉之后，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

这里同样有狮子出没，不过没有关系，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其他大型猫科猛兽在同一片天空下生存。几个月后，猎豹兄妹就将分道扬镳，去开拓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

当夏季的雨水再度降临，塞菲利已守护幼崽度过了他们最脆弱的时期。 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命，也带来了更容易捕获的猎物，让花豹幼崽得以茁壮成长。

但塞菲利的任务还没完成，在接下来的冬季，幼崽还需要他的守护与引导，才能独立面对更广阔的世界。

莫雷洛的幼崽大多已平安长大，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曾经无数次的寻

事，确保了幼崽的安全。如今幼崽们已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开危险，莫雷洛对这片领地的统治也步入黄昏。儿子们将带着他的血脉去征服未知的荒野，女儿们将会守候在此壮大狮群，他们将继续驰骋在戈莫蒂河畔，哺育自己的后代，续写家族的荣光。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

0: 就选涌泉生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徽州知府何新上任不久，城内发生火灾。在居住稠密的徽州府城，火势扩散几十家甚至上百家。惨重的损失令何新痛定思痛。

实地考察大火在空中的走势，核心发现，如果有山墙阻隔，便可以有效地控制火情，避免重大损失。降灾在天，防患在人，精敏强干的核心找准了治火先治墙的对策，以五户为义务，共同出资，用砖砌高墙的方法阻止火势蔓延。政令强制推行的一个月后，数千道烽火墙出现在徽州。

层层叠叠的码头墙错落有致，让天空充满动感，构成了徽州特有的天际线。

0: 晨雾而眠，暮云而起，这是徽州人的家。像绝大多数古村落的壮大成长一样，一线西地直到明朝中晚期以后，随着人口和屋宇的增多，村落格局逐渐向四周蔓延，成为盛极一时的富贵之地。明永乐年间，西地姑娘胡崇嫁给了洪村汪氏第十二世祖族长汪思琪。相传胡崇出生于堪舆世家，从小跟随父亲看风水，耳濡目染，积累了不少堪舆知识。距离西地不到20公里的洪村，从南宋开始，汪氏先人在雷岗山下已经落户。南宋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5月15日，雷电风雨交加，山洪爆发，西溪改道向南，恰好形成了一块北枕雷岗、三面环水的地势。情势之下，洪村人因地制宜，构建人工水系的动议被提上日程。胡崇嫁入洪村时，汪氏一族在这里已经营了270年。为完成先人治理水系、扩大村落规模的宏愿，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胡崇的丈夫汪思琪请来休宁风水师何可达，对村落进行全盘规划。在规划体系尚未完善的古代，风水师实际上扮演了早期规划师的角色。
1: 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思想，那么在皖南的民居里面，我们觉得体现得非常充分。中国人就是说，我顺应自然，但是当有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绝不是无所作为的，我们是要有所作为的。
0: 明永乐年间，就在汪思琪夫妇共同筹备洪村首期水利工程之际，身为发起人和组织者的汪思琪接到了朝廷要他担任山西运粟主簿的命令。他这一去，家族事务完全落到了夫人胡崇的肩上。在丈夫离家公干的日子里，胡崇率领族人跟随何可达阅遍山川，详审脉络，精心实施了事关宗族未来的水利工程。洪村族人开凿水镇，引水入村，扩建蓄水用的池塘。

0: 月沼耗时20多年。与此同时，宏村的格局初具雏形。在月沼建成的150多年之后，宏村人完成了胡崇晚年时对后代的嘱托，对村庄进行扩建，兴建了面积达1.8万平方米的南湖，建立了一套长达1268米的引水系统。
1: 在徽州啊，村落有水系啊，这是很普遍的。你像宏村啊，就这做了个会，开个坝，然后倒水，水那么直倒到村里去。这宏村的水啊，从上游的会啊引进之后，就顺着这水渠，当地叫水镇，就流进全村，流进全村的家家户户。你看，这就是进家了，有水啊从这儿进来，从那儿出去。
0: 宏村水镇的活水流经各家各户，人们引水入庭院，营造各式各样的庭院水榭，造就出烟火千家、洞宇鳞次、森然一大都会的壮观景象。
2: 宏村的水榭啊，可以说是家家门巷都有，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呢，是有严格的规定的。辰时，也就是早上8点钟以前，这个水系是可以饮用，过了这个时间段才拿来洗涤跟灌溉。如果是违反规定，就要到祠堂罚跪。
0: 在当代，这被称作源头控制、中末段调序、调控排放。它能有效地调节径流并疏导洪水。汪氏宗祠乐序堂作为宗族精神核心和标志性建筑，胡崇画像与巾帼丈夫匾额高悬在祠堂中，供后人瞻仰。

数百年来，每逢暴雨洪水来袭，洪村水系就像一张巨大的网络，将雨水迅速导入南湖和月沼等蓄水设施中，确保村民生活安然无恙。

0: 一条漫长的水路，流淌出一个中国画里的乡村。900年岁月浸润，让宏村的每一道景致都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宏村和西递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 徽州的很多村子里都有四景八景，它对于经营一个村子的话，不光是对生产种田这些要求，它还有一个对美的这种感觉在这个里头。那么宏村村子里的四景八景，它往往其实是对应着村子的几个方位，对应着村子的周围的不同时机的这个变化。但是最多的其实是把这个四景八景的话写成诗，中国人这种传统的美学观念在这个里。
0: 筑梦山水间，徽州人为家园营造了多样化的生活场景和意境空间。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积淀，每一个引人入胜的村落都会呈现众多明清建筑的典范。

0: 徽州历史上曾有千村万祠，庄严肃穆的祠堂是民间供奉祖先神位、祭祀祖先神灵、举办宗族事务的场所。
1: 从来没有像明代的皖南这样多的祠堂来祭祖。

0: 诚侃罗东书祠，一座罕见的以真人姓名命名的祠堂，缅怀着宋末元初著名乡贤罗东书的事迹。在乱世之中，罗东书效仿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为家乡的孩子教授知识，还致力整理编纂诚侃罗氏宗族族谱。为纪念这位杰出先人并勉励罗氏后人，明嘉靖年间族人开始建造这座祠堂。罗东书祠位于诚侃村北面，诚侃村始建于东汉，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至今仍完整保存着宋、元、明等朝代的古建筑群体，被朱熹誉为江南第一村。罗东书祠的建设历时70余年，最终由官至太仆寺卿、督察院右迁都御史以及大理寺丞的罗英鹤主持续修，耗时5年方告竣工。修建祠堂是一件庞杂而繁复的事物，从筹集资金到建设过程，罗英鹤都做到一应俱全的详细记录。从万历40年公元1612年开始，罗英鹤共筹集4734余两。祠堂方案设计完成后，罗氏家族管理采木的一行三人从前口一带进深山，在山上住了1个多月，挑选了上好的木材，在耗资清单上，罗英鹤记录了木料、石材、砖瓦等大宗材料所需费用。
1: 这他木材很多之后，祠堂做完之后，他还有要买一部分义山啊。义山就是讲我买这个山场下来，封山育林，给后人能够再继续持续的修祠堂嘛，叫可持续性嘛。
2: 很多的徽商，那么经商致富以后反馈给宗族，回报故里，包括创建一些公益性的设施，濠梁啊、古茶亭啊、祠堂、书院的各种建筑，实际上就是他重视这个公益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也是他回报乡里乐善好施、积德行善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0: 书祠形制之宏伟，超出了民间祠堂规格。那么，徽州祠堂究竟是如何建造的呢？徽州古建专家姚顺来在一次深入乡村的寻访中，在歙县李方村胡氏祠堂发现了一块不起眼的门板，上面写满了整版墨书。抹去浮尘，竟然是祠堂营造过程的记录，从择日到前后三进的营造次序规划非常详尽。
1: 负责做这个祠堂的掌墨师傅，就现在叫是工头嘛，他上面记载的很清晰，光绪癸未年合成日、七眼日，伐木不住就是七眼日砍木材，来取木材的时候，这个木材是不容易从柱，各种民俗的一些内容信息完整的体现在这个记载上，但是它同时又有一种神秘感，最后是把它封在这个门板里面，3000一块板也相对来说

0: 每一座徽州的祠堂都是宗族兴衰的生动映照。造价高昂的罗东书祠气势恢宏，也分前中后三进，五层山墙层层升高，更显巍峨高耸。宝轮阁是整个祠堂的精华部分，用于存放圣旨和御赐赏物。历时5年建成的宝轮阁，结构精美，工艺奇巧，雕刻彩绘及明代阁堂装饰艺术之大成。其中与原作月梁结合的包袱锦，像一块方巾裹在木结构上，绘制精美，样式珍稀。
1: 宝轮阁的彩画啊，它是体现了宋延昭法师里头这种包袱锦这种彩画。在宋代之后呢，华北平原已经不大看到了，但是在南方呢，我们觉得这个包袱锦的彩画在宝轮阁上是非常典型，更多的体现了就是明代以前的一些传承。

0: 珍贵在满堂的彩画，再加上这个木雕做的这个雀梯梁柱，使得整个室内的话显得富丽堂皇。
1: 庄严肃穆的宝伦阁，以最具代表性的营造技艺和装饰艺术，成为徽州乡土的巍峨华构，明清建筑的典范。
0: 徽州的木梁架的话，我们俗称叫肥梁胖柱、冬瓜梁，在艺术上、视觉上给人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它原来的那个机构架子，其实是已经替换成艺术架子了。
1: 耸的外观，宏阔的厅堂，考究的用材，精美绝伦的雕刻彩绘，一座座矗立乡间的明清祠堂，早已成为徽州籍成功人士返乡望祖的精神帷幕。

0: 在徽州，部分祠堂、露亭还设有用以焚烧带有文字纸张的建筑空间，被称之为西字炉，它也是徽州建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写字的纸上头，作为徽州人来说的话呢，他是把这个字当作一种文明的象征，神圣的看待的，是不能用脚踩，也不是垃圾，不能乱扔的，他要把它焚烧掉，啊，就是跟我们敬祖宗、敬神明，它是一个道理。这都是对文字、对文明的一种尊重，是这个已经渗透到徽州人的骨髓里头。就从这个小小的建筑里头，我们可以看出徽州文化的底蕴。
0: 徽州建筑不仅承载着程朱理学、儒家伦理的严谨庄重，也蕴含着欢愉与轻松。

徽州永久性的戏台大都建于祠堂，没有音响设备的古戏台借助于藻井所形成的回声，形成了强烈的共鸣。台上唱到精彩处，台下喝彩声四起。

0: 一个个壮大的宗族就这样以宗祠为中心，通过民居、园林、牌坊、戏台的营建，维和成聚族而居的村落。
1: 徽州老百姓居住的房屋啊，在宋代之前应该说还是比较简陋的，都是竹林茅舍，它极不利于防火。在南宋年间呢，浙江人叫袁甫的，他到徽州当知州，他就提议徽州人建房子可以就地取材，对一些平民无力改造，他就提出由官方贷款给他们，这可以说啊是徽州民居建筑的第一次大的变革。
0: 南宋徽州的建筑材料已经变化后，各地洞宇相接，气象一新。然而在山多地少高密度的建筑群中，防火问题始终存在。直至明代弘治年间，徽州知府何新全力推广防火墙，也就是马头墙被广泛应用在民用建筑后，这才大大降低了安全隐患。
2: 我们觉得这是徽州民居发展中的对中国建筑体系的一大贡献。
0: 徽州古村落中民居的营造远远早于祠堂。从北宋开始，西地就拉开了建村的序幕。600多年后，西地胡氏家族的财富积累轨迹与建筑规模扩展亦步亦趋，最终以600多座宅院、99条巷子的繁盛景象，迎来3000烟灶9000丁的鼎盛期。
1: 3000多兆实际反映了人口的众多，达到了历史上繁华的顶峰。我们看到民间的这个西地的家谱的时候，也确实可以感到它的水口、它的坝井啊，都是整治的非常井井有条，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西地就像一个扬帆起航的这个一艘巨舰一样向前这个奔发。
0: 1952年12月，被称为建筑四杰之一的刘敦桢教授到徽州调研。在歙县县城以及西溪南、前口等村落，刘敦桢教授确定了一批建于明朝、形制精美的民居祠堂。从此徽州建筑开始崭露头角，逐渐进入了全国乃至世界的视野。
2: 他第一次站在这个现代的建筑学和建筑历史学的角度，重新来认识中国南方的民居啊。由于刘敦桢先生的调查，使得档案保下来了。我们觉得徽州现在保存下来的这个以明代建筑为主体的这部分遗产，确实可以作为整个新安江流域的建筑的代表。
3: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

0: 幻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徽州民居外墙高耸，在片片马头墙的簇拥中显得格外低调古朴。前口的方文泰宅沿袭传统徽州建筑模式，形成了以天井为核心、以厅堂为主轴线的基本单元。天井不仅用于通风采光，还可使雨水沿四周屋檐汇聚而下，在徽州被称之为泗水龟堂。
1: 当地叫做泗水龟堂啊，就是所谓叫肥水不外流，这个雨水都要汇集到自己家里家中来，那么通过水槽从地下排出去。所以徽州的整个这个住宅里面的排水是隐蔽排水。
0: 明代徽州民居简洁大方，到了清代，民居建筑繁复精美的雕饰之风开始盛行，不少民居几乎变成了雕刻艺术陈列馆。红村承志堂是徽商汪定贵于晚清营建的宅邸，传说屋内木雕有20个工匠整整刻了4年。

它的这个建筑是受到这个地理环境的限制，它只能向空间发展，所以在内部进行精雕细琢。它体现的是徽州这种追求儒家人生的最高境界的这种伦理道德，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你呢，不能把这里看的就是一个艺术作品，直接透露的文化。

徽州的清代民居，在士大夫的带动下，一些宅院也逐渐散发出园林气息。清道光年间，河南开封知府胡文照辞官回到家乡西地，建造了私宅西园。致仕官员亲近自然的心态与情趣，在山石翠柏间油然而生。唯有早先翻建的八字门楼，高调地宣示着四品官员的身份。在徽州，门楼就是门面，直观体现了屋主的身份地位。徽州民宅门楼、门罩门楼大多雕刻精美，堪称砖雕工匠施展技艺的用武之地。由明到清，砖雕内容从最初的几何图案为主，发展到以戏文、民俗图为主，人物场景愈加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

0: 出乎族人的意料，不甘流俗的胡文照对祖屋大夫地的修缮完全放弃了八字门常规。为方便相邻，他不仅将门面后退了一大步，还意味深长地在门楣刻上了做退一步想的处世箴言。
1: 在这个一个房子做墙的时候呢，他做退一步想，让出了几尺地吧，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也体现了徽州人的一种谦和礼让的一种品质，这也是徽州人的儒家理念、思想观念在建筑的一种表现吧。
0: 始建于南朝梁时的许村，留存着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至今仍有200多幢明清与民国时期的建筑存世。茶商许生远晚年从上海荣归故里许村，由其夫人主持建造了存心堂。存心堂取自孟子君子以人存心以礼存心之意。几年前，许家后人偶然间揭开了这幢老宅建造的初衷秘密。
2: 我们这个就是2021年的时候啊，这个重新整理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就想把这些老的家具啊什么东西都是按照原来民国的时候样子摆起来，结果当我们爬着挂上去的时候呢，看到那个灯旗啊上面居然有文字，然后是绕着一圈一圈的写的，上面大概写的意思是这个哪一日破土动工的啊，哪一天上梁的，这个房子的朝向是朝一个什么方向，然后说我们选择这个日期这个朝向怎么对家里子孙有利，而且还说这是那个是一个永远保守的秘密。
0: 直径不到20厘米的灯旗，写满了祖先对后世子孙家庭安康的期许。厅堂是徽州民居最重要的部分，中堂条案上几乎每家都摆着老三样：座钟、花瓶、帽筒，以及配有镜子或镶有镜面的座瓶，寓意终生平安。

0: 东平西静，寄予着家人对在外经商的亲人永远平平静静的希望。存心堂保留着大部分晚清时的家具陈设与生活场景，这里不仅是许继出生到成长与祖辈共同生活了30多年的老家，更是承载了一个家族共同记忆的地方。在徽州外出经商的族裔衣锦还乡，每每大兴土木建宅，许多府邸都镌刻着主人奋斗的传奇。歙县詹旗村一幢名叫九世同堂的老宅，因门罩上雕刻精美的九世同堂而得名。所谓九世，指的是汪姓宅主幼时曾与高祖共居一堂，而后自己亦成高祖的经历，从而以建筑方式寄托家族人丁兴旺、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景。始建于光绪26年（公元1900年）的九世同堂，一个容纳几十人的大家庭，众人共享一部楼梯通往2层，空间布局紧凑，构成了徽州市大家庭的生活方式。
1: 如果小家庭出现矛盾的话，在通过碰头的这个过程中间，可能也就是内部能够得到缓解啊，不至于如果说把门一关就变成一个小家庭，小矛盾就滋生成大矛盾啊。所以这个先人啊，老祖宗针对大家庭生活这种智慧啊，在这里头。
2: 一个厨房，又一个厨房。
0: 依山而建的九世同堂汪氏一家，五个并排的厨房里无一日不上演着徽州人家的烟火气。在徽州，大家族既分又合的组合模式非常普遍，其中隐含了特有的生活智慧。
1: 他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比如说安排儿子这个房间的话，他们也有意的故意的前后交叉，这个其实就是说不至于哪个儿子家道中落了他会把祖产给卖掉。没有，我们可以看到徽州有很多房子所以能保留几百年。一个家族能够凝聚成一股神，这个里面就是先民其实有很多经验。
0: 一个个家庭组合成大大小小的聚落群，以独特的建筑形态和韵律霸气在山水之间，构筑起徽州人生存繁衍的史诗。由凌星门演变而来的古代牌坊，是为了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特殊建筑物。建于明清两代的唐岳牌坊群，为声名赫赫的鲍氏家族所建。按照忠孝节义的序列，唐岳牌坊群由7座蕴蓄不同文化内涵的牌坊组成，呈半弧形展开，建构高大巍峨，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村落入口空间。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列徽州众方之首的许国牌坊，建于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坊主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其石方以特殊的八柱代替常见的四柱，形成四面围合的罕见式样，气势宏伟，精美绝世。
1: 这一面也是牌坊的西面，它是雕刻的，叫威凤祥麟。威凤祥麟就是说明这个时期啊，就是太平盛世，盛世才能出麒麟出凤凰。
0: 牌坊的每一方石柱、每一道梁方、每一块匾额、每一处斗拱和雀替，都凸显了徽州石雕的精湛技艺。
1: 这个牌坊最大的概念，它就是从建筑形制上、从比例尺度上、从雕刻工艺上，都是徽州牌坊巅峰时期的一个标准器，就是可以说是代表作，无法超越，全国也就是仅为此一例。
0: 明清时期，徽州大规模的营建石材，除了部分来自浙江，大都取自本地优质的一线青、麻石等品种。徽州当地的石窟见证了古代采石的盛况，大量优质的石材从这里出发，成就了徽州建筑奇观。源于徽州的能工巧匠，他们的技艺也走向了大

0: 那么徽州的营造活动究竟是如何组织和展开的呢？安徽大学博山书屋珍藏的汪氏文书中保留了清代徽州民居建造的详细流程。
1: 春晖堂文书的拥有者、订立者，也就是春晖堂的主人，他把许许多多的事情呢，大大小小的都把它记录下来，并且留存了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可见徽州啊，社会啊，是一个契约理性的社会。
0: 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10月初8，总承包人胡高阳谈妥了一笔新的建房项目。胡高阳事先拟好的承包书草底，修改了两次后，在中间人的见证下，他和房主汪焕清正式签下了这份承包建屋字。一份寓意永远吉祥的建造房屋承包合同，最终以包价100元拍板。斋主承诺，房屋建成后，在承包款之外，再加付16元洗钱。一所名叫春晖堂的住宅，总报价116块大洋，三方立字为据。
2: 据我祖辈告诉我，他是人讲光绪建的，其实是同治年间备料的。因为我们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备料10年，建房一招，这一招就是形容它时间短，造房子很快的，就是备料很难。
0: 经过长时间的紧张筹备，开春时分，包括起土、平基、安脚一系列动作在内的春晖堂动工仪式，在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2月19日，如期进行。从破土动工到楼梯和门的安装，历经7个月的工期，春晖堂主体建筑宣告完工，按预定方案进入了装修阶段。春晖堂留下的房主荣像、文书，组成了一部晚清的建筑策划书。凭借一份份纸质的文字记录，结合建筑实物遗存，春晖堂复活了19世纪晚期的营造场景，勾勒出一部民间营造图志。
1: 徽州从唐代开始啊，从新安郡然后变成徽州府啊，就这个千年传承里面，它进化一步一步过来，是有文书，有实物，所以的话，它这个方面呢，对于以后的徽州建筑的研究跟传承发展是作用很大的。
3: 徽州建筑它几乎是一个标本，它整个就是一个艺术的天地。我们讲像朱光潜先生讲艺术化的人生，在山水中间绵延，一家一家，一村一村，一山一水，啊，形成了一种彼此环连的这样人居的世界。这是中国文明中间的杰作。
0: 北人南迁的脚步叩开山门，徽州人在生存探索中缔造文化徽州，聚族而居的乡约制度塑造和谐共生、不断革新的社会体系。徽商巨擘称雄明清，凭借雄厚资本推动社会经济变迁。崇文重教

蔚然成风，书香望族频出，心安理学以学术之火照亮思想长河。徽派建筑等艺术形式创造了人类共同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这片生生不息的沃土孕育出优秀传统的徽州文化样本，成为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的活化风景图。一刹那转身千年，这是一部徽州人的创业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寻梦。

0: 残和障是可以分开的，也许疾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解决，但是障碍我们是可以想尽办法去抹平它。
1: 不管是残疾人还是健全人，我们希望春晚以后再也不寂寞了，
2: 一起享受，没有隔阂，这就是爱无爱。

0: 还有什么辙？
1: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0: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2: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3: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

0: 我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3: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狼是荒野的灵魂象征，这一非凡生灵以其生命独有的坚韧，诠释着残酷而真实的丛林法则。在族群内部，他们既忠诚温情，又恪守着严苛的生存法则。任何违背规则的行为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唯有遵从族群秩序，才能真正融入这个等级分明、团结紧密的群体，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员。

在幽暗的森林中，这些冷酷而强大的掠食者正悄然穿行。狼是自然界的顶级掠食者，而真正铸就其传奇的，恰恰是群体的力量。他们拥有细腻的情感连结，复杂精妙的沟通与协作，强大的集体力量不仅是狼群繁衍兴盛的根基，而且是维系整个狼群社会的核心。它的形成自有其深远的根源。冬日的北极台原，只有最顽强的动物才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麝牛就是其中之一。对北极狼而言，麝牛是其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北极狼的出现让麝牛迅速聚集成群，麝牛们并肩挺立，头部和牛角看上去如剑似盾，他们组成了一道无法穿越的屏障。这只落单的北极狼毫无胜算，

试图打乱射牛的队形。狼群凭借惊人的耐力持续袭扰数小时，团队合作是狼群生存的关键。

在北极，孤狼的生存要艰难很多。没有族群的支持，麝牛成了他遥不可及的猎物。大部分北极狼都拥有广阔的领地。由于北极地区食物资源匮乏，北极狼必须占据广袤的领地，才能为族群获取足够的食物。为了不饿肚子，北极狼必须长途奔袭。这个季节，北极的冰封世界已悄然松动，冰雪消融，泥土显露出来。这是天气转好的信号。对生活于此的生命而言，这个过渡期则充满了挑战。融雪汇成激流，旅鼠被迫逃出巢穴。受到影响的又何止他们？松脆的雪壳影响了北极狼的行动速度，增加了捕猎难度。他沮丧而又孤独地仰天长啸，那是狼标志性的、富有穿透力的呼唤。遥远的某处传来了回应。

从冰原到高山，从森林到草原，在全球不同地区生活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狼。其中灰狼是分布较广、数量较多的一类。澳洲野狗和人类饲养的家犬都属于灰狼。郊狼和豺也是犬科动物，但它们却不属于灰狼。有研究认为，金豺在亲缘关系上更接近灰狼，而不是其他豺类。还有一种狼，它们生活在埃塞俄比亚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栖身山野的埃塞俄比亚狼几乎每天都是伴随着冰霜的融化而开始活动。它们的幼崽会躲在洞穴里保暖，

成年狼则保留着在洞外睡眠的习性。当幼崽钻出洞穴，总会先与族群成员进行一番交流。

它们也会好奇地啃食草木上的冰霜。山坡渐渐褪去寒气，埃塞俄比亚狼母亲也备好了早餐。这时，狼群已经开始每日的巡视，他们用尿液标记领地。狼群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成年雄性会以抬腿的姿势排尿。狼群成员四散开来，很快就有了发现。一只死去的鸟，虽然已经不能食用，却仍有利用价值。这只埃塞俄比亚狼似乎很难抵抗臭味的诱惑。这可能是犬科动物的一种本能。对于犬科动物来说，气味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递方式。

犬科动物身上分布着多处气味腺，它们会用气味腺分泌物和尿液来标记领地，也可以通过气味向同类传递有关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的信息。

夏季的脚步已抵达台原，原来落单的那只雌性北极狼有了同伴，他遇到了另一只雌性北极狼，正在帮助对方抚养幼崽。幼崽们的父亲不知去向，北极狼母亲急需帮助。新加入的雌性北极狼本身也是一位母亲，可能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如今它仍能分泌乳汁，

由于要照顾同伴的幼崽，他难以抽身去为自己觅食。身为狼群的一员，这只雌性北极狼明白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哪怕这意味着要忍饥挨饿。族群是狼成功的关键。埃塞俄比亚狼虽然结群而居，它们却倾向于单独觅食。高原之上鲜有大型猎物，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就是老鼠。

狼群进食之处，时常会有食腐动物伺机而动。有狼群的地方，渡鸦往往就在一旁等待机会。

很难说狼是否喜欢杜鸦的陪伴。有一种观点认为，杜鸦就像是狼群的哨兵，能帮助他们预警潜在的危险。体型比狼小的犬科动物也常常伺机捡食狼剩下的猎物残渣。郊狼有捕杀小型猎物的本领，他们也同样是机会主义者。在这里，郊狼经常生活在灰狼的阴影中。灰狼会把郊狼视为竞争者，因此也会对他们痛下杀手。郊狼也懂得凝聚群体的力量，一旦有灰狼落单，局势会瞬间逆转。

意外随时可能发生。那只孤独的母狼为了抚育其他狼的幼崽，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族群献出一切，这是狼的本能。这份共育的温情，为这些幼崽的生存争取了更多的机会。现在幼崽们仍然年幼而脆弱，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没了帮手，既要照看幼崽，又要去寻觅食物，这将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这只雌性北极狼似乎正在怀念逝去的同伴，它向着荒野发出凄凉的哀嚎。可这次它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远方的狼嚎声乘风而至。北极的天气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骤起风雪。随风裹挟而至的不仅仅是雪花，雌性北极狼瞥见了地平线上的异动，那是一支来自一个更庞大更强悍狼群的侦察小队。这只雌性北极狼知道麻烦来了，它挣扎着想做出决定，是留下来守护幼崽，还是尝试把敌人引离巢穴。狼会无情地驱离领地上的闯入者，有时甚至会杀死他们。狼对族群成员忠诚且深情，对敌人则强硬甚至冷酷。在这片土地上有着严苛的法则，每一只狼都必须遵守。一旦触犯

法则，他们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了活命，这只雌性北极狼选择了离开。三只新来的北极狼紧追不舍，把雌性北极狼驱赶到了远离巢穴的地方。

追击似乎已经停止，他们佯装离去。这只是假象，三只北极狼返回巢穴，他们闻到了幼崽的气味。在一个狼群中，通常只有头狼夫妇有权繁育后代，其他狼的幼崽会被视作威胁，因为他们会去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侦察小队清楚自己的使命，绝不允许任何威胁狼群的因素存在。幼崽被一只接着一只地拖出洞穴，由于寡不敌众，这位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屠杀。在离开前，其中一只北极狼用爪子刨了刨地，它用脚上的气味线做出标记，如同在这片土地上插上了它们族群的旗帜。北极狼幼崽的安身之所已纳入他们的领地。带着征服的快感，侦察小队踏上归程。

雌性北极狼回到满目疮痍的家园，空荡荡的巢穴正提醒着它族群的重要性。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强大的适应能力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他们的世界里，野果、树叶、小型哺乳动物、鹿、尤其是那些大型动物，皆可果腹。

在欧洲，狼和野牛有着共存的区域，两者依然是捕食者与猎物的关系。对于约50公斤重的狼来说，要对抗体重是自己10几倍的野牛，团队合作至关重要。

同样的事情在北美洲也是如此。美洲野牛是这片大陆上体型最大的动物，在这里生存的狼会组成超大规模的群体，他们冲向牛群，制造混乱，试图使猎物落单。可这一策略并不总是奏效。春天到了，积雪开始融化，万物复苏。

狼群捕猎成功的概率也大大增加。美洲野牛幼崽的体型较小，也更为脆弱。狼群悄然逼近，一头落单的美洲野牛幼崽被发现。一对一，这本该是场轻松的猎杀，这弱小的生命却奋起反抗。狼试图咬住美洲野牛幼崽的喉咙来制服它，他的计划出现了变数，幼崽的母亲赶来了。美洲野牛对族群成员，尤其是幼崽，有着极强的保护意识。身为母亲，她毫不退让。这头幼崽幸存下来。受挫的狼环顾四周，它的同伴。

在他猎杀美洲野牛幼崽的时候，狼群的其他成员已经成功地捕杀了一头成年美洲野牛。

北极台原上的北极狼也需要依靠团队合作来维持族群的生存。北极狼巢穴附近生活着大量北极兔，它们行动敏捷，很难捕捉。狼群通过集体捕猎，能够相对容易地捕获大型猎物。捕捉小型猎物对狼群来说更是不在话下。狼群的追击正消耗着北极兔的体力。

随后一只北极狼将北极兔赶向同伴。就这样，一场围猎完成了。每只北极狼都想分得一份食物。当猎手们满载而归，他们会受到族群成员的热烈欢迎。几只年轻的北极狼压低身体，恭敬地舔着成年个体的面颊，恳求成年个体能够吐出食物，与他们分享捕猎的收获。并非所有的年轻成员都那么幸运，他们中的一些受到了训斥，因为他们已经长大，已不再是族群中备受呵护的宝宝了。几只北极狼正忙着转移新生的幼崽，他们才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狼群中的幼崽可以优先进食，族群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照看、喂养和保护幼崽的义务。

幸运的是，在北极，北极狼幼崽的天敌并不多。这个狼群真正的对手则是其他的狼群。幼崽吃饱后，母亲会护送它们返回洞穴，而其他成年北极狼则会再次出发去寻找下一餐。此时，幼崽们可以安心地休憩，因为他们深知，族群会满足他们所需的一切。在狼群中，族群成员会通过叫声和肢体语言进行交流，一举一动皆有含义。这一切行为的基石都源于狼对等级秩序的绝对遵从。狼虽然强悍，为了维持族群内部的秩序，他们就必须有一套严格的规则。父母是头狼，每一代年轻成员的等级会依次降低，等级高低还会随个体年龄、经验及是否离群组建新狼群等因素动态调整。他们借助肢体语言来表明自己清楚并恪守自身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等级高的狼总是以昂扬挺拔的姿态宣示他的地位。等级越低，向头狼问候时的姿态就必须放得越低。他们需要向头狼表示尊敬，

如果有成员犯下过错，那么他致歉与臣服的姿态便是仰面躺地，暴露出自身最薄弱的部位。为了宣示主导地位，地位高的狼甚至能站在低等级狼的身上，通过这种行为可以让对方牢记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 狼幼崽会舔舐成年狼的嘴角，向他们乞求食物。这种顺从的姿态在成年低等级狼身上早已成了一种讨好的表现。他们会舔舐高等级狼的嘴角，以示亲密和尊重。狼会用气味来标记领地。 地位低的狼需要蹲着排尿，只有等级高的狼撒尿时才会抬高它的后腿。狼群内等级分明的行为准则在人类看来或许严苛刻板，然而对于狼群来说，这些规则至关重要，能够将松散的家族凝聚成强大且有序的整体。 这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这严苛的规则之下，也不乏温情。俯身是一同玩耍的邀约，是巩固狼群关系的另一种方式。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危险发生时，这只雌性北极狼没有族群作为后援，它深谙生存的智慧。当看到危险逼近，它就开始转移幼崽。它竭尽所能，仍未能成功转移所有幼崽，有三只弱小的生命惨遭屠戮。伤心过后，这位母亲带着幸存的幼崽再次踏上旅途，他们要尽快远离狼群活动的这片区域。对北极狼一家来说，麻烦远未结束。幼崽们在依赖乳汁的同时，也做好了开始吃固体食物的准备。母亲此时进退两难，既无帮手协助捕猎，也没有同伴能在她外出狩猎时照看幼崽。北极狼幼崽刚出生时，既看不见也听不到，非常脆弱。它们需要紧挨着母亲的身体来保暖，直到三周后，它们才能开始试探着离开洞穴。这位母亲正在为孩子们准备新家。眼下还有一件事情迫在眉睫，幼崽们早已饥肠辘辘。这时路过的北极兔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这个时期，北极兔的幼崽同样脆弱。北极狼幼崽们还很弱小，把它们单独留在巢穴附近十分危险。但母亲已别无选择。雌性北极狼慢慢接近机警的猎物。

北极狼幼崽们满怀期待地注视着一切。捕猎结束，北极狼母亲匆忙回到幼崽身边。幼崽们冲过去迎接母亲，希望她能带回些什么。他们舔着母亲的嘴角，祈求得到食物。北极狼母亲成功了，她捕获了一只野兔幼崽。猎物不算太多，却也足够让北极狼幼崽们垫垫肚子了。只要北极狼母亲时不时地有所收获，幼崽们能够活下来，北极狼一家就有望发展成初具规模的狼群。这些幼崽长大后能够帮助母亲狩猎，并共同守护他们的家园。在防御方面，狼群面临诸多威胁，唯有团结一致才能有效应对。熊是狼群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一旦狼群猎杀了一头大型动物，这份盛宴往往享用不了多久，熊便会凭借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追踪而来。反之，如果熊获得一顿美餐，狼时常也会悄然而至，窃取熊的收获。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输赢，

熊既有庞大的体魄，也有骇人的蛮力，狼无法在体型和力量上与之匹敌。不过狼群拥有数量优势，且身手敏捷，十分狡猾。在无休止的生存竞争中，双方有赢有输。

的猎物，便意味着能将一部分收获带回族群。狼幼崽长到约三周大时，就会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狼幼崽长得很快，出生一两个月后，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打闹玩耍。就在打闹之间，他们已经开始确定相互的等级秩序了。在幼崽的成长过程中，狼群成员会轮流守护在幼崽身边，还会为他们提供食物。幼崽们开始慢慢探索周围的环境。狼拥有紧密的群体关系，明确的等级习性，他们能够理解指令，服从群体的秩序，具备与人类协作的潜质。人类在上万年前就发现了这一点，并开始尝试驯化狼。在漫长的岁月中，一些被驯化的狼逐渐失去野性，表现出对人类的依赖。它们最终演变成了家犬，融入了人类的生活。与狼相比，家犬更加温顺，能够与人类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长久以来，人与狼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这种矛盾至今仍未化解。狼或被毒害，或被捕捉，或死于猎枪之下。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狼的存在对生态环境有益，可很多人对狼仍会感到害怕，甚至敌视它们。在埃塞俄比亚，一些牧民担心埃塞俄比亚狼会威胁牲畜的安全，会对他们进行猎杀。实际上，埃塞俄比亚狼的存在对环境是有益的，它们能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避免其与牲畜争抢牧草。可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狼群的生存空间遭受了严重压缩。如今，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狼受到了法律保护，但它们仍面临新的生存威胁。牧民常用家犬来照看畜群，这些家犬可以在草场上自由活动，狼群的麻烦接踵而至，因此，狼与家犬对领地的争夺在所难免。这两种动物之间的杂交行为也污染了埃塞俄比亚狼的自然血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威胁。短暂的对峙之后，家犬落荒而逃，埃塞俄比亚狼守住了领地。一只埃塞俄比亚狼发现了家犬的粪便，出于本能，它把粪便涂抹在自己身上。有观点认为，狼这么做可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气味。随着家犬在当地频繁活动，疾病也随之传播，特别是狂犬病和犬瘟热。动物保护者们正试图通过给家犬接种疫苗和绝育来解决这个问题。可对一些埃塞俄比亚狼来说，为时已晚。埃塞俄比亚狼如今只剩寥寥数百只，对他们来说，每一份援助都关乎生死，且迫在眉睫。狼群的身影曾纵横于广袤的荒野之中，受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它们在很多地区已经消失，而今它们的处境正在慢慢改变。
人类终于认识

狼并非传说与噩梦中那般恐怖，它们是健康生态系统中关键的一环。在许多地方，狼群已得到了保护。好消息是，只要获得必要的生存空间，狼群便能够得以回归。一些狼正从其他地区陆续重返德国，重建百年前凋落的种群。研究人员给一些狼戴上了项圈，以记录它们种群恢复的情况。在德国，狼群与军队之间形成了出人意料的共生关系，军事禁区不对公众开放，无形中为狼群的繁衍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19世纪中叶，狼曾在德国境内销声匿迹，而如今德国已有200多个狼群。与此同时，狼群的身影也再次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地区。狼群正在重返故土，回到他们曾经生活的土地。对于狼来说，面对变幻莫测的环境，唯有依靠族群的力量，才能成功的繁衍兴盛，在永不停息的生存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

下一代，他们会考虑很多。需要建造巢穴吗？谁是合适的伴侣呢？在大自然中，创造新生命的方式多种多样。

世界上每天都有许多新生命诞生，可这并不意味着孕育后代的过程很容易。一个多月前，这只雌性松鼠与雄性进行了交配，现在它即将成为母亲。在这期间，雄性帮不上什么忙。对哺乳动物而言，母亲的角色尤为重要。新生命在这只松鼠的肚子里活动，它即将分娩，子宫开始收缩。松鼠躺在柔软的巢穴里，这个巢穴在树洞中十分安全，可以保护它免受天敌的袭击。只是巢穴相当狭窄，这让它不太舒服，也不那么方便。分娩是一场耐力的考验，松鼠生产的过程要持续数小时。这只松鼠用力将幼崽推出体外，松鼠分娩时通常是幼崽的尾巴先露出来，小家伙与人类手指一般大，体重不足十克。此时，松鼠幼崽全身无毛，没有听觉与视觉，只有在母亲的呵护下，它们才能活下来。母亲的体温和乳汁是他们此刻最需要的。松鼠幼崽凭借触觉和嗅觉本能地寻找乳头，松鼠母亲一共有八个乳头，每只幼崽都能享用到乳汁。为孩子的一生开个好头，是每位母亲所希望的。不过，对许多动物来说，在新生命降临前，它们都需要经历很多。第一关是选择合适的伴侣。对棕熊而言，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海岸是寻觅交配对象的好地方。春天，一向独来独往的棕熊从四面八方聚。

以及于此。棕熊刚经历过冬眠，此时十分饥饿，草地上的蓑草营养丰富，可以为它们补充能量。然而过多的棕熊聚集在这片狭窄的草地上，会导致冲突的发生。在棕熊的世界里，丛林法则依旧适用。在性激素的作用下，雄性棕熊会用尽一切方法来震慑竞争对手。

棕熊在草地上大摇大摆地走，他们利用这种叫牛仔步的走路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实力。棕熊还会用尿液进行气味标记，这是另一种展示实力的方式。这种方式通常足以让对手不敢靠近，不需要进行激烈的争斗。实力的展示不仅能威慑竞争对手，同时也可以向雌性展示自身魅力。这些年轻的棕熊在为将来的竞争做准备，此时他们还没有争夺配偶的实力。雌性棕熊比较挑剔，只有在它心情好时，雄性棕熊才能靠近。这只雄性棕熊似乎成功引起了雌性的注意，可它很快就会知道雌性棕熊的心思是多么难以捉摸。寻找伴侣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对行动缓慢的动物来说，这更加困难。一只缓慢爬行的盖罩大蜗牛在这片草地上几乎很少能遇到同类，好在它对此早已做好准备。盖罩大蜗牛是雌雄同体的动物，所以它不必花心思寻找完美的交配对象，任何一只盖罩大蜗牛都可以与它进行交配。当盖罩大蜗牛准备好交配时，它会释放出信息素来吸引同类的注意。这只盖罩大蜗牛还在进食，它需要储存能量。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吸引来其他盖罩大蜗牛呢？另一只盖罩大蜗牛嗅到了气味，气味传递了爱的信号，它沿着同类留下的粘液，以每小时5米的速度快速前进。寻找交配对象时，雌雄同体是盖罩大蜗牛的一大优势。

该照大蜗牛同时具备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官，它们的生殖器官位于头部一侧。两只盖罩大蜗牛需要默契协作才能完成交配，整个过程将会持续数小时，在那之后它们才会交换精子。这两只盖罩大蜗牛慢慢地亲近彼此，最终它们将同时成为父母亲。数周后。

这照大蜗牛在土壤中产下约50枚卵，它们作为父母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些卵在没有父母帮助的情况下自行发育，3至4周后，盖罩大蜗牛宝宝破壳而出，它们的第一餐是卵壳。卵壳富含碳酸钙，有利于增加自身外壳的硬度。这些小生命每只重约0.1克，它们娇嫩脆弱，尽管如此，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它们就得自食其力。这50枚卵里，大约只有2到3只盖罩大蜗牛能够顺利长大。因此，盖罩大蜗牛父母必须产下大量的卵，确保至少有一些后代能够存活下来。

鸟类父母通常会在孩子出生前付出巨大努力。对黑额知雀来说，筑巢是雄性的任务。雄性黑额知雀使用长长的新鲜草叶来搭建鸟巢，一番咀嚼后，草叶更易于编织。将草叶编织为鸟巢需要高超的技巧。正确的打结方式会使鸟巢变得稳固结实。这只雄性黑额知雀需要大约5天的时间才能将鸟巢搭建好，只有鸟巢足够出色，它才有机会引起雌性的注意。知雀是群居鸟类，这位邻居的鸟巢已经搭建好了，可这个鸟巢好像出了一点问题。这只黑额知雀拆掉了鸟巢，黑额知雀在每个繁殖季节会建造大约25个鸟巢，它们会拆掉不满意的巢穴重建。黑额知雀通常与黑脸知雀一起过着群居生活，尽管它们的筑巢方式有所不同，但生活习性大致相同。雄性知雀卖力地展示自己的鸟巢。有一条规则对所有知雀都适用，那就是只有在雌性对鸟巢感到满意后，才开始建立家庭。这只雌性黑脸知雀没那么容易被打动，好在它还是比较感兴趣。在与雄性交往前，它要先确认雄性搭建的鸟巢是否既柔软又结实。如果它满意的话，就会跟随雄性飞入树丛。然后开始繁殖下一代黑脸知雀。

有些雄性动物为了当上父亲需要冒极大的风险。对雄性横纹金猪而言，交配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游戏，他得小心以免成为雌性横纹金猪的猎物。这只雄性横纹金猪头部特殊的触肢器布满精子，当他接触雌性横纹金猪时，这场危险的爱情游戏就开始了。一旦雌性横纹

金珠打开腹部的生殖器，雄性便将精荚放入其中。这种行为十分危险。这只雄性横纹金珠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好在它没有白白牺牲，雄性横纹金珠为雌性提供了产卵所

金珠开始节俭，雌性横纹金珠通过腹部的纺器吐丝，每层网都有着不同的质地，

0: 织网时什么时候使用哪种丝，这是由横纹金珠的基因决定的。节俭的第一阶段即将告一段落，这位横纹金珠母亲还要完成另一项壮举，她排出一个与腹部差不多大的卵囊。横纹金珠将含有数百枚卵的卵囊牢牢地粘在茧上，不过她的工作还未结束。这只横纹金珠还要为自己的后代采取保护措施。他把卵囊一层层地紧紧包裹起来，每层网采用了不同的丝，这有助于固定卵囊，抵御寒冷以及调节茧内湿度。这些是横纹金珠卵安全越冬的必备条件。这只横纹金珠用了好几个小时来完成毕生最重要的任务。它在茧的表面加了一些深色条纹进行伪装，然后就会离开。横纹金珠母亲将在冬天来临前死去，他与横纹金珠父亲一样，为后代奉献了所有。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父亲往往需要激烈的竞争才能决定。雄性西方狍炫耀自己的角来争夺交配权，他们的角可以用来击退竞争对手。与许多哺乳动物一样，雄性西方狍会进行决斗来决定谁更强壮，谁能与雌性交配。一只雄性西方狍认输躲开了，获胜的一方有可能很快成为父亲。不过还得这片领地的雌性西方狍愿意才行。这只雌性西方狍现在对雄性的求爱不感兴趣，他忙着照顾自己的幼崽。但交配季即将来临，雌性西方狍在产下幼崽两个多月后便可再次怀孕，只是它仅有几天的受孕期。雄性西方狍紧紧跟着它，以免错过短暂的受孕期。西方狍母亲要独自承担抚养幼崽的责任。交配后，雄性西方狍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雌性身上。不过现在他还没成功交配，雌性西方狍还未接受他的求爱，他现在不会离开。在澳大利亚，一种动物在空中成群结队的飞行，尽管这种动物能飞，但它们其实是哺乳动物。头匍匐在夜间寻找花蜜和果实，现在清晨来临，他们正准备返回树上休息。

头虎父母亲细心地照顾幼崽，给他们哺乳与梳毛。在灰头虎父幼崽出生的头三周，母亲在夜间觅食时总是将他们带在身边。如今幼崽体重增加了许多，母亲只能让他们留在树上过夜。灰头虎父的哺乳期将持续大约6个月，然后幼崽们便会断奶。

交配季来临。在灰头胡服的交配过程中，没有什么温柔可言。好在他们似乎达成了共识，谁也不想飞走。雌性灰头胡服通常会与同一只雄性连续多次交配，来提高受孕的概率。最终，他们都对这场交配感到满意，

回头胡福群暂时恢复了平静。六个多月后，雌性灰头胡福将再次产下幼崽。没有伴侣就没有后代，这个规则并非适用于所有动物。蚜虫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全球的蚜虫超过4000种，它们的生殖对策很是惊人。蚜虫仅以植物汁液为食，它们用口气刺穿植物。

部的茎和幼芽不断地吸食汁液。许多种类的蚜虫对一些特定的寄主植物具有偏好，一旦在植物上安顿下来，蚜虫便会迅速繁殖。这些微小的昆虫有自己的繁殖窍门，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蚜虫不需要交配便可产下若虫。若虫在遗传上与母亲完全相同，它们是由未受精的卵细胞发育而成。这种繁殖方式就是孤雌生殖。通过这种方式，一只蚜虫每天可产下多达10只若虫。这些若虫很快也能生育后代。在极短的时间内，一个庞大的蚜虫家族便可形成。蚜虫的天敌已经准备好觅食。瓢虫是每个蚜虫群的噩梦。一只瓢虫每天能够吃掉多达100只蚜虫。即使蚜虫的繁殖速度惊人，也满足不了食量巨大的瓢虫。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瓢虫也会快速繁殖。瓢虫对交配对象并不挑剔，它们通常会与多个对象交配，以此增加后代的基因多样性。每只雌性瓢虫会产下数百枚卵，成堆地分布在植物上，只需几天，瓢虫的卵便会孵化，到那时蚜虫将面临极大的威胁。棕熊的感情生活有时相当复杂，这只年轻的雄性棕熊已经跟了心仪对象好几天，无论雌性走到哪里它都跟着。可是雌性棕熊还不确定这只雄性是否是它的理想伴侣，雌性棕熊跑开了，雄性只能耐心等待。这只雌性棕熊是在跟它嬉戏吗？还是有其他想法？雌性棕熊发出了邀请。雄性棕熊终于获得了接近雌性的机会，开始轻轻触碰雌性。雄性棕熊展现出它温柔的一面，他们的关系似乎发展得不错，然而幸福很短暂。一位又高又壮且极具攻击性的对手出现了，年轻的棕熊不得不离开，因为它无法与这位强壮的对手抗衡。雌性棕熊改变了仰慕对象，新来的棕熊立刻与它进行了交配。

一只雌性棕熊观察着这一切。它走了过来，新来的雌性棕熊带有挑衅意味的靠近，它吸引了雄性棕熊的注意。这只雄性棕熊希望与尽可能多的雌性交配，于是一段爱情故事结束，另一段又开始了。许多雄性动物都会与不同的雌性繁衍尽可能多的后代。要实现这个目标，雄性黑额知雀需要快速筑巢。只有拥有多个鸟巢的雄性黑额知雀，才能让几只雌性黑额知雀都看上自己。黑脸知雀也是如此，雄性黑脸知雀辛勤筑巢吸引其他雌性时，已经产下雏鸟的雌性则负责照顾雏鸟。这只雌性黑脸知雀全身心地喂养雏鸟，它衔着食物回到鸟巢，然后再衔着雏鸟的排泄物离开，如此往复，循环不断。雄性黑脸知雀负责打造爱的小窝，几只雌性亲鸟负责喂养雏鸟，它们的分工明确，这提高了黑脸知雀的繁殖成功率。在大象的世界里，情况完全不同。象群的首领是母象，

准确地说，是这头领头的母象，它领导着一个由母象和幼崽组成的象群。公象在这里并不受欢迎，尤其是处于发情期的公象。这头公象在寻找配偶。象群首领把幼崽们换回了象群，以免他们遭到公象的骚扰。可是这头公象不会轻易退缩，在性激素的刺激下，它迫切想要加入象群，这意味着象群没那么容易摆脱它。在干燥的稀树草原，象群会走很远的距离去觅食与寻找泥坑。淤泥能为它们降温和清洁皮肤，这些泥坑给整个象群带来了快乐。公象在这里也不受欢迎，它在象群里引发了骚乱。幼崽们还在嬉戏玩耍，泥浴后大象会将尘土撒在身上，这可以保护它们敏感的皮肤免受寄生虫的侵扰和烈日的伤害。欢乐的时光结束，象群又出发了。现在他们要去寻找水源，大象每天需要饮用多达200升水。母象们显得有些烦躁，这头公象跟着象群伺机寻找交配机会。只有当其中一头母象愿意接受它的求爱时，它才有机会展示自己

0: 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公象每年只有3到4次机会与不在哺乳期的母象交配。母象通常在12岁左右达到性成熟。公象到了这个年龄，就会离开象群独自生活。只有当公象达到性成熟并渴望交配时，它们才会加入象群，就像这只公象一样，希望得到一次交配机会。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雄性西方狍也在性激素的刺激下，对雌性展开了激烈追求。雌性西方狍每年只有几天处于发情期，这意味着如果雄性西方狍想要当父亲，他就不能让雌性离开自己的视线。雄性西方狍通过嗅闻雌性的尿液，可以判断雌性是否愿意交配。

显然，雄性西方狍已经急不可耐。这个过程可能持续数小时。

时，有时甚至好几天。好在雄性西方袍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

他终于达成了自己的目标。某些动物繁殖后代的机会非常少，对一些海洋哺乳动物来说更是如此。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灰海豹，在上岸时都要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他们正在经历一年中最艰难的时刻。并不是所有隆起的部分都是脂肪层。这只雌性灰海豹正在分娩。这位准妈妈此刻最需要的是休息。不过，雄性灰海豹有其他想法，它想要与即将分娩幼崽的雌性交配。雄性灰海豹很快意识到，它的想法实现不了。其他雄性灰海豹已经找到了交配对象，这只孤独的雄性灰海豹显得格外碍事。接下来的几周里，雄性灰海豹会继续为争夺雌性而展开激烈的斗争。这只雌性灰海豹即将生产，经过近一年的妊娠，他的孩子终于降生了。

灰海豹母亲第一次触碰到幼崽。幼崽刚出生的几分钟，对雌性灰海豹与幼崽建立联系至关重要。雄性灰海豹对这些幼崽并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他们当中谁最强壮，可以当雌性的下一个交配对象。这位灰海豹母亲没有时间休息，稍不留神，乌鸦和海鸥就有可能对幼崽构成威胁。刚出生的幼崽十分虚弱，容易受到伤害。好在这些鸟儿只对胎衣感兴趣。未来几周，灰海豹母亲会全心全意地照顾她的幼崽。这个小家伙必须在一个月内学会独立。在那之前，喂养它对灰海豹母亲来说是一项巨大的体力挑战。大多数昆虫在没有父母的保护下长大。经过大约一周的孵化，瓢虫、幼虫挣扎着从卵壳里出来。这些小小的幼虫需要大约一个小时才能完成。

瓢虫母亲是在蚜虫群附近产的卵，这个孵化地点选得非常好。因为瓢虫幼虫和母亲一样，都十分喜欢吃蚜虫。瓢虫幼虫需要经历多个发育阶段，它们的食量巨大。瓢虫幼虫的体型在短短几天内迅速变大，蚜虫的生存策略是快速繁殖，它们不会进行自我防御。一只瓢虫幼虫在数周内就可以吃掉多达400只蚜虫，接着它们即将进入下一个发育阶段。瓢虫的蛹期大约会持续一周的时间，刚羽化时瓢虫的鞘翅非常柔软，颜色较淡。它们身体的颜色逐渐加深，标志性的斑点也开始显现。瓢虫的鞘翅完全硬化后，繁殖速度极快的蚜虫和食量巨大的瓢虫之间会展开下一轮较量。在哺乳动物的世界里，刚出生的幼崽要是没有母亲照顾，那是无法想象的。灰头胡服生产的时候到了，大多数灰头胡服成群结队地飞去觅食了。不过这只雌性今晚没这个打算，它即将生育幼崽，倒挂着分娩尤为艰难。首先羊膜囊破了，现在这位灰头胡服母亲必须克服重力带来的影响，用力挤出幼崽。小家伙的头部已经露出，这足足花费了好几个小时。分娩是一项体力活。

灰头胡夫母亲必须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因为稍不留意，他的孩子就可能掉下去。灰头胡夫母亲用翅膀接住孩子，避免他落到地面。灰头胡夫幼崽的身上还未干透，他找到了一个安全的位置，紧贴在母亲的腋下吃奶。经过数小时的生产，灰头胡夫母亲终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灰海豹母亲的表现同样出色。出生大约两周后，他的幼崽体重增加了一倍多。这多亏了灰海豹母亲乳汁中极高的脂肪含量。

0: 载迅速增重的同时，灰海豹母亲的能量在快速消耗。为保持体力，灰海豹母亲不得不偶尔去海里觅食。灰海豹幼崽只能独自待在岸上。它们毛茸茸的软毛可以御寒，但却不防水。现在，这对母子都已吃饱，是时候享受亲密时光了。附近没那么平静。雄性灰海豹的体重在交配季达到巅峰，争斗中的雄性灰海豹可能会压伤幼崽。对雄性灰海豹来说，现在是紧要关头，胜利者才能获得交配的机会。对今年出生的灰海豹幼崽来说，短短一个月，童年生活已经结束了。它身上白色的软毛逐渐褪去，长出浓密防水的新毛。这只灰海豹幼崽很快就会独自在海里捕食。成长就是这么一回事，有时动物幼崽的生长速度让他们的父母都难以适应。这个松鼠巢穴变得有些拥挤。松鼠幼崽已经5周大，十分活泼好动。尽管这些淘气的小家伙非常想出去看看，但他们现在还需要吃奶，还是待在树洞里为妙。松鼠母亲独自外出觅食，它必须尽可能的多吃点，只有这样它才能分泌足够的乳汁。为了够到种子和花蕾，这位松鼠母亲运用了所有的攀爬技能。同时，松鼠幼崽们开启了探索世界的冒险之旅。他们的好奇心胜过了一切。然而，缺乏经验的松鼠幼崽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松鼠母亲非常警惕，他立刻将外出冒险的小家伙们带回巢穴。直觉告诉他，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树洞外的世界。毕竟，这些活泼的小家伙还未断奶。只有断奶后，松鼠母亲才履行完自己的职责。在那之前，她将为自己的后代付出一切。
1: 无需一人，加之阿炳，龙船。

0: 燕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帅来也。
0: 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是自然界中的父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繁育后代付出最大的努力。比如大批量的产卵，或者全方位的呵护，有的组建起大家族，有的只养育一个孩子。在大自然中繁衍后代的方式多种多样，

点。因为在这里王企鹅的天敌较少，而且海岸附近有大量的鱼供它们捕食。每年当南半球的春天来临之时，这些王企鹅便开始寻找伴侣。王企鹅的伴侣关系通常只持续一个繁殖季。王企鹅群体成员众多，前一年的伴侣几乎不会再次相遇。两只王企鹅结为伴侣后会在一起生活，直到他们的后代长大独立。繁育从交配开始。几天后，雌性王企鹅产下一枚卵。从现在开始，王企鹅亲鸟必须发挥良好的团队精神，他们会轮流孵卵。王企鹅把卵放在脚背上，用腹部下方的孵化囊来为卵保温。为了保护脆弱的卵，王企鹅父母各展其能，确保他们的卵能安稳地度过孵化期。差不多两个月后，雏鸟即将出生。在青鸟的看护下，雏鸟一点一点地把壳啄破。一只王企鹅青鸟外出寻找食物时，另一只就留下来保护雏鸟。雏鸟完全从卵壳中挣脱出来，可能需要几个小时。小家伙一孵出来就吃上了第一顿饭。很快，他疲倦地睡着了。外出觅食的青鸟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回到伴侣身边。简单的相互问候之后，王企鹅青鸟第一次换班看护雏鸟。目前这个小家伙最需要的是温暖和安全。王企鹅青鸟齐心协力，共同承担养育后代的重任。并非所有动物都是这样，这头雌性棕熊需要独自抚养后代。前的隆冬时节，它在洞穴中生下了两头幼崽。现在春天来了，棕熊母亲带着它们来到洞外的世界。棕熊母亲十分虚弱，因为它刚结束冬眠，已经六个月没吃东西了，还用乳汁喂养了两头幼崽。熊幼崽充满活力，相互打闹。棕熊母亲则急需补充能量。

就算是吃植物的根也好过饿肚子。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荒凉的山区，这个季节可供棕熊食用的东西很少，

现在仍由棕熊母亲喂养。棕熊母亲需要确保幼崽温暖安全，幼崽面临种种危险，甚至会受到同类的威胁。饥饿的雄性棕熊有时会攻击幼崽，就连在喂奶时，棕熊母亲也保持警惕，她背风坐着，以便嗅到从背后接近的敌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棕熊母亲会一直带着幼崽，直到他们做好在大自然中独立生活的准备。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棕熊幼崽要学会的东西还有很多。普通失群鸟深知养育后代的辛苦，无论他们带回多少食物，雏鸟好像永远都吃不饱。群鸟带回食物，带走粪便，还要不时整理一下树洞。青鸟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雏鸟身上。隔壁的青鸟也承担着同样的压力，甲虫还塞不进雏鸟的嘴里。于是雄性青鸟把甲虫啄成雏鸟吞得下的碎块。青鸟实在是体贴入微，雏鸟一天天长大，出生三周后，雏鸟钻出树洞，另一只雏鸟还有些犹豫，他不确定是否要迈出独立的第一步。青鸟因势利导，从现在开始，他们只会在树洞外喂雏鸟。犹豫的雏鸟只好也钻出树洞。雏鸟必须尽快适应树洞外的生活，因为青鸟很快就不会全天候地照顾它们了。青鸟全心全意地喂养还会持续几天，之后它们就会离开，长大后的雏鸟要开始自食其力了。全身心投入养育后代，这可不是欧洲林蛙会做的事。对于欧洲林蛙来说，繁殖季是一年中的重要时刻，一次交配会持续几个小时。至于交配后产下的后代，欧洲林蛙从来不会细心呵护。他们的策略是产下数量庞大的卵，只要当中有少量成活，就足以保证物种的繁衍。雌性林蛙产下上千粒卵，蛙卵外的胶状保护膜遇水膨胀，众多的蛙卵形成卵块飘在水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林蛙和蛙卵占据整个池塘，林蛙的天敌出现了。

另外父母也有危险。在黑水鸡面前，灵蛙毫无招架之力，许多灵蛙为了繁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逃过一劫的灵蛙快速地回到岸上，水中的蛙卵会在没有父母保护的情况下继续发育，

受精后不久，卵细胞内有了新生命的迹象。受精卵开始分裂，不出几个小时，受精卵就会分裂成数百个细胞，然后再分裂成数千个。细胞开始移动，蝌蚪最初的身体结构开始形成，胚孔形成并缩小，胚孔最后会发育成肛门，胚胎的形状开始改变，头部和躯干开始显现，许多器官已经初具雏形，只是还不具备功能。蝌蚪仍处于生命早期，没有完全发育，但已经能够脱离胶状保护膜。新生命诞生了，卵块中的数百粒卵都在成长。

决定了林蛙卵发育的速度。如果天气温暖，小蝌蚪几天就会孵化出来，如果天气寒冷，则可能需要几周。小蝌蚪头部的鳃还露在外面，嘴巴还是闭合的。它们的身体还需要经历多次变化，才会完全长成蝌蚪。林蛙幼体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与林蛙不同，白鹳非常重视后代的养育。它们对伴侣也非常体贴，尤其是在繁殖季。白鹳实行一夫一妻制，因此被视为忠诚的象征。白鹳对他们的巢也很忠诚。很多白鹳几十年都使用同一个巢。在雏鸟降生之前，鸟巢需要休整一下，毕竟白鹳夫妇已经一整个冬天都不在家了。并不是每只白鹳都是筑巢能手，这个巢看上去不太适合养育雏鸟。白鹳都希望拥有坚固的巢。有时无巢的白鹳会想要抢其他白鹳的巢。巢的主人竭尽全力地捍卫自己的家，毕竟这关系到雏鸟的未来。

0: 接下来，他们将尽心尽力地抚养好后代。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找到合适的住处，通常是组建家庭的第一步。埋葬虫要找的住处很特殊，一只死去的老鼠。对埋葬虫而言，死去的老鼠不仅能提供食物，还提供了抚养后代的场所。现在，雄性埋葬虫还缺一个伴侣。为了吸引雌性，雄性埋葬虫用腹部向空气中释放信息素。尸体和信息素的混合气味让其他埋葬虫难以抗拒。被吸引来的不只是雌性埋葬虫，其他雄性埋葬虫也想来此安家。这只死老鼠只能容纳一个埋葬虫家庭，两只雄性埋葬虫搏斗起来，获胜者能够留下。先发现老鼠尸体的埋葬虫拼尽全力，想要守住自己未来的家。它甚至会咬掉对手的腿。搏斗以惨烈的结局告终。前来争夺死老鼠的埋葬虫，为了给后代找一个家，不幸丧生。胜出的埋葬虫守住了自己的家。

一只雌性埋葬虫被吸引而来，他们毫不拖延，直奔主题。交配后，这对埋葬虫夫妇还要面对无法逃避的脏活累活。他们必须将老鼠的尸体埋在地下，以免其他食腐动物发现。埋葬虫

龙夫妇一起挖掘坑穴，然后将对他们来说沉重的老鼠尸体拖进去。埋葬虫的名字不是白叫的。他们用泥土一点一点地将尸体埋了起来。在地下，埋葬虫夫妇还会继续处理这具尸体，将它用作抚养后代的场所。在开阔的稀树草原上，有一种动物也需要地下住所。松鼠母亲就在地下洞穴里抚养幼崽。几只雌性地松鼠和它们的后代组成一个族群，共同生活。洞穴为它们提供了保护，也是它们晚上睡觉的地方。白天，地松鼠在地面活动，新的一天从清晨的理毛开始。族群中最小的一批成员有七周大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到洞穴外面活动。年幼的地松鼠还不能像母亲一样挖洞，在母亲的看护下，他们探索着洞外的世界。他们开始试着吃固体食物，

逐渐升高，地松鼠母亲示意幼崽回到洞里。地松鼠母亲会不断挖掘和重新布置洞穴。雄性地松鼠在性成熟后会离开出生的族群，然后在附近建立全部由雄性组成的群体。雄性地松鼠在成员数量可多达19只的大群中生活，但通常以4到5只的小群为单位活动，小群的规模和成员构成每天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他们密切关注雌性地松鼠的情况，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雌性做好交配的准备了。这只雌性地松鼠显然还没有，红肿的乳头表明它还在给幼崽喂奶。要有乳汁喂养幼崽，它自己首先需要吃点东西。植物的能量密度较低，所以地松鼠会花很多时间进食。地松鼠不需要喝水，以植物为主的食物能为它们提供足够的水分。它们用尾巴当遮阳伞，阻挡日晒。地松鼠的哺乳期为8周左右，过了哺乳期，幼崽再怎么讨奶喝也没用。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断奶对地松鼠幼崽和母亲来说都很难。在保持群体团结方面，体型较小的动物往往是榜样。

靠群体，白蚁才能生存下去。白蚁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昆虫，在白蚁的工艺中，既有雌性又有雄性。而在蚂蚁和蜜蜂群体中，工蚁和工蜂都是雌性。尽管白蚁群体成员众多，但每只白蚁都清楚自己的任务，它们用唾。

叶、土壤和植物碎片等材料建造蚁巢。白蚁巢可以抵御风吹雨打，沿用几百年。地面之上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有的白蚁巢重达数吨，深入地下。在白蚁巢中心的巢室里住着一只特殊的白蚁，蚁后。工蚁负责蚁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给蚁后清洁身体，喂它吃东西。大部分白蚁之间需要肢体接触，因为它们视力很差，只能通过信息素和触觉相互交流。蚁后的视力相对发达，多年前蚁后凭借视力进行分飞交配并建立蚁群。交配后，蚁后的腹部不断增大，导致它几乎无法移动。白蚁蚁后不照顾后代，相反是后代照顾它。身体巨大的蚁后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产卵。蚁后每天能产下数千粒卵，工蚁排成长队搬运新产的卵。每粒卵都会得到精心守护，有的白蚁幼虫几天就孵化了，一天之内会有数千只幼虫孵化。微小的白蚁幼虫不断生长，会经历多次蜕皮。有些成长为强壮的冰蚁，有着发达的上颚。蚁的唯一任务是保护其他白蚁。冰蚁共同维护蚁群的秩序。工蚁和冰蚁的寿命不是很长，只有一年左右，而蚁后的寿命可长达20年。在后代的呵护下，蚁后在一生中会产下数亿粒卵。王企鹅则全身心投入照顾一个孩子。王企鹅亲鸟不停地为雏鸟捕捉鱼和磷虾，为了喂养似乎总也吃不饱的雏鸟，两只青鸟都要外出寻找食物。但青鸟同时离开也有坏处，雏鸟独自留在群体中，无法抵御邻居锋利的喙。尽管王企鹅挤在一起生活，他们却不待见邻居的后代。雏鸟孤立无援，它几乎无法和其他王企鹅保持距离。青鸟听到了雏鸟的叫声，迅速赶来保护它。青鸟有力地驱赶啄雏鸟的邻居，

0: 雏鸟正好需要食物来补充体力。不久之后，雏鸟将需要依靠自己的能量储备度过一段时间。在他们生活的这片岛屿上，夏季短暂，冬季来得很早。黄企鹅群体日渐稀疏。一个多月大的雏鸟即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此时的雏鸟还非常弱小，青鸟依然需要离开，附近已经捕不到鱼了。雏鸟向青鸟讨要食物，但没有用，青鸟的肚子和嘴里也没有食物。青鸟别无选择，它们必须离开雏鸟，去有鱼群的地方觅食。如果一切顺利，青鸟将在几个月后回来。
1: 赶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食香香黑猪肉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康贝旺仔牛奶，哇！
1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棕熊母亲会一直陪在幼崽身边。在2到3年的时间里，棕熊母亲带领幼崽穿行于荒野之中，教给他们独立生活所需的知识。今天要上的是一堂鲑鱼捕捉课。每年大量的鲑鱼会离开他们生活的大海，逆流而上，到河流上游产卵。

验丰富的棕熊母亲知道哪里有鲑鱼，只是不确定它们具体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棕熊母亲最近常常带着幼崽来到河边，看看有没有鲑鱼。今天，他们终于把鲑鱼等来了。棕熊母亲先做了个示范，捕捉鲑鱼称得上是棕熊的招牌技能。看见母亲抓到了一条，棕熊幼崽就不想自己费力去抓了。不过，一条鲑鱼显然不够两头幼崽吃。另一头棕熊幼崽想要试一试，捕捉鲑鱼可不容易，因为它们很滑，游得也快。如果鲑鱼逃走，游进深水，那幼崽就抓不到它了。好在还有很多鲑鱼让它练习，不想饿肚子的棕熊幼崽劲头十足。他的坚持有了回报，再过几年，长大的棕熊也会教他自己的孩子捕捉鲑鱼。并不是所有动物都能享受到父母的悉心教导。林蛙的后代只能自己想办法，蝌蚪的眼睛和嘴巴已经发育完全，它们本能地寻找食物。藻类、植物和小动物尸体都是蝌蚪的食物，只有少数蝌蚪能长到这个阶段。因为水中潜藏着种种危险，龙狮的幼虫会伏击蝌蚪。

蝌蚪虽然速度相对较快，但毫无招架之力。龙氏幼虫的毒液马上起了作用，它分泌出消化液，在体外慢慢分解蝌蚪。待蝌蚪分解后，龙氏幼虫把能吃的部分吸入体内。在成为成虫之前，龙氏幼虫会捕食大量蝌蚪。对蝌蚪而言，能否存活下来是一个运气问题。两到三个月大时，蝌蚪将离开水生活，但在此之前，它会经历一系列的变化。在蝌蚪向林蛙转变的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后腿。随着鳃的消失和肺的发育，蝌蚪的整个身体都在改变。除了还留着一条尾巴，像船只的舵一样，此时的蝌蚪已经和林蛙差不多了。只要尾巴一消失，蝌蚪就真正变成了林蛙，开启生命的第二个篇章——陆地。一些动物父母尽心尽力地想要将后代抚养到成年，但总有一些因素是不可控的。暴风雨常常对白鹳构成威胁，因为它们的巢完全暴露在外，

青鸟为了防止雏鸟淋雨生病，将雏鸟藏在身下，让它们保持温暖。即使下雨，白冠青鸟也会轮流外出觅食。雨一停，雏鸟又开始要吃的。雏鸟的胃口像是无底洞，食物常常不够。如果遇到食物特别匮乏的年份，白冠青鸟为了避免所有雏鸟都无法成活，不得不采取一个办法，舍弃最弱小的雏鸟。舍弃一只雏鸟，就能给其他雏鸟匀出更多的食物。有时候，动物父母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邻居的情况好一些，所有雏鸟都养活了。为了喂养雏鸟，白冠青鸟需要不断地外出寻找食物。每天，白冠青鸟需要为每只雏鸟带回大约半公斤的食物，包括青蛙、老鼠、蚯蚓和昆虫。白冠青鸟还有很多其他问题要解决。天气很热，烈日下的雏鸟急需降温。白冠青鸟找到了解暑的方法。雏鸟却无法离开巢穴，它们还不会飞。白冠青鸟外出喝水，并不全是为了自己。它们自己解渴后，也带回了一些水喂给雏鸟。鸟巢周围没有遮挡，雏鸟只能暴露在阳光下。白冠青鸟微微展开翅膀，像一把遮阳伞一样给雏鸟遮挡阳光。为了保护雏鸟，白冠青鸟有许多好办法。一些昆虫父母也很呵护后代。在森林的地下，埋葬虫父母还在忙着准备他们的育儿场所。老鼠尸体非常适合，埋葬虫用一种特殊的分泌物来保存它。雄性埋葬虫继续对这具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时，雌性埋葬虫已经在不远处产下了卵。大约五天后，第一批幼虫就会孵化出来。幼虫循着气味爬向老鼠的尸体。父母已经在这里等候。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育儿的场所。他们用口气将死老鼠的肉切成小块，

和雏鸟一样，埋葬虫幼虫也会向父母乞食。埋葬虫父母将老鼠肉初步消化，形成肉糜喂给幼虫，幼虫长得很快。当幼虫变得又胖又圆时，他们会找一个地方化蛹。在父母的细心照料下，埋葬虫幼虫的成长很顺利。东非黑白油猴照看着幼崽。在非洲东部的森林中，为了保证幼崽的安全，东非黑白油猴父母需要分外细心。在树上爬行时，一个不小心，幼崽就有可能坠亡。东非黑白油猴群体中通常只有一只成年雄性，它是所有幼崽的父亲。东非黑白油猴母亲去哪儿都带着幼崽。母亲大胆地在树间跳跃时，幼崽强大的抓握反射确保它能牢牢抓住母亲的皮毛。在一个猴群中，可能有多只雌性正在养育幼崽。东非黑白油猴母亲在很高的地方移动时，幼崽牢牢地抓住母亲，随着母亲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常在树梢觅食的东非黑白油猴拥有杂技演员般的高空技巧。他们在树间跳跃的能力非常强，一跃跨过15米的距离看起来毫不费劲。长尾巴有助于控制跳跃方向，他们伸出双臂，准确而牢固地抓住树枝。猴群总是沿相同的路线在林间穿梭。年轻的东非黑白油猴跟着长辈行动，从而记住路线。成猴会确保猴群所有成员都掌握路线。幼崽在成猴的陪伴下练习爬树，他们时刻都在成猴的监护之下。如果幼崽的母亲不在身边，那么猴群的其他成年雌性会照顾好这只幼崽。猴群的每位成员都会帮忙照看幼崽，保证幼崽的安全。除了成猴，哥哥姐姐也会看护幼崽。对于幼崽来说，母亲仍是不可替代的。只要母亲还在哺乳期，它就是幼崽的全世界。猴群总是一起外出觅食树叶、花朵和果实。当母亲享用食物时，它的幼崽由另一只雌猴照顾。刚出生时，幼崽的毛是雪白的，3个月后，它们的毛才会变为和成猴一样的颜色。吃饱之后，母亲重新接管幼崽。东非黑白油猴每天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休息，这也是他们的社交时间。相互梳理毛发可以让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

猴群具有凝聚力，成员之间会相互合作，相互关怀。东非黑白油猴幼崽在猴群的关怀下茁壮成长。在冰天雪地中，另一种动物的后代必须依靠自己。黄企鹅雏鸟等待青鸟归来已经快3个月了。雏鸟疲惫不堪，寒冷和饥饿正在一点点耗尽它们储备的能量。如果青鸟不尽快回来，它们将会饿死。终于，青鸟回来了。过去几个月里，它们外出捕猎，奔波了数千公里。从出发的王企鹅青鸟现在也一起回来了，还带回了捕到的鱼。青鸟的肚子里装满了食物。在一大群雏鸟中找到自己的孩子需要一些时间。企鹅只喂养自己的雏鸟，虽然已经几个月没见到孩子了，王企鹅还是能从数千只雏鸟中分辨出孩子的叫声。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青鸟会尽最大努力帮助雏鸟恢复体力。王企鹅青鸟是杰出的父母，经过一年多的付出，他们养育后代的任务即将画上圆满的句号。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

0: 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我们这个学期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知道什么是毕业吗？
1: 真的很开心的感觉，因为马上就毕业了嘛。
2: 我觉得他的开心就是因为要放长假了。
3: 知道，和这个学校说再见了，
0: 就要去读小学了，就要离。
4: 七天后，大四班的孩子们将迎来人生第一个毕业典礼。地方了。
5: 你知道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6: 你们今天任务是来拍照的吗？叫我进来的任务不是拍照吗？
7: 妈妈，
6: 你心里早有我，我要你现在就告诉我。

0: 大家好，我是杨毅。
1: 杨毅比较温柔，心里面是静下来的，没有很凶的感觉。

0: 饭吃的不是很多，不是很爱喝蔬菜什么的，营养健康没有都提起来。
1: 杨毅，班里吃饭最慢的一个小朋友，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
2: 我们杨毅呢，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内向的小朋友，他不喜欢你们去关注他。
3: 我的大名叫陈瑞林，我小名叫陈小瑞。
4: 谁希望做华丽做我英雄？
1: 陈瑞林，班级里的活跃分子，生龙活虎，时刻充满无限的动力。
0: 陈瑞林就是一个疯的。
5: 就像一个疯子一样，
0: 我觉得他是不太乖的小朋友。
2: 陈瑞林呢，就是典型的那种男孩子性格，很活跃，很活跃，特别喜欢，希望你们大家能关注他。
6: 干嘛去的呀？我都听不到了。
0: 是每一次在学校的时候都被老师骂，
7: 因为你把他压得紧了，所以他的力气就变得大了，所以他就能冲得比较远，是这个意思吗？原来水管上面呀有这么多的讲究。
8: 我怕他如果给我一起玩的话，把我也交罚单了。
9: 哎呀，好真棒哦！
10: 叫刘
0: 雨欣，丫丫老师有点凶。
1: 丫丫配合程度很高，因为年龄最小，所以得到了更多的关爱。
11: 这算是你的功劳
0: 吗？丫丫，那有点难说。
5: 每时每刻都是很开心的。走路时候走得很慢很慢，像公主一样了。
2: 我们丫丫呢是很活跃的，各方面都比较主动的那种小朋友，看见别人玩得特别好玩的，他就会去玩，然后就特别喜欢玩水。
0: 开心的时候就会露出那个笑脸，就是嘴巴有一些潮湿啊，就叫高，就是高兴、啊。
8: 我很开心的时候，我的心脏会跑得很快很快。
5: 就是我手乱动的时候也算高兴的。
0: 我平常笑不太出来。
7: 准备。
1: 幼儿园毕业还有一周，大四班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排练在毕业典礼上表演的亲子舞蹈。不知什么原因，平时活跃好动的陈瑞林对于亲子舞蹈有些抵触。
7: 小朋友可能爸爸妈妈也没有时间陪你的，那我们可能就这边的小朋友先学了啊。

0: 校里来练，在家里自己练，练完了之后星期五下午我们到学校里大家一起回想，行不行啊？回去转告一下妈妈啊。
1: 他有时候会假哭，假哭的一点都不像。
2: 我不要演。
3: 妈妈跟你说，妈妈跟你一起跳，很简单的。
2: 我不要演。
4: 别看我抓住他。
3: 你跟妈妈说，你跟妈妈说，你跟妈妈说为什么不要？
2: 我不要。
3: 为什么？
4: 因为他嫌害羞呗。
3: 不是，你不会跳是吧？跳不好是不是？妈妈在旁边呀，你先听我说完。妈妈就说完，不是很简单，就站着一个动作，很简单。
5: 这个灯很亮，我眼睛吃不消那么亮的灯。这个灯也很亮，我也吃不消。
0: 你要么回家再问问看，实在不行吧，也就算了。总之，开心最重要。
3: 还为了跳舞，你能不高兴？
0: 毕业典礼上面
3: 也是吧？毕业典礼啊。嗯。那我就
0: 晚了。下个礼拜二。
3: 好，回家再说。
0: 回家商量一下。
3: 别不开心呢、啊、跳跳不很开心吗？哪里可以跳别不开心？
4: 去哪边去了？
1: 跑，我不喜欢和乱跑小朋友玩，
4: 不听话的小孩不要跟他玩。

0: 洗好带的衣服。
1: 清晨，孩子们带着打水仗游戏后的兴奋和满身的泥水回到教室，换上干爽的衣服，新的一天开始了。
2: 就把这个拿过去，没关系的。
1: 此时每个小朋友都迫不及待地要把脑海中缤纷有趣的游戏世界记录下来。
3: 快也行吧。
4: 这个是别人的。
5: 叔叔，
4: 这个是叔叔、啊、
0: 他本来就跳的，这个也会跳。
4: 不会跳，
0: 这个也会跳，这个也会跳。
6: 你有没有唱过吗？
0: 那是我爸爸唱的双飞歌。
7: 我妈妈也歌手。
8: 水本身是小朋友最喜欢的，然后泥也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每天出门就是钢筋水泥呀，接触的就是电视电脑呀，所以也希望有这样亲近大自然的环境，让他们可以自由的探索。
4: 我们发起了进攻，竖起了他的那个墙，挡住了进攻，然后
1: 用画画的方式来分享游戏带来的启发和收获，是孩子们最喜欢也是最擅长的工作。
8: 怎么样来控制这个水的方向啊，你选择怎么样的工具攻击比较方便呀、啊、都有探索的行为在里面，思维能力肯定得到了锻炼，协调能力也有发展呀。
9: 我用铲子来挖起地上的水，然后攻击。
8: 其实孩子有些行为他是无意识的时候做出来的，他知道我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4: 想出我的妙招了，我把水龙头这里关掉。

0: 他梳理一下他在游戏中的一些经验，把他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然后也鼓励他们的一个探索行为。
1: 乱喷就是我高兴的那样，把水乱喷。
2: 为什么坏的那一堆总是有水管，好的那一堆根本就没有水管呢？
1: 团结起来才能赢，如果不团结是赢不了的。
3: 无论战果如何，对所有孩子们来说，游戏都是一场快乐的成长之旅。
4: 明宇他很笨，
5: 陈亚玲好像是一个很烦的小朋友，
4: 他老是笨得上良心呢、啊、
5: 他还很疯。
4: 我直接刀肉盾冲过去的，我们最后获胜了。
5: 没有分出胜负，没有输过，也没有投降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家的时候，杨毅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套手工玩具足以让他玩上一整天。
1: 我想要大发明家，我喜欢搭东西。
2: 我家里有很多很多乐高，都长毛了。
0: 专注的投入，自由的观察、探索、创造和总结，在看似随意的游戏中，杨毅获得了更多的技能和经验。
2: 晚上我和奶奶玩多当妈，还有那个魔怪陀螺，那个魔怪陀螺是旋转的，

0: 爸爸妈妈太忙了，所以我才只能天天在家里面看手机。
1: 谁送来的？
2: 爸爸去买的呀。做蓝莓的吗？那你自己倒到里面去，我教你。
3: 妈妈的高质量陪伴，让丫丫的生活总是充满了趣味和惊喜。
1: 那我呢？
2: 我们做的这个是QQ糖布丁。
1: 妈妈，我也要加班。
2: 你走。
1: 我走。
2: 你不看了？你不看我不做了。
1: 就是看。
2: 好，我们看。你看一下好不好？
1: 那是你的。看一下。
2: 冻住了没有？
1: 看。
2: 真的是布丁哎，你尝尝看。
1: 等我妈妈在小桌子上上班，我爸爸在家睡觉的。
3: 一起制作的 QQ 糖布丁成功了，丫丫第一时间想到了与邻居小伙伴分享。
1: 老师呢？没了。你等着姐姐再去搞一个。

0: 开舒适的被窝，结束美好的周末，他们也不得不走进属于自己的江湖。早上的游戏时间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时光，孩子们在这里自由发挥，任意玩耍，他们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协同合作。
1: 老师就坐在那里看我们玩，
2: 我有颜色穿的话就要那样补，不要玩。
3: 我们就是观察，不要过多的去干预，太早的去插手。小朋友发生矛盾了，他们自己都能解决的，这个时候如果我介入了，可能他以后的依赖性会越来越重。
4: 有一些小朋友都玩那个花丛，像是在烤肉一样。
5: 弟弟，姐姐跟你说个事。
6: 是吗？放学了我跟你讲，你听我讲。
5: 好，知道了，我怎么画陀螺，我就好苦。
6: 我知道，你晚上在谁家吃饭？我在你家吃饭，你在我家吃饭，好不好？我还给你买冰淇淋，还给你两个。
7: 我家也有冰淇淋，我家里也有很多大。
5: 我不跟你说。

0: 来呀，打呀，打，打，使劲的打。
1: 他吵架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他，他不吵架的时候我就喜欢他。
2: 我种过植物之后就是好朋友，
3: 互相帮助是我们需要的。
4: 典礼临近，排练亲子舞蹈成为孩子们每天的重要任务。
5: 你的膝盖抱在你的上面就可以了，抱在你的膝盖上面。
6: 对，这样手指尖要用力，不是这样乱甩，有上下，上下，上下啊！反拉脸朝那个手心朝自己。
4: 对于亲子舞蹈，陈瑞林始终提不起太大的兴趣。这时教室里发生的小意外倒是激发了他的热情。

0: 成人刻意的去让他做了这件事情，反而会让他引起一种反感的心理在里面，他以后可能会对这个方向不喜欢了，或者干脆就是放弃了，他就觉得这东西太难了，不适合我。
1: 转过来点点点。
2: 昨天妈妈跟我说了，她很想陪你参加这个节目，你觉得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舞台上，然后那个舞台很漂亮。
3: 老师还是希望少有父母陪伴的陈瑞林能够参加这次亲子舞蹈，因为这是一个增进母子关系的好机会。
4: 因为到后来要合作，我妈妈把我抱起来，或者让我奶奶把我抱起来，不能抱很久，他们力气不太大。

0: 明明会跳的嘛，你为什么不跳呢？
1: 他没想好。哎，
2: 我想要我那个妞妞去吃那边了。
0: 我在跟你说这个事情，你不要给我扯别的。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性格。
2: 这个装备好，这个装备好啊，
0: 知道吧？听到没有？
2: 啊，学好了，我不想装备。
0: 先学了再说。你跳的蛮好的呀，是吧？你比我跳的好，是吧？比妈妈跳的好，那你捡起来，不要扔在地上。
1: 都不可以这样的，
0: 不可以这样
2: 的。怪妈妈。
1: 怎么怪妈妈了？
2: 我本来想跳。
0: 哎呀，不要！
2: 他一说我就不跳了。我头发分我忘了。
0: 你这样很不尊重人的，我觉得。
2: 我忘了。
1: 那你看着跳呗，有没有视频给你跳的呗？
3: 你想不想跳舞啊？
4: 不要说了，
3: 我也不带你出去玩了。
4: 哈，
2: 我难道在这里的呀？
0: 你不要这么暴躁好吧。
2: 找了一个人，我
0: 到底想怎么样？
2: 我们两个，
5: 他的心里一塌糊涂。妹被吵死了，
3: 我真生气了。
4: 我想跑，
3: 哭也没用，我不跳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比心。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从最高的山到最大的海，这是最广阔的土地。从临近赤道到接近北极，这是最辽远的天空。只身前往远方的勇士，怀抱着梦想启程，在广阔中寻找光明，在辽远中创造奇迹。天地广大，每一处都是书写传奇的舞台。

九月中旬，秋风渐起，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登陆中国北方边境。数亿只候鸟在这个黎明出发，开始迁徙的旅程，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广阔的世界。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大雁也就此启程。大雁的迁徙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自内蒙古经青海直到印度，一条经东北过黄河流域直到东南沿海。他们乘着西北季风一路南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飞越漫漫几千公里的华夏大地。

大雁的飞行速度为每小时70到90公里，它们无所畏惧地穿过云，掠过风。体格强健又识途的公雁领头，队伍中每两只大雁间的距离都是均等的。这种阵列可以节省70%的体力。它们凝聚成一支锐利的箭，一旦发射，便是一往无前。高山、湖泊、森林、草原、河流，古往今来数百万年的时光，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他们一遍遍注视双翼下的中国盛景，大地上的每一处隆起，每一段抬升，每一片伸展，都这么不可思议

干旱、湿润、贫乏、富饶，无数种矛盾同时存在于这片国土之上，造就了它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中国如此丰富的地理格局，源自6500万年前的一场大碰撞。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相互挤压，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地貌与气候，也造就了地球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青藏高原，这里是氧气含量不足平原一半的炼狱，却也是生命的天堂。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却生活着中国43%的陆地脊椎动物，它们用坚韧的品格在荒原上开疆拓土，为自己创造家园。

四只新出生的小兔孙走出洞穴，在父母为他们所营造的庇护所里，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玩耍。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作为独居动物，六个月后，兔孙兄弟告别家人，分头走上寻找领地的旅程，为自己创造一片新家园。

一只成年兔狲的领地范围大概50平方公里，现在他看中了这块河谷边的乱石滩。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兔狲需要确保有4个以上的洞穴以便藏身，现在他正四处检查。河岸边的洞穴有些是狐狸或者旱獭弃用的，他高兴地接盘了这些二手房。

作为世界上最神秘的猫科动物，兔狲有着天赋的隐身能力。兔狲身上的花纹接近岩石的阴影，静止不动的时候，它看起来和一块石头没什么区别。

看来兔孙和新家的环境还需要磨合。但是他好欺负的样子已经被狡猾的邻居看在眼里。现在机会来了，

一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胜利的果实被夺走了，兔孙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他假装没有看见身后的闯入者。这个胆小鬼要把心爱的领地拱手让人吗？新家的麻烦接二连三，他一让再让。但这次他不打算再忍让了。瞅准时机，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

0: 胆小鬼也有硬气的时候。哪怕是战战兢兢的兔孙，事关领地也不会有分毫让步，因为自己的家园要靠自己守护。弱者虽然总是退让的、隐忍的，却也藏着一份孤勇，支撑他立足于天地。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印度板块的挤压仍在以每年40毫米的速度继续，高原上的生命将应对不断变化的未来。

青藏高原一共涵盖40000多条冰川，是孕育中国众多河流的母亲，也是孵化无数生命的摇篮。

春天的脚步不可阻挡，这只生活在地球屋脊上的藏狐第一次当妈妈，怀胎两个月，她终于在这个暖洋洋的季节迎来自己的两个孩子。

在高原上有个洞穴不容易，藏狐妈妈特地为幼狐挑选了一个地下宽敞、地上明亮的新家。幼狐现在还不能离开洞穴太远，大地就是他们的庇护所。

两兄弟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玩具，一块干牛粪也可以玩出各种花样。后幼狐才能独立生活，现在他们完全依靠母亲的喂养。虽然是第一次做妈妈，对育儿毫无经验，但是她仍然竭尽所能，

孩子们的成长速度超乎母亲的想象，新手妈妈也不确定今天要弄到多少食物才能满足他们。海拔低的地方是更理想的捕猎场，他决定先弄个大个儿的。

汉塔在地下苦熬了一个冬天，现在正是他最瘦弱的时候。就是他了，孩子们的午餐。

可能是刚刚近大远小的视觉错差，现在看来这顿午餐好像太大了，藏狐妈妈和她僵持不下。

捕猎失败，藏狐妈妈另寻猎物。这次他打算换个小目标，鼠兔，俗称高原大米饭。这次他志在必得。

与此同时，藏狐妈妈并不知道她的两个孩子也被其他掠食者志在必得。狼的嗅觉比人类灵敏40倍，什么都逃不过它的鼻子。

饥饿的狼守住洞口，等着小藏狐放松警惕。藏狐妈妈带着食物回来，正好看到洞口的危机。这个连旱獭都打不过的妈妈，现在不得不面对体重超过自己好几倍的敌人。

用尽全力把危险的敌人引开，右湖安全了。是残酷的，他任由大地上的孩子每天面对生死挑战。自然又是仁慈的，因为他创造了母亲。

另一条迁徙路线上的大雁横跨中国东北的广袤森林。中国大地五分之一的面积被森林所覆盖，看似静谧的森林，其实每天都熙熙攘攘。长白山原始森林，3500多种野生动植物共同的家园，对他们来说，这里就是繁忙的大都会。在这个拥挤的环境里，为了生存，动植物各显神通。蒲公英最常见的野花，它能够见缝插针地在每一寸土地上生长，有风的地方就有蒲公英。种子在土壤里休眠一周后开始萌发，出土后再过1到2个月开出金黄色的小花。

经过一年中反复不停的开花，一株小小的蒲公英能向天空播撒800粒种子。这800个伞兵里只有80个能在明年春天破土而出。

用微观的眼睛看，森林是一个奇幻的童话王国。夜晚降临，童话翻开新篇章。年菌，没有神经、没有大脑的真核生物，一旦它们聚集在一起，就会集结成一支最精锐的部队，总能找到摄取食物的最佳线路。一切发生的悄无声息又极其迅猛，

相比联军的团结就是力量，有的动物单枪匹马也能扫平一切障碍。幼虫在地下蛰伏一年，独角仙成虫已经迫不及待地要钻出地面。作为这片森林里体型最大的甲虫，它在林间穿行，就像一个铁甲战士。纵横交错的巨木阻碍了它的求偶之路。铁甲战士启动超级变换形态，

森林提供肥沃的土壤，每一种生物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沿着长城，大雁转而向东，从高原进入平原。时空流转，大地日新月异，大雁身上所寄托的中国人对于家的感情从未改变。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怀抱着雄心壮志而来，他们要在这个广袤的国度用勇气与智慧创造无限可能。木棉花喜欢在湿润的环境下生长，不耐寒。大雁飞到木棉花开的地方，温暖的南方到了。

期，60%的面积都被石灰岩封丛所覆盖。在地理学上，这种地形被称为喀斯特地貌。喀斯特地区高耸的山峰和密布的河流，将大地切割成一个个封闭的生态岛屿。

在垂直隆起的孤岛之上，生活着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小的猴子——白头叶猴。白头叶猴现存只有1000只左右，颇具摇滚风格的墨西哥发型是它们的标志。为了生存，他们修炼成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

白头叶侯以一夫多妻的家庭为单位生活，每个家庭独立生活在一座山峰上，觅食、饮水、睡觉都在这座山的区域里完成。这样的生活他们已经过了差不多250万年。

生存环境的严酷并没有阻挡白头叶猴繁衍的步伐。这是只刚出生一个月的白头叶猴宝宝，现在他浑身泛着金黄，

所谓叶宿地，其实也不过是悬崖峭壁上的一块凹陷。于是回家的路成为一场垂直极限的挑战。

两个月左右，猴宝宝的毛发开始变色。半年后，他出落成一个少年。

他今天分外勤奋地练习攀爬技巧，因为今天他要靠自己回家。回家的路很短，对成年白头叶猴而言，这不过是一起跳一降落的日常。回家的路也很长，对于这第一次尝试独立长距离攀爬的小猴子而言，这是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挑战。

0: 小猴子成功回到夜宿地，与家人会合。这只是喀斯特群山间一个普通的夜晚，却也是这位少侠的加冕之夜。今夜，他只得枕着最美的星河入睡。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蛋回家。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赶尸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尸香香黑猪肉肠。

从黄河入海口到长江三角洲，大雁的旅程也即将到达终点。

这里是强者的世界。高山兀救，大狂，金雕，狐兀救，高手云集，个个身怀绝技。天空对于陆地动物而言有多广大，对于猛禽来说就有多狭小。狭路相逢勇者胜，在蔚蓝的竞技场上随时都有殊死对决。

这只猎隼正在和大狂激烈对峙，面对体型是自己两倍的对手，猎隼看起来没有什么优势。

但是不远处的悬崖上就是三只猎隼宝宝。母亲绝不会让这个危险的陌生人靠近自己的孩子半步。大战一触即发，回巢的父亲加入战局，猎隼，猛禽中的豹子，俯冲速度可达每秒100米，猎隼发动一轮又一轮的

大狂被击打到失去飞行能力，危险解除。父母回到孩子们身边，世界上75%的猎隼都生活在中国，高原生活不易，猎隼夫妻共同承担育儿的压力。一般母亲负责看护鸟巢，父亲出外捕猎。父亲捕猎归来，把猎物交给母亲。猎隼父母习惯在鸟巢周围的一个平台交接食物，这里是母亲的私家厨房，稍加处理之后，母亲将食物衔回巢里。

小鸟一天天长大，三个小兄弟对食物的需求量惊人，父母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五周之后，三兄弟逐渐羽翼丰满，乳毛还没有褪干净，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练习飞翔的本领。

父母在高处密切关注着他们。三兄弟先是尝试振动翅膀，练习起跳降落。

哥哥已经可以飞越很短的距离了。虽然短暂，这是小猎隼的生命里第一次体验到进入天空的感觉。

八周的育儿期结束，父母目送雏鸟展翅跃入苍穹，这一刻对于父母而言，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年轻的一代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将在天地间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0: 内蒙古某地为了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拍摄大雁迁徙，团队已经筹备了两年时间。
1: 完了，这边的最多就带点飞机车什么的。
2: 好，行。完了再飞那边。
1: 对，那边
2: 十几公里。
1: 那边还有一个起飞点。起飞点
2: 不用了，这个
3: 老七，这边这个 WiFi 打开了吗？
0: 拍摄团队将尝试用动力三角翼跟拍大雁飞行。拍摄之旅最终历时一个多月，跨越半个中国。

昼夜交替如一次生命的轮回。在中国南方丛林，动物们为生存而战。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二集《昼夜觅生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看你还有什么辙？
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3: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5: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6: 麻烦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6: 麻烦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纳米布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干燥的沙漠之一。适者生存的法则主导着这里的一切。只有那些充满智慧并具备非凡本领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在纳米布沙漠，干旱和高温塑造了动物们的生存方式。这里已经连续多年没有降雨，在这片沙漠中生活的非洲象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漫长的旱季。大约有150头非洲象在荒漠中游荡着，它们通常会集结成小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持续行进。为了寻找水源和食物，它们每天都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这个象群正在赶往一处目的地，这是荒野中一处早已干涸的河床。象群来这里是为了寻找食物。即便是吃光秃秃的树枝，也好过挨饿。鳞次金合欢的种荚很受这群非洲象的欢迎，种荚、树叶甚至树皮，鳞次金合欢一年四季都能为非洲象提供食物。多刺的树枝对非洲象来说毫无妨碍，非洲象群沿着干涸的河床一路行进。纳米布沙漠正午的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甚至更高，这道河床真是非洲象理想的庇护所，还有树荫可供纳凉。这里还生活着一种与非洲象撞名的小型动物——赤象鸲。虽然赤象鸲与大象是远亲，但是它们的体型差别很大。有人说大象害怕老鼠，因为老鼠会钻进大象鼻子里，这并不可信。显然非洲象对这只和老鼠差不多大的赤象鸲毫不在意。赤象鸲实行一夫一妻制，终身只有一个伴侣，我们对他们的隐秘生活所知甚少。赤象鸲主要以昆虫为食，但也会吃一些植物。他们会用长而灵活的吻部探寻食物气味，就像非洲象的鼻子一样。和纳米布沙漠的众多动物一样，赤象鸲也面临着两大挑战：极端高温和水源匮乏。赤象鸲的肾脏结构非常独特，有助于身体保存水分并调节体温，以从容应对干燥的沙漠。赤象鸲仅需很少的水分就能生存下来，而且高温不会给它们构成严重威胁。

沙尘在沙丘坡面上不停舞动，犹如一幅幅转瞬即逝的画卷。干热的风也会为沙丘带来有机物质，尤其是枯死的植物，对于甲虫等小型动物来说，这是理想的食物。在荒芜的纳米布沙漠，任何有机物质都是宝贵的生命资源。

纳米比亚变色龙是一位生存大师。纳米比亚变色龙并不像其他变色龙那样擅长攀爬，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地面上。纳米比亚变色龙可以根据温度和光照强度改变皮肤颜色，这有助于它们调节体温。纳米比亚变色龙还拥有高度发达的视觉。它的两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什么都无法逃出它的视线。纳米比亚变色龙布满粘液的舌头能发动精准的攻击，其长度超过自身身长的1.5倍。

今天的伙食不错。空旷的沙漠上生长着一种奇特的植物，百岁兰。看上去繁茂的百岁兰，其实只有两片带状针叶。百岁兰生长速度极其缓慢，而且经常会受到狂风和动物的摧残。这株百岁兰已经存活了上百年，一些个体甚至能生长上千年时间。百岁兰的结构特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分流失。百岁兰是雌雄异株植物，一些植株只有雄花，另一些则只有雌花。昆虫对百岁兰非常熟悉，它们细长的口器可以刺入百岁兰的球花中，吸取花蜜。

百岁兰能为许多动物提供食物和庇护所。为了逃离炽热的地面，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选择爬到百岁兰上方吹风。这也让他无意中避开了在百岁兰阴影中打盹的沙斯葵。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是这片荒漠中确实充满生机。一些顽强的动物会在这里努力开辟生存。

特拉延吉是非常理想的猎物，然而特拉延吉发现了沙斯奎。 他们不断地大叫警告，特拉延吉想联手把这条沙斯奎赶走。

成功了，受到惊吓的杀死鬼落荒而逃。八千万年来，强风、降雨和高温不断塑造着纳米布沙漠。纳米布沙漠的地貌以沙丘、砾石平原和锯齿状山脉为主。这里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

纳米布沙漠的海岸线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在这里，大西洋的海浪不断拍打着陡峭的悬崖和宽阔的海滩，塑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寒冷的本吉拉洋流从南极海域带来了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的海水，浮游生物吸引了大量的鱼群，鱼群又引来了捕食者。纳米比亚的海岸上聚集着数量庞大的南非海狗，此时正是南非海狗的繁殖季，这些聚居地显得非常拥挤。岩石和海滩几乎已经完全被它们覆盖，一只雌性南非海狗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产下了它的幼崽。通过这种亲密互动，这对母子可以很快熟悉彼此的气味和叫声，这也是他们在混乱的群体中辨认彼此的方式。一些南非海狗聚居地甚至绵延数公里，种群数量多达20万只。南非海狗在19世纪险些灭绝，得益于各种保护措施，它们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妈妈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因为同类也会对这些幼崽构成威胁。成年个体间的冲突可能对脆弱的幼崽造成致命伤害。南非海狗妈妈不能一直守在幼崽身边，为了保证充足的奶水，它们必须下海觅食，有时一走就是几天时间。在此期间，

0: 南非海狗幼崽只能独自留在海岸上，这些幼崽往往会聚集到一起，以增加生存机会。南非海狗有着比较固定的生存模式，大部分个体每年都会返回他们出生的聚居地，并在老地方活动。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看你还有什么辙？
7: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6: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8: 百亿补贴，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午时分，阳光非常强烈，独自留在海岸上的南非海狗幼崽苦苦挣扎着。海水中较为凉爽，但遗憾的是，南非海狗幼崽还不能游泳。一只幼崽急切地寻找着妈妈。在烈日的炙烤下，一些孱弱的南非海狗幼崽会因为缺水而死去。这只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本想寻求一些帮助，可它却遭到了其他南非海狗妈妈的驱赶。这个孤独无助的小家伙只能期盼妈妈早日归来。在离开几天之后，妈妈终于返回了聚居地。而现在，他必须找到自己的孩子。场面看起来一片混乱，不过这难不倒南非海狗妈妈。

经过漫长的等待，幼崽终于吃到了奶水，妈妈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本吉拉洋流就像一台巨大的造物机器，来自海面的雾气对纳米布沙漠的生态系统极为重要，沿海地区的沙漠几乎每天都会被海岸附近形成的雾霭笼罩，在适当的天气条件下，浓雾会不断向内陆推进，绵延60公里，直达非洲象的活动区域。连续多年没有降雨的纳米布沙漠，在一年中大约有40天会出现晨雾。雾对于纳米布沙漠的所有动物来说都极其重要，和当地许多动物一样，普足肥之虎会通过舔食雾气在眼睛和皮肤上凝结的水滴来解渴。这种生存方式正在受到威胁，科学家们担心全球变暖会影响本吉拉洋流的造雾能力，导致深入内陆的雾气减少。对于尼布甲来说，这会是一场灾难。停留在沙丘极顶的尼布甲会用他们的口气收集从背部流下的水分，对于尼布甲以及纳米布沙漠的许多动物来说，雾是它们唯一的水源。如果没有雾，尼布甲将很难生存下去。接近中午时，阳光驱散雾气，尼布甲也不见了踪影。也许明天晚上他们会再次爬上沙丘，迎接雾气的到来。纳米布沙漠有着极为壮观的沙丘，一些沙丘的高度可达400米。这里也是南非剑羚的家园。南非剑羚是少数几种能完美适应这种高温干旱环境的动物之一，它们可以连续数天不饮水，所需水分全部源自所吃的植物。南非剑羚的体温能够根据环境情况进行调整，即便体温升高到45摄氏度，它的身体也能承受。它们甚至可以调节大脑的温度。极端的环境造就了南非剑羚强大的适应能力。

很难想象一条小蛇能制造出如此壮观的景象。蛛丝葵又名纳米比亚侧形葵，这一名称完美诠释了它们的移动方式。

蛛丝葵以侧向绕行的方式移动时，可以不断改变身体与炽热沙层接触的部分，这是它们应对极端沙漠环境的绝招。侧近移动还可以避免它们陷入松软的沙土中。这是纳米布沙漠中的另一位动物居民——铲鼻蜥。铲鼻蜥钻出了较为凉爽的沙层，伸展身体，做好了行动的准备。这个小家伙可以凭借另一种绝招，避免被滚烫的沙层灼伤。这种滑稽的舞步能让铲鼻蜥最大限度减少与沙地的接触。

铲臂系有着细长的四肢，能以极快的速度在沙地上穿梭。然而速度太快，也会来不及躲避危险。小型爬行动物是蛛丝葵最喜爱的猎物。像铲子一样的口鼻部和宽大的足部派上了用场，很快铲鼻蜥就遁入了沙土中。蛛丝葵一无所获，但还有另一种捕食策略，蛛丝葵也可以藏起来。他耐心地等待猎物出现，

在纳米布沙漠的内陆，超过50摄氏度的高温并不罕见。对于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来说，这是严峻的挑战。它们有着修长的颈部和四肢，身高可达6米。你猜对了，纳米布沙漠里确实有长颈鹿，但近年来的干旱对它们的生存构成了威胁。由于缺少食物和水，它们看起来非常消瘦。这些长颈鹿只能依靠细小的枝叶勉强度日，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这就是他们应对这种严酷环境的方式。

在干涸的河床上，非洲象正在树荫中打盹，赤象鳍也在阴凉处躲避着高温。

非洲象只需要很少的睡眠，平均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养足精神后，象群将继续跋涉。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象群可以安全地穿越沙漠。雌性首领能准确无误地记住祖先曾使用过的古老迁徙路线。这条路线已经深深刻入了雌性首领的脑海，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一旦走错，整个象群都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经过漫长的跋涉，非洲象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

即使在极度干旱的时期，这处水源也不会干涸。非洲象发现了这个秘密。泉水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成年非洲象一次能喝下150升水，

泉水还可以帮助他们降温。象群还要继续上路。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

0: 六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在纳米布沙漠中，鳞次栎和欢树是除了水源之外的另一种宝贵资源。这种树木能长到18米高，不可思议的是，它们的根系能延伸到地下60米的深度，汲取水分。鳞次栎和欢的花朵直径大约1厘米，对于许多昆虫来说，这也是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这种树木为众多沙漠动物提供了庇护，没有它们，许多动物将很难在这里生存下来。鳞次栎和欢也是纳米布沙漠最常见的树种之一。白相思树的种荚也是一种重要食物来源。不过非洲象似乎更喜欢鳞次栎和欢的种荚。成年非洲象一天能吃大约200公斤植物，它们的象鼻是抓取这种种荚的理想工具。非洲象能用象鼻摘取果实，这样灵活的鼻子在动物王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非洲象的象鼻不仅非常灵活，而且强壮有力。数万条肌肉赋予了象鼻非凡的力量、灵活性和精准度。象鼻的尖端布满神经末梢，像我们的指尖一样敏感。

乌云不断在空中聚集。稀疏的雨滴很快变成了滂沱大雨。这是非洲想期待已久的时刻。雨水形成的细流逐渐汇集到一起，突然间大量洪水开始沿着干涸的河床向下游奔涌而去，这是多年未有的景象。洪水已经流过了很长一段距离，降雨区位于数公里外的内陆。

短暂，这种奇观将在几小时后结束。洪水为当地的动植物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条河流给极度濒危的黑蜥增加了生存机会。生活在纳米布沙漠中的各种动物都在河边尽情地饮水，毕竟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这种间歇河通常无法抵达大海，在流动过程中河水会逐渐渗入土壤中。这场降雨改变了纳米比亚沙漠的面貌，虽然这种改变非常短暂。

绿色的草原上出现了一些光秃秃的圆形区域，当地人称之为仙女圈，有人认为这是白蚁所为。成群的南非剑灵在绿色的草地上聚集了起来。

这些沙漠居民突然拥有了充足的食物。然而不久后，干旱会卷土重来，这种丰饶并不能持续太久。绿意盎然的沙漠，只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景观。

很快，植被将再次变得枯黄。非洲鸵鸟和它们的雏鸟现在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这些小家伙刚刚孵化几天时间，成年非洲鸵鸟的警惕性很高，但体型小巧的大耳狐并不值得它们担心。雏鸟紧紧跟在父母身边，它们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父母的大脚踩伤。数百米内，只有成年非洲鸵鸟的身下有一些阴凉。躲在下面会凉爽一些，只是雏鸟必须跟着阴凉不停地移动。

非洲鸵鸟的个头很大，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鸟类。雄性非洲鸵鸟的身高可达2.5米，体重可达130公斤。此外，非洲鸵鸟还拥有所有陆地脊椎动物中最大的眼睛。这些雏鸟一年后便能达到父母的高度，幸运的话，它们能存活40年左右。

凶猎狗抵达了目的地，南非海狗聚居地。这条棕猎狗会定期光顾这里，它的出现让南非海狗陷入了恐慌。躲进水中的南非海狗可以暂时摆脱危险，棕猎狗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一些现成的食物。它只发现了一些皮毛和骨头之类的残渣。

这个南非海狗墓地无法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黑背胡狼也在寻找猎物。棕猎狗返回了南非海狗聚居地。南非海狗幼崽都有成年个体守护，棕猎狗不敢轻举妄动。

棕猎狗对自己的领地了如指掌，他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

简直毫不费力。棕鬣狗的成功引起了黑背胡狼的注意。

棕鬣狗强有力的下颌能轻松咬碎骨头。在争夺中落败的黑背狐狼只能自己捕猎，他们完全有这种实力。

黑背虎狼开始分食猎物。每个繁殖季节都会有一些南非海狗幼崽沦为猎物。听起来很残酷，但对于南非海狗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黑背虎狼和棕鬣狗的捕食并不会影响南非海狗的种群数量。棕鬣狗继续寻找着猎物，黑背虎狼还没有填饱肚子，有妈妈保护的南非海狗幼崽能躲过一劫，落单的幼崽很容易受到攻击。

黑背虎狼寻找着下手的机会，他们让棕鬣狗不堪其扰。

纳米布沙漠中生活着许多不可思议的奇特动物。在原住民的语言中，纳米布的意思是一无所有的地方。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里充满了生机，各种各样的动物通过独有的方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然而这片古老的沙漠对于生命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

0: 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再来一张。
1: 你把他们当作背景。
2: 但在他们看来，我们可能才是点缀。
1: 大约4.7亿年前，第一种植物登陆大地，但那时它们还很柔软，无法站立。渐渐的，它们长出粗大的树干、牢固的根、扁平的叶状附属物，这便是最早的树。
2: 从一开始，我们就跟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来自森林，我们是树的孩子。

今天，他们仍旧给我们输送氧气，给土地带来生机，用春天的花朵娱乐我们，用秋天的果实喂养我们。所以，哪怕你早已习惯都市生活，却仍然会对一片树林的出现感到无比亲切。那是深刻在基因中的最原初的乡愁。当森林渐渐褪去，为人类腾出更多的生存空间，却依

0: 然还有一些时光的智者，似乎有意遗落在我们近旁。
1: 生长百年以上的树才能被称为古树，它们看起来沉静而自得，但在百年甚至千年的生命历程中，考验曾无数次降临。一场肆虐的风雪，一次病虫害的袭扰，特别是人类的伤害，都可能结束一棵树的生命。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一个大写的幸运，当然更是我们的幸运。他们大多守候在我们身旁，所以我们也参与了他们的生命过程。在悉心呵护他们的同时，我们探索自然世界的奥秘，体悟生态系统微妙的平衡，再次深刻地懂得了自己的卑微。透过他们，久远的历史被拉到我们眼前，几乎每一棵古树都有神话和传奇，与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互动。

0: 我们总是很快，越来越快，而它们一向缓慢。很多古树平均每年只能生长几厘米，甚至更少。不急不躁，任时光流逝，世事变迁。一棵树，一朵云，一个灵魂。如果你不再把它们当作背景，而是努力去辨认每一朵花的不同，每一片叶的细节，每一次枝桠的颤动，那它们会还给你沉思的乐趣。忽然，时光会停住脚步，世界变得如此开阔，如此生动。
1: 米兰昆德拉曾说，与人类而言，慢已经成为一种失传的艺术。如果你正过着二倍速的人生，

这是澜沧江源，位于青海玉树杂多县节多乡。这是黄河源，位于青海玉树曲麻莱县麻多乡。这是长江南源，位于青海玉树杂多县茶蛋乡。

0: 长江和黄河，中华文化的命脉，澜沧江，东南亚至关重要的水源，三条亚洲著名的江河就发源于此。人们将这里称为三江源。这里平均海拔4200米，是唯一有着丰富人类生存活动的极地地带。它为我们保存了2400平方公里的雪山和冰川。冰川融水，从三江源各处的地层断裂带涌出，积少成多，汇聚成河。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和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来自三江源地区。今天，这里即将成为世界瞩目的国家公园。沿着江河、溪流、水滴逆流而上，去看源头。
1: 那大概三个人啊，第一个上去扔垃圾，第二个上去这样拆。就这样擦掉，然后头发就这样，头发有一点脏啊，个人卫生也是讲究，仪容仪表之类的比较差，所以把头发到处稍微弄乱一点，就是本色演出。
0: 学校来了新老师，就连六一儿童节的演出也有了新花样。他们临时决定要增加一个讽刺乱扔垃圾的小品。
1: 就把这个当成饮料，先暂时演一下啊。来，掉，让他们试一下。
2: 那先要分两批吧。
1: 直接掉出来的话，有的也不会。
2: 不是，这个好的。

0: Akrishna, they two samples lying, arguing that the truth takes a song, eh? Room you drop the cunning, or what? Generis, don't give it the aunt rock cheddar. A gemma topola, eh, topo. A train on it on some of the hedges.
1: 仁青是昂闹村小学的校长，他已经给孩子们讲了十年故事。每个故事里都有草原、牦牛、雄鹰，还有他们身边的这条小河。在仁青老师的故事里，逆流而上60公里，这条小河从青海雪山点滴融水的涓涓细流发源，经过昂闹村小学，穿过西藏和云南的高山草原，一路向南。这条河的上游叫澜沧江，下游叫湄公河，流经6个国家。这条大河的两岸总共居住着3.26亿的人口。昂闹村小学的学生全部是来自源头附近的牧民家庭，120个学生全

0: 不住笑。这是澜沧江源头唯一的小学。
1: 一个人只要活得真实有信用，就等于有了一大多呀。
0: 以前整个学校只有一栋土坯房，有裂缝的地方就用牛粪补起来，当地人称它为牛粪小学。情况从2010年开始改变，学校有了新盖的校舍，也有了太阳能发电，昂闹村小学成为澜沧江源头数百平方公里内第一个现代化建筑。孩子们课间加餐早就有了牛奶鸡蛋，不过早餐吃糌粑的习惯一直保留着。
2: 学校也牧民家的口碑也挺好的，然后用处也大，再说乡级校也特别远，可以说是这一方的那些知识方言的文化学生的那些前途就是靠你这个学校了。只要你这里有一个好的起步的话，他们到时候上大学哪里都可以上。
0: 就因为这所曾经的牛粪小学，让孩子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可以留在草原，也可以去更广阔的天地。
3: 努力。
4: 刚才有同学造的句特别好啊，你看。
0: 2公里外，老师们正在搭建儿童节演出的舞台。
5: 学生三年级的大班、小班、中班都是分龄的，人的压力有点山大呀。四年级的话变成五年级了，如果再招个学前班的话，六个年级是班的。
6: 那就是
5: 啊，六个老师一天可以
6: 辛苦老师，
5: 从早上到晚上。
6: 他一个人带四个班啊。
5: 啊，没有，他一个人带六个班，真的。
7: 一个人比较久，肯定也长不好比。
8: 刚才那个舞蹈是这个，好像是我舞蹈我俩这样，你说的就是女子组，我只有一个啥？
9: 这是第一个舞蹈，
8: 那就是就让
9: 换一下，
8: 换一下啊。
9: 好
8: 嘞。
10: 谁踩的？
8: 好嘞。真的，自己待时间长了，跟他们这种感情真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就是内心深处的那种，是那种感觉。跟他们一起学习，跟他们一起对跳舞、唱歌，这个真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可以说。
0: 十年前，任青是这所学校唯一的老师，每个孩子入睡前都会跟他贴一下脸。
6: 不打开门的，真的是真的。
2: 这个条件好，路也修好了，信号也通了，基础设施各个方面都好的话，来的老师肯定有。条件好，

0: 肯定了，谁都愿意带。啊，那时候也不差我一个了，在。嗯，我也就你看带了这么多年，我也这就陪陪父母。
1: 哦。
2: 我那姐那大把几米细，大扎么么就在扎个子米细米草间的，他是靠大了，得是顶着外力做的，大了无锡。等你说我这个那大浪啊，就是等你带着油进了头呢，浪着呢。
3: 所有大江大河的奔腾气势，我们都不会在源头看到，它是那么微小曲折。它是一滴水，是一眼泉，是一条小河，但它就是一切的开始。陪伴源头的也不仅仅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雪和寒风，只要这江源之水不停歇地滋润，这被号称为高原花王的嘎玉金秀就怒然绽放。一所小学在这澜沧江源挺立数十年，成为灌溉孩子们的心灵之源。

0: 才人和索南是嘎球的孩子，是兄弟，也是最好的玩伴。
1: 我最爱这样的了，
2: 真的。
1: 你看这个，我操你操你丫的！预备，
0: 开！在广袤的草原上，尚未成年的孩子很难有机会遇见其他同龄的伙伴。400多年以来，这个家族一直生活在这里。他们是距离黄河源头最近的一户人家。晚上孩子们都喜欢听嘎球讲故事，相机里有他捡的垃圾，也有他拍到的动物。很难想象，居住在黄河源头的嘎球和他的家人会以这样的方式与7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上数以亿计的人们产生关联。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

0: 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这个这是做过的，弄上去。
1: 嘎丘没有离开过这片草原，所以没能亲眼见到自己家门前的这股涓涓细流是怎样百转千回，最终汇集成为中国北方第一大河。

从前，藏族康巴人放牧牛羊，种植青稞，生活中的一切产出都能够被土地包容并消解。这是我们最常见到的景象，路边的小鸟或其他动物遇到意外都会被路人妥善安放。随意，却极郑重。既是平凡生活，又是深刻信仰。现在

球和伙伴们负责收捡垃圾，而他们的朋友尼玛接手后续的工作。尼玛要开将近两个小时车才能从乡镇来到这里，只是为了运走一箱垃圾。从2015年开始，112个当地牧民与政府合作，成立了黄河源环卫队。旷野中，醒目的蓝色垃圾箱，成了黄河源头的又一个风景。

河水顺流而下，现代文明逆流而上，两者怎样才能有更好的相遇方式？也许答案就在身边。康巴人感恩自然、众生平等的传统信仰和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三江源弥足珍贵的生态系统，为下游数以亿计的人口提供了安全水源。这一切源于他们内心之中朴素而自然的生活态度。

态平衡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法则。藏族康巴人的自然观认为，山水都是神圣的存在。那些近水而居的牧民一直保持着祭水的仪式，他们不能容忍破坏和污染，那是对于神圣山水的亵渎。这里是长江的南缘荡曲，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东段山路的沼泽地，这里也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沼泽湿地。2016年12月，中国政府全面落实对中国全境江河湖泊的高效制度管理，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保证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就是河长的职责。今天他们打算去看看隐匿在沼泽地中的河源。白日望然是占嘎村的村委会主任，热马来的达俄村是他最近的邻居。长江南缘就

就在他们共同的夏季草场内。级别最小，看护的却是最重要的源头。

0: 泉水蜿蜒，一路向东，成长为绵延的大江，连接我们彼此。
1: 当年一年呢，真的长官大队，真的当个大队哥，这些在定苏门国看我的行动嘛。
2: 我们两个是船舰沿途的两个兄弟，一个是张嘎村，一个是党阿村，两个弟兄。
0: 在那寂静的流石滩，在那些棱角丛生的碎石下，在那草地的根系里，亿万年间，这源头流水一刻都未曾停歇。

0: 心的把那一只一个鸟都拿回来。
1: 63岁的东都普吴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护林工作，虽然过了退休年纪，但他还是愿意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巡山，一个月至少20天都是在山林里度过的。
2: 哦，他一下子在这里不是的，我都没有。

0: 为了不耽误巡山，护林员们甚至不愿意为我们的拍摄多停留片刻。 1998年，国务院颁布禁伐令，三江源地区的天然林保护正式拉开帷幕。白渣林场从采伐变成了保护。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东都普吴正式成为了国家任命的护林员。
1: 今天我给撒江丁可用的在那外国呢，对吗？你总得打扮了，等你没了没劲，落去。
0: 保护山

0: 林和动物不仅是国家政策，也是八脉村自古以来的传统。东都普吴从小就是听老一辈这么念叨过来的。
1: 可有了做来了，南区的生平做的我跟罗娃用作说当生平用作了做来，这带你真的没带呢，真的没带上了。过了八多天晚了，出来我说带他红的马子来了。我说啥家庭可有马带呢？没人拿茶红的，收了果干红的，我一路带了马的，等你拿来出来，看带了马，带了马过，我说啥家穷穷的到老百姓呢，咱们家了也弄了。
0: 几十年下来，一度消失的野生动物又成了这里的常客，不仅有雪豹、狼、棕熊，也有白唇鹿和藏马鸡。听村民们说，有些地方林木太密，人是根本钻不过去的。
1: 走了人看来，他抓来的抓那滴滴来动的，他叫了嘛。

0: ngarne chembo chame man ke ba chame de ta lo de chane er mari de de deni tara ana taro in lo to ke na cha de don do ga taro gerkhau ke na san cha ko pa de o gerkhau ke lengi mi chho phle ya man jena ta ke ne so song na dole san thari
1: 白渣林场在三江源头的地理位置并不是那么出众，甚至也不在国家公园的序列，但恰恰是古老村庄祖辈流传下来的对山林的保护意识，才有了人对家园的依恋，而这份坚持也成为了保护三江源头至关重要的因素。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成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刚进去的时候，就山里面一进去见不了多少动物。现在一山里面一进去，满天都是动物。对对，我们现在最担心这个游客，万一这些弄完了以后，是不是游客往里面进去？就是这个里面是不允许进去的。

0: 把那个过藏羚过公路，你看好几个藏羚，公路已经过了。原来没有这么多藏羚，真的。
1: 就这样过去。
0: 你看现在这个公路和铁路这么近的地方，距离就中间都在动。
2: 文嘎在这里待了30年，文秀和谢安成则是不到一年的新队员。
3: 看的是成年，
1: 你看看后面再有没有？就这一只吗？
3: 就这一只，后面再没有。
1: 附近找一找再。
0: 再不能靠近了，这个眼睛挺大的，再靠近了就不好。
2: 4.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平均在海拔4600米以上，其核心保护区的东南边界长约250公里，与青藏公路重合。可可西里，中国面积最大的无人区，它创造了很多的第一：中国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中国第一个荒野景观世界自然遗产，青藏高原上的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可可西里被誉为人类发展史上最后一片净土之一，在科学、生态乃至人文和美学方面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这片大地真的仿佛母亲，养育着极地世界上的珍稀生灵。
4: 应该时间长了，
0: 这是一个，
4: 这个应该一个
0: 皮卡车吧，一个越野车吧。
1: 大概是什么时候进去的？
0: 这个大概我们一看，大概已经
4: 半个月
0: 左右，差不多了。这个师傅说不定我们的那个巡山队，山里面巡山队的人来进来的那个车吧。
2: 巡山队员们往往需要在第一时间判断出是谁来到无人区，是好奇闯入的游人，是危险的盗猎者，还是心怀善意的访客。几十年来，老队员带着新队员检查或是巡山，是从没有改变过的规矩。
5: 那天早上不是下雪了吗？
1: 雪下了，
5: 雪里面，哦呦，那个真的脏，
0: 漂亮，
5: 哦呦，
0: 哦呦，哦，那好看，
5: 真漂亮噻，
0: 漂亮，
5: 真漂亮，真的，
0: 羊挺多的哦，
6: 再等雄厚的羊了，现在不合适，
0: 就是雄厚的羊了，
6: 前面一整块的羊，再加上不雄厚的话，这藏羚过公路次数比较多嘛，
0: 刚才我来的时候刚好好几个藏羚又
6: 进去了。
2: 索南达杰保护站和五道梁保护站相距几十公里，平时公务巡查的时候偶尔都会彼此串串门互通情况，顺便一起做顿饭慰劳慰劳自己的兄弟。
6: 往这边走
0: 就行，往那边走。这是什么样
1: 的？我们站上面新队员里面也算是我第一个接手去养他的，我走的时候确实真的想，真的想，而且当时我还给就是我们站的微信里面说你给我发一下小视频，哦，我突然就一个多月没见过，就长了好多，我说确实是还有那种心里面感觉，其实真的是舍不得。

0: 慢一点。
1: 嗯。嗯。
0: 嗯。去，别抢他。
1: 嗯。嗯。
0: 嗯。
1: 嗯。
0: 哎呀。烦着。吃过了啊。
2: 四个月前，四只刚降生的小藏羚羊遭遇狼群，是可可西里保护站的队员们在巡山途中救下了他们。谢安成和其他队员们心里一直很矛盾，对于这四只小藏羚羊，大家既喜爱但又需克制情感。他们担心小藏羚羊太过与人亲近，因为他们终究要独自回归自然。
0: 分了，分开点。George， 嗨了没有？好，走吧。
2: 文秀，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放过牧，也做过生意，属于保护队的新生力量。

0: 走过去，然后你们该干嘛就干嘛
1: 啊，
0: 然后别影响那些动物
1: 啊。
0: 你有时候追嘛，是那些你别追。
2: 不对不对，
1: 我们本身就是搞这个，
0: 好好好，
1: 研究的。
0: 好好好，那你们打扰了
1: 啊。好，
3: 每个巡山队员的手机里都珍藏着一些照片，每张照片与艰险相关，与情谊相关，更与生死考验相关。
0: 这个呢，最有我们特别喜欢这个桑拿大姐保护站小谢，她巡山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照的，这个路已经冲过去了，所以就是这个路已经断了，你看差一点就翻了，就了人都不能动，这最危险的时候照的。
3: 文秀第一次参加巡山，就有着要么被冻死，要么被饿死的经历。原本五天的巡山任务，他们整整挣扎了21天。
0: 我们就一天走上个12米，10米到12米。他一先走了就一步，又先出去了。最后没办法，我们的帐篷把那个也铺上了，我们自己的心里什么东西都要铺上，从那个上面走还是不行，最后没办法，没地方睡了。外面下雪着，在里面心里也没有，啥都没有，就那个冰雹就这么大。我们从23号开始一天一顿饭，最后没办法，直接不够，一天方便面一袋。这时候我们那个最后一顿的饭，锅里就是一个白菜，还有一个土豆。这时候我们刚好救援来的时候照的，所有的人员都高兴。局长他亲自来我们救援，然后他有一个人员拿了一袋鱼条，我这一生当中真的我最好吃的就那一个鱼条。

0: 在黑市上，一条藏羚羊羊绒披肩卖到了几千美元。有些人为了金钱掠夺资源，攫取生命。但是，就是几代巡山队员的努力，让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打拼出一支举世闻名的自然保护队伍。现在，可可西里连续十年再没有听到盗猎者的枪声。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从不到20000只恢复到了60000多只，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化，而是标志着整个可可西里的生物链得到了恢复。
1: 养路段的工人送过来的，他的窝被破坏了，掉到地上的。
2: 送过来的时候特别小，毛都没有长齐，大概也就一个拳头大。当时
1: 你看，刚送过来的时候在纸箱子里面也是比较可爱，你看当时就是喂它的时候一丁点一丁点的，因为猎隼嘛吃肉，拿个小筷子来给它一点一点的去喂。
0: 现在无论是开车的司机还是放牧的牧人，如果遇到意外受伤的野生动物，都会送到沿途的保护站。
1: 小黄羊的话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是特别的小，跟母黄羊走散了还是怎么的，怕遇到危险带回来的。像刚回来的时候，确实他们毕竟跟母羊待了一段时间，对人还是有排斥心理的。给他一喂饱之后吧，基本上是我们是抓不住它了，迫不得已带回来，只是因为怕它生存不了。但是最终的意义还是为了让它自己生存，而不是在我们的手底下去生存，那这也失去了他们的意义。
0: 不到50个人的可可西里保护站，面对着4.5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平衡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今这里已经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一个国家公园，其中应该有人也有动物，所有的一切都处于自然状态，都能得到保护。
3: 我俩是藏羚羊的父母。
0: 2017年7月7日13时，在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青海可可西里经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同意，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1处世界遗产，也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对可可西里最终的评估报告中如此描述：这片严酷的荒野一望无垠，美景令人赞叹不已。它孕育了独特的生物多样性，有1/3以上的植物，以及依靠这些植物生存的食草哺乳动物，都是这里特有的。20年的守候，无论是老一代的队员，还是新进参加巡山的年轻人，他们看着数量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最大的愿望依旧是无人区继续是无人区。

0: 你看，
1: 嗯，起来了，走喽，不跟你们玩喽，是不是？
0: 那问题他晚上他住在那是吧？
1: 他又不需要房子，他
0: 随便我给他，
1: 随便我给他的。

0: 这是一次跋涉2000公里的聚会，中国、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各自把家乡的一瓶江水带回到这里。下游的江水回归了源头，这是同一条江水，下游是湄公河，上游叫澜沧江。河流是有生命的，那纯净而脆弱的涓涓细流，养育着数以亿计的生灵。大地是有生命的，微小的植物正在这高原上努力地生长，它们用庞大的根系钻过碎石和冻土，获取水分，面向阳光。源头在，希望就在。
1: Benedek úr tartó, amit a szöndön,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苍穹之下，万物化生，大自然的独特演绎孕育出亿万生命的奇迹。他们是这个星球上野心的脉动，也是我们亲密的伙伴。和我们一样，他们闯荡天地，

0: 探索世界，但生命的旅途有时却举步维艰。
1: 跟我吧，加油加油！
2: 这个猫猫怎么会困在这儿？
0: 我们或许无法听见每一声呼唤，但城市和荒野绝不是无助的孤岛。守护它们，也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产前焦虑、阵痛、无法进食，对这位准妈妈来说，真是难熬的一天。
3: 三个小时之内应该要生吧。
0: 萌娃即将诞生，奶爸赶紧就位。

0: 熊孩子的早晨开始了。翻滚，磨牙，过肩摔。萌娃总想干架，但老妈只想干饭。
1: 来，
0: 每天的竹子套餐都会准时送达，虽然菜单雷打不动，但食客们毫不介意。大熊猫乔乔享有特殊待遇，这几天都是嫩笋嫩叶专攻，但他没有一点胃口，他心情焦躁，食欲不振，但这对饲养员来说并不是一个坏消息。
1: 因为他到了临产期了，今明两天嘛，现在这个期间的话他的食欲都比较差，到他快生产的话他一般会绝食，就是任何食物他都不能产食。
0: 隔壁的潘旺和乔乔情况相似，他们俩今年一起参与了野外引种，按时间推算，他也极有可能在最近几天当上妈妈。但和乔乔不同，潘旺还没有临产前的表现，还是一只干饭熊猫。卧龙核桃坪基地是中国最早的大熊猫饲养繁育研究基地。
2: 在吗？
0: 吴代福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每天都要和动物们打交道，常年的观察让他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2: 在吗？现在他的那个呼吸比较快，我在怀疑是刚才他活动比较多，一般我们每天早上都会挨着转一下，就看这个熊猫包括那些伴生动物它们的这些精神状态怎么样，它的采食怎么样，它的排泄这些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能够及时发现吗？没有油是吧？
3: 没有
2: 油是吧？60天吧，一个鸡蛋吧，
3: 一个鸡蛋吧。
2: 20多年的工作中，我有接近16年的时间是一直给熊猫打扫圈舍做饲养工作，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大熊猫，要看到大熊猫。
0: 野外引种回来已经过去了5个月，今年第一次发情的潘旺至今没有像乔乔那样的临产表现，他到底有没有受孕成功一直是吴大夫最关心的问题。
2: 他也不喜欢吃饱街这个
4: 就想
2: 看吗？
4: 要不拿出来
2: 是这样看，因为我现在这儿过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呼吸比较快，出来一些，他本来是就晚几天的，
4: 刚好一个月。
2: 你要看我玩一嘛，玩一的可以嘿，可以啊。
5: 哎，接着
2: 玩。哎呦，哎
5: 呦，野外他那个有消费行为，但是不敢明确他赔偿了。
2: 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做圈养大熊猫野外引种，是希望它们和野生的雄性大熊猫交配，收回来之后出生的幼崽，然后解决我们圈养大熊猫种群遗传多样性的问题。哎
6: 呦，还要做，还要做，还要做。
0: 每年3至4月是熊猫的一个发情高峰期，为了增加圈养大熊猫的遗传多样性，吴大夫团队就要带着母熊猫上山，去到远离人类的

0: 生大熊猫栖息地，帮助他们寻找如意郎君。
1: 其实银种这里面最艰辛最辛苦最危险的地方也是在把熊猫放到山里面去，我们是需要随时跟踪他们，熊猫到哪里我们会跟踪到哪里，中途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休息，体力消耗是相当大。
2: 哇，看这个好新鲜，就昨前天吃的哟。
3: 下雪啊，下雪啊，大雪哦！
1: 你看这个脚印还是挺大的。
4: 我们见早上那儿听到的也是那方向的。
3: 哦，
4: 应该就是同一个位置。
3: 同一个位置。
4: 那个时候盼望那儿瞧见这些。
0: 每年野外引种时，山里气温还在零下。高海拔区域常常大雪封山，吴大夫团队要跟踪回捕大熊猫，就要时刻用无线电监测熊猫的行踪。今年为了找回乔乔和潘旺，他们在野外封餐露宿了近两个月。
4: 应该说那个人他可能就这一趟了，
5: 这个熊猫很近，声音很清晰。现在我怀疑这个野猫可能和我们的潘旺和乔乔都同时有接触，现在潘旺朝你们方向走，
0: 为了了解大熊猫在野外发生了哪些行为，吴大夫团队专门设计了一套录音系统，这些长达几十个小时的录音文件是乔乔和潘旺带回来的生命密码。
1: 交配行为是有的，我们不敢确定他和这个野生大熊猫100%的配上了。
0: 随着预产期临近，乔乔已经完全不再进食，他越来越坐立难安。可另一边的潘旺仍然越吃越开心。啊，
4: 给他给长城他那个日本学习要感谢。
1: 我现在是非常期待，我每天都要关注很多次，盼望他的进展情况到底怎么样，他的生理啊，他的乳房外阴这些变化，他行为的变化，我每天都会现场关注。
4: 他的乳房如果是教育的话，时间可能差不多呀，
6: 差不多左右吧。
0: 据吴大夫观察，大多数熊猫只要发了情，到孕期即使没有受孕，有的熊猫也会出现和怀孕的熊猫高度相似的行为和生理表现，它们一般称之为假孕。
1: 因为即便说交配上了，它也不一定说它就一定能够正常受孕，从现在目前的行为来看的话，生的可能性很小。
0: 潘旺没有受孕成功，这给今年的野外引种项目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最后的希望都落在了乔乔身上。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他这个是临产的时候一个正常的反应，和人一样嘛，他宫缩他肯定也很疼痛，他所以说他就会在圈舍里面来回的走动打滚啊，这些都是他非常正常的一种临产的这个反应。
1: 值班人员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乔乔的一切行为，他们期待着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早早地准备好了育幼室，他们守护着，也等待着一个好消息。

0: 唱歌唱歌，那个杨水婆了。嗯嗯嗯嗯，好。
1: 还不好说，因为他喝羊水了嘛。正常情况下应该在三个小时之内应该要生吧，也不能那么绝对，因为我们在之前有一个熊猫破了羊水，30多个小时才生的。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饲养员们通宵守候，乔乔到底能不能顺利生产，这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0: 还
1: 有先上去嘛，稍微有点嘛。
0: 好，
1: 快点，你看那个哟。
0: 好。
2: 我们这儿带问题啊。
3: 嗯，我们看着还行。
2: 嗯，
3: 没有问题。
2: 先请啊。哎呀，小宝贝
3: 儿。要去一点菜。
2: 姑娘，家庭呢都还很好。
3: 嗯，你还是你看起来不错吧？
2: 嗯，没得问题。我看了行的。对，这个雌性。
1: 啊，
2: 是雌性。
1: 我们现在开展野外引种，特别是当放出去的熊猫跟野生大熊猫有交配，产下幼崽，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成就感也是很大的。
2: 小心后面，先让停一下，给大人吧，给大人，他应该可以，你可以接受。
4: 小小的顺利生产，给所有人带来了喜悦。然而，

0: 迎接新生的工作才刚刚开始，饲养员们当完月老还得负责接生，有时甚至还要兼职奶爸。新生命的到来给整个圈养大熊猫种群带来了新的基因，增加了遗传多样性。他们希望通过开展野外引种工作，可以有效地保护野生大熊猫濒危种群的遗传资源，最终能够帮助野外大熊猫小种群逐渐壮大。
1: 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有很多是我觉得是值得自豪的事儿。你像我们做这个野化培训，野外引种这些工作，它是一个长期工作。我们现在可能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一个成功，但是离我们的最终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2: 清爽的味道，
3: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

0: 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3: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纳米布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干燥的沙漠之一。适者生存的法则主导着这里的一切。只有那些充满智慧并具备非凡本领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在纳米布沙漠，干旱和高温塑造了动物们的生存方式。这里已经连续多年没有降雨，在这片沙漠中生活的非洲象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漫长的旱季。大约有150头非洲象在荒漠中游荡着，它们通常会集结成小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持续行进。为了寻找水源和食物，它们每天都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这个象群正在赶往一处目的地，这是荒野中一处早已干涸的河床。象群来这里是为了寻找食物。即便是吃光秃秃的树枝，也好过挨饿。鳞次金合欢的种荚很受这群非洲象的欢迎，种荚、树叶甚至树皮，鳞次金合欢一年四季都能为非洲象提供食物。多刺的树枝对非洲象来说毫无妨碍，非洲象群沿着干涸的河床一路行进。纳米布沙漠正午的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甚至更高。这道河床真是非洲象理想的庇护所，还有树荫可供纳凉。这里还生活着一种与非洲象撞名的小型动物——赤象鸲。虽然赤象鸲与大象是远亲，但是它们的体型差别很大。有人说，大象害怕老鼠，因为老鼠会钻进大象鼻子里。这并不可信。显然，非洲象对这只和老鼠差不多大的赤象鸲毫不在意。

吃香渠实行一夫一妻制，终身只有一个伴侣，我们对他们的隐秘生活所知甚少。吃香渠主要以昆虫为食，但也会吃一些植物。他们会用长而灵活的吻部探寻食物气味，就像非洲象的鼻子一样。和纳米布沙漠的众多动物一样，赤象鼩也面临着两大挑战：极端高温和水源匮乏。赤象鼩的肾脏结构非常独特，有助于身体保存水分并调节体温，以从容应对干燥的沙漠。赤象鼩仅需很少的水分就能生存下来，而且高温不会给它们构成严重威胁。

沙尘在沙丘坡面上不停舞动，犹如一幅幅转瞬即逝的画卷。干热的风也会为沙丘带来有机物质，尤其是枯死的植物，对于甲虫等小型动物来说，这是理想的食物。在荒芜的纳米布沙漠，任何有机物质都是宝贵的生命资源。

纳米比亚变色龙是一位生存大师。纳米比亚变色龙并不像其他变色龙那样擅长攀爬，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地面上。纳米比亚变色龙可以根据温度和光照强度改变皮肤颜色，这有助于它们调节体温。纳米比亚变色龙还拥有高度发达的视觉，它的两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什么都无法逃出它的视线。纳米比亚变色龙布满粘液的舌头能发动精准的攻击，其长度超过自身身长的 1.5 倍。

今天的伙食不错。空旷的沙漠上生长着一种奇特的植物，百岁兰。看上去繁茂的百岁兰，其实只有两片带状针叶。百岁兰生长速度极其缓慢，而且经常会受到狂风和动物的摧残。这株百岁兰已经存活了上百年，一些个体甚至能生长上千年时间。百岁兰的结构特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分流失。百岁兰是雌雄异株植物，一些植株只有雄花，另一些则只有雌。

子画。昆虫对百岁兰非常熟悉，它们细长的口器可以刺入百岁兰的球花中，吸取花蜜。

矮穗兰能为许多动物提供食物和庇护所。为了逃离炽热的地面，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选择爬到百岁兰上方吹风。这也让他无意中避开了在百岁兰阴影中打盹的沙斯葵。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是这片荒漠中确实充满生机。一些顽强的动物会在这里努力开辟生存空间。沙斯葵便是其中之一。对于这种毒蛇来说，特拉延吉是非常理想的猎物。然而特拉延吉发现了沙斯葵。他们不断地大叫警告。特拉延吉想联手把这条沙斯葵赶走。

成功了，受到惊吓的沙斯葵落荒而逃。八千万年来，强风、降雨和高温不断塑造着纳米布沙漠。纳米布沙漠的地貌以沙丘、砾石平原和锯齿状山脉为主。这里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

纳米布沙漠的海岸线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在这里，大西洋的海浪不断拍打着陡峭的悬崖和宽阔的海滩，塑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寒冷的本吉拉洋流从南极海域带来了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的海水，浮游生物吸引了大量的鱼群，鱼群又引来了捕食者。纳米比亚的海岸上聚集着数量庞大的南非海狗，此时正是南非海狗的繁殖季，这些聚居地显得非常拥挤。岩石和海滩几乎已经完全被它们覆盖，一只雌性南非海狗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产下了它的幼崽。

0: 通过这种亲密互动，这对母子可以很快熟悉彼此的气味和叫声，这也是他们在混乱的群体中辨认彼此的方式。一些南非海狗聚居地甚至绵延数公里，种群数量多达20万只。南非海狗在19世纪险些灭绝，得益于各种保护措施，它们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妈妈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因为同类也会对这些幼崽构成威胁。成年个体间的冲突可能对脆弱的幼崽造成致命伤害。南非海狗妈妈不能一直守在幼崽身边，为了保证充足的奶水，它们必须下海觅食，有时一走就是几天时间。在此期间，南非海狗幼崽只能独自留在海岸上，这些幼崽往往会聚集到一起，以增加生存机会。南非海狗有着比较固定的生存模式，大部分个体每年都会返回他们出生的聚居地，并在老地方活动。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快点，
6: 爸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做那种
18: 知道吧？
19: 知道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中午时分，阳光非常强烈，独自留在海岸上的南非海狗幼崽苦苦挣扎着。海水中较为凉爽，但遗憾的是，南非海狗幼崽还不能游泳。一只幼崽急切地寻找着妈妈。在烈日的炙烤下，一些孱弱的南非海狗幼崽会因为缺水而死去。这只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本想寻求一些帮助，可它却遭到了其他南非海狗妈妈的驱赶。这个孤独无助的小家伙只能期盼妈妈早日归来。

在离开几天之后，妈妈终于返回了聚居地。而现在，她必须找到自己的孩子。

经过漫长的等待，幼崽终于吃到了奶水，妈妈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本吉拉洋流就像一台巨大的造物机器，来自海面的雾气对纳米布沙漠的生态系统极为重要，沿海地区的沙漠几乎每天都会被海岸附近形成的雾霭笼罩，在适当的天气条件下，浓雾会不断向内陆推进，绵延60公里，直达非洲象的活动区域。连续多年没有降雨的纳米布沙漠，在一年中大约有40天会出现晨雾。雾对于纳米布沙漠的所有动物来说都极其重要，和当地许多动物一样，普足肥之虎会通过舔食雾气在眼睛和皮肤上凝结的水滴来解渴。这种生存方式正在受到威胁，科学家们担心全球变暖会影响本吉拉洋流的造雾能力，导致深入内陆的雾气减少。对于尼布甲来说，这会是一场灾难。停留在沙丘极顶的尼布甲会用他们的口气收集从背部流下的水分，对于尼布甲以及纳米布沙漠的许多动物来说，雾是它们唯一的水源。如果没有雾，尼布甲将很难生存下去。接近中午时，阳光驱散雾气，尼布甲也不见了踪影。也许明天晚上他们会再次爬上沙丘，迎接雾气的到来。纳米布沙漠有着极为壮观的沙丘，一些沙丘的高度可达400米。这里也是南非剑羚的家园。南非剑羚是少数几种能完美适应这种高温干旱环境的动物之一，它们可以连续数天不饮水，所需水分全部源自所吃的植物。南非剑羚的体温能够根据环境情况进行调整，即便体温升高到45摄氏度，它的身体也能承受。它们甚至可以调节大脑的温度。极端的环境造就了南非剑羚强大的适应能力。

蛛丝葵，又名纳米比亚侧形葵，这一名称完美诠释了它们的移动方式。蛛丝葵以侧向绕行的方式移动时，可以不断改变身体与炽热沙层接触的部分，这是它们应对极端沙漠环境的绝招。侧近移动还可以避免它们陷入松软的沙土中。这是纳米布沙漠中的另一位动物居民铲鼻蜥。铲鼻蜥钻出了较为凉爽的沙层，伸展身体，做好了行动的准备。这个小家伙可以凭借另一种绝招避免被滚烫的沙层灼伤。这种滑稽的舞步能让铲鼻蜥最大限度减少与沙地的接触。

蝉臂系有着细长的四肢，能以极快的速度在沙地上穿梭。然而速度太快，也会来不及躲避危险。小型爬行动物是蛛丝葵最喜爱的猎物。像铲子一样的口鼻部和宽大的足部派上了用场，很快铲鼻蜥就遁入了沙土中。蛛丝葵他耐心地等待猎物出现。

在纳米布沙漠的内陆，超过50摄氏度的高温并不罕见。对于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来说，这是严峻的挑战。它们有着修长的颈部和四肢，身高可达6米。你猜对了，纳米布沙漠里确实有长颈鹿，但近年来的干旱对它们的生存构成了威胁。由于缺少食物和水，它们看起来非常消瘦。这些长颈鹿只能依靠细小的枝叶勉强度日，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这就是他们应对这种严酷环境的方式。

象群的午睡时间结束了。非洲象只需要很少的睡眠，平均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养足精神后，象群将继续跋涉。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象群可以安全地穿越沙漠。雌性首领能准确无误地记住祖先曾使用过的古老迁徙路线。这条路线已经深深刻入了雌性首领的脑海，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一旦走错，整个象群都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经过漫长的跋涉，非洲象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

即使在极度干旱的时期，这处水源也不会干涸。非洲像发现了这个秘密。泉水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成年非洲象一次能喝下150升水。

泉水还可以帮助他们降温。象群还要继续上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在纳米布沙漠中，鳞次金合欢树是除了水源之外的另一种宝贵资源。这种树木能长到18米高，不可思议的是，它们的根系能延伸到地下60米的深度，汲取水分。鳞次金合欢的花朵直径大约1厘米，对于许多昆虫来说，这也是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这种树木为众多沙漠动物提供了庇护，没有它们，许多动物将很难在这里生存下来。鳞次金合欢也是纳米布沙漠最常见的树种之一。白相思树的种荚也是一种重要食物来源。不过，非洲象似乎更喜欢鳞次金合欢的种荚。成年非洲象一天能吃大约200公斤植物，它们的象鼻是抓取这种种荚的理想工具。非洲象能用象鼻摘取果实，这样灵活的鼻子在动物王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非洲象的象鼻不仅非常灵活，而且强壮有力。数万条肌肉赋予了象鼻非凡的力量、灵活性和精准度。象鼻的尖端布满神经末梢，像我们的指尖一样敏感。

云不断在空中聚集。稀疏的雨滴很快变成了滂沱大雨，这是非洲象期待已久的时刻。雨水形成的细流逐渐汇集到一起，突然间大量洪水开始沿着干涸的河床向下游奔涌而去，这是多年未有的景象。洪水已经流过了很长一段距离，降雨区位于数公里外的内陆。

这条河流的流动时间非常短暂，这种奇观将在几小时后结束。洪水为当地的动植物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条河流给极

濒危的黑蜥增加了生存机会。生活在纳米布沙漠中的各种动物都在河边尽情地饮水，毕竟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这种间歇河通常无法抵达大海，在流动过程中河水会逐渐渗入土壤中。这场降雨改变了纳米比亚沙漠的面貌，虽然这种改变非常短暂，

绿色的草原上出现了一些光秃秃的圆形区域，当地人称之为仙女圈，有人认为这是白蚁所为。成群的南非剑灵在绿色的草地上聚集了起来。

这些沙漠居民突然拥有了充足的食物。然而不久后，干旱会卷土重来，这种丰饶并不能持续太久。绿意盎然的沙漠，只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景观。

很快，植被将再次变得枯黄。非洲鸵鸟和它们的雏鸟，现在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这些小家伙刚刚孵化几天时间，成年非洲鸵鸟的警惕性很高，但体型小巧的大耳狐并不值得他们担心。雏鸟紧紧跟在父母身边，他们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父母的大脚踩伤。数百米内，只有成年非洲鸵鸟的身下有一些阴凉。躲在下面会凉爽一些，只是雏鸟必须跟着阴凉不停地移动。

非洲鸵鸟的个头很大，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鸟类。雄性非洲鸵鸟的身高可达2.5米，体重可达130公斤。此外，非洲鸵鸟还拥有所有陆地脊椎动物中最大的眼睛。这些雏鸟一年后便能达到父母的高度，幸运的话，它们能存活40年左右。纳米布沙漠的内陆偶尔也会降雨，沿海地区则几乎没有降雨。

沙漠与海洋的交汇地带，生活着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棕鬣狗。这种捕食者的另一个名字是沙滩狼。

棕鬣狗抵达了目的地，南非海狗聚居地。这条棕鬣狗会定期光顾这里，它的出现让南非海狗陷入了恐慌。躲进水中的南非海狗可以暂时摆脱危险，棕鬣狗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一些现成的食物。它只发现了一些皮毛和骨头之类的残渣，

这个南非海狗墓地无法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黑背胡狼也在寻找猎物。棕猎狗返回了南非海狗聚居地。南非海狗幼崽都有成年个体守护，棕猎狗不敢轻举妄动。

棕烈狗对自己的领地了如指掌。他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简直毫不费力。棕烈狗的成功引起了黑背胡狼的注意。

棕鬣狗强有力的下颌能轻松咬碎骨头，在争夺中落败的黑背狐狼只能自己捕猎，他们完全有这种实力，

北北胡狼开始分食猎物。每个繁殖季节都会有一些南非海狗幼崽沦为猎物。听起来很残酷，但对于南非海狗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黑背胡狼和棕鬣狗的捕食并不会影响南非海狗的种群数量。棕鬣狗继续寻找着猎物，黑背胡狼还没有填饱肚子，有妈妈保护的南非海狗幼崽能躲过一劫，落单的幼崽很容易受到攻击。

黑背虎狼寻找着下手的机会。他们让棕烈狗不堪其扰。

纳米布沙漠中生活着许多不可思议的奇特动物。在原住民的语言中，纳米布的意思是一无所有的地方。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里充满了生机，各种各样的动物通过独有的方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然而这片古老的沙漠对于生命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再来一道，
1: 你把他们当作背景。
2: 但在他们看来，我们可能才是点缀。
1: 大约4.7亿年前，第一种植物登陆大地，但那时他们还很

0: 软，无法站立。渐渐的，它们长出粗大的树干、牢固的根、扁平的叶状附属物，这便是最早的树。
1: 从一开始，我们就跟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来自森林，我们是树的孩子。

0: 今天，他们仍旧给我们输送氧气，给土地带来生机，用春天的花朵娱乐我们，用秋天的果实喂养我们。所以，哪怕你早已习惯都市生活，却仍然会对一片树林的出现感到无比亲切。那是深刻在基因中的最原初的乡愁。当森林渐渐褪去，为人类腾出更多的生存空间，却依然还有一些时光的智者，似乎有意遗落在我们近旁。
1: 生长百年以上的树才能被称为古树，它们看起来沉静而自得，但在百年甚至千年的生命历程中，考验曾无数次降临。一场肆虐的风雪，一次病虫害的袭扰，特别是人类的伤害，都可能结束一棵树的生命。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一个大写的幸运，当然更是我们的幸运。他们大多守候在我们身旁，所以我们也参与了他们的生命过程。在悉心呵护他们的同时，我们探索自然世界的奥秘，体悟生态系统微妙的平衡，再次深刻地懂得了自己的卑微。透过他们，久远的历史被拉到我们眼前，几乎每一棵古树都有神话和传奇，与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互动。

0: 我们总是很快，越来越快，而他们一向缓慢。很多古树平均每年只能生长几厘米，甚至更少。不急不躁，任时光流逝，世事变迁。一棵树，一朵云，一个灵魂。如果你不再把它们当作背景，而是努力去辨认每一朵花的不同，每一片叶的细节，每一次枝桠的颤动，那它们会还给你沉思的乐趣。忽然，时光会停住脚步，世界变得如此开阔，如此生动。
1: 米兰昆德拉曾说，与人类而言，慢已经成为一种失传的艺术。如果你正过着二倍速的人生，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下一代，他们会考虑很多。需要建造巢穴吗？谁是合适的伴侣呢？在大自然中，创造新生命的方式多种多样。

后代是十分平常的事情。世界上每天都有许多新生命诞生。可这并不意味着孕育后代的过程很容易。一个多月前，这只雌性松鼠与雄性进行了交配，现在它即将成为母亲。在这期间，雄性帮不上什么忙。对哺乳动物而言，母亲的角色尤为重要。新生命在这只松鼠的肚子里活动，它即将分娩，子宫开始收缩。松鼠躺在柔软的巢穴里，这个巢穴在树洞中十分安全，可以保护它免受天敌的袭击。只是巢穴相当狭窄，这让它不太舒服，也不那么方便。分娩是一场耐力的考验，松鼠生产的过程要持续数小时。这只松鼠用力将幼崽推出体外，松鼠分娩时通常是幼崽的尾巴先露出来，小家伙与人类手指一般大，体重不足十克。此时，松鼠幼崽全身无毛，没有听觉与视觉，只有在母亲的呵护下，它们才能活下来。母亲的体温和乳汁是他们此刻最需要的。松鼠幼崽凭借触觉和嗅觉本能地寻找乳头。松鼠母亲一共有八个乳头，每只幼崽都能享用到乳汁。为孩子的一生开个好头，是每位母亲所希望的。不过，对许多动物来说，在新生命降临前，它们都需要经历很多。第一关是选择合适的伴侣。对棕熊而言，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海岸是寻觅交配对象的好地方。春天，一向独来独往的棕熊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棕熊刚经历过冬眠，此时十分饥饿。草地上的蓑草营养丰富，可以为它们补充能量。然而，过多的棕熊聚集在这片狭窄的草地上，会导致冲突的发生。在棕熊的世界里，丛林法则依旧适用。在性激素的作用下，雄性棕熊会用尽一切方法来震慑竞争对手。

棕熊在草地上大摇大摆地走，他们利用这种叫牛仔步的走路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实力。棕熊还会用尿液进行气味标记，这是另一种展示实力的方式。

这种方式通常足以让对手不敢靠近，不需要进行激烈的争斗。实力的展示不仅能威慑竞争对手，同时也可以向雌性展示自身魅力。这些年轻的棕熊在为将来的竞争做准备，此时他们还没有争夺配偶的实力。雌性棕熊比较挑剔，只有在它心情好时，雄性棕熊才能靠近。这只雄性棕熊似乎成功引起了雌性的注意，可它很快就会知道雌性棕熊的心思是多么难以捉摸。寻找伴侣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对行动缓慢的动物来说，这更加困难。一只缓慢爬行的盖罩大蜗牛，在这片草地上几乎很少能遇到同类。好在它对此早已做好准备。盖罩大蜗牛是雌雄同体的动物，所以它不必花心思寻找完美的交配对象，任何一只盖罩大蜗牛都可以与它进行交配。当盖罩大蜗牛准备好交配时，它会释放出信息素来吸引同类的注意。这只盖罩大蜗牛还在进食，它需要储存能量。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吸引来其他盖罩大蜗牛呢？这只盖罩大蜗牛嗅到了气味，气味传递了爱的信号。它沿着同类留下的粘液，以每小时5米的速度快速前进。寻找交配对象时，雌雄同体是盖罩大蜗牛的一大优势。

该照大蜗牛同时具备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官，它们的生殖器官位于头部一侧。两只盖罩大蜗牛需要默契协作才能完成交配，整个过程将会持续数小时，在那之后它们才会交换精子。这两只盖罩大蜗牛慢慢地亲近彼此，最终它们将同时成为父母亲。配数周后，盖罩大蜗牛在土壤中产下约50枚卵。它们作为父母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些卵在没有父母帮助的情况下自行发育。3至4周后，盖罩大蜗牛宝宝破壳而出。它们的第一餐是卵壳，卵壳富含碳酸钙，有利于增加自身外壳的硬度。这些小生命每只重约0.1克，它们娇嫩脆弱，尽管如此，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它们就得自食其力。这50枚卵里，大约只有2到3只盖罩大蜗牛能够顺利长大。盖罩大蜗牛父母必须产下大量的卵，确保至少有一些后代能够存活下来。

鸟类父母通常会在孩子出生前付出巨大努力。对黑额知雀来说，筑巢是雄性的任务。雄性黑额知雀使用长长的新鲜草叶来搭建鸟巢，一番咀嚼后，草叶更易于编织。将草叶编织为鸟巢需要高超的技巧。正确的打结方式会使鸟巢变得稳固结实。这只雄性黑额知雀需要大约5天的时间才能将鸟巢搭建好，只有鸟巢足够出色，它才有机会引起雌性的注意。知雀是群居鸟类，这位邻居的鸟巢已经搭建好了，可这个鸟巢好像出了一点问题。这只黑额知雀拆掉了鸟巢，黑额知雀在每个繁殖季节会建造大约25个鸟巢，它们会拆掉不满意的巢穴重建。黑额知雀通常与黑脸知雀一起过着群居生活，尽管它们的筑巢方式有所不同，但生活习性大致相同。雄性知雀卖力地展示自己的鸟巢。有一条规则对所有知雀都适用，那就是只有在雌性对鸟巢感到满意后，才开始建立家庭。这只雌性黑脸知雀没那么容易被打动，好在它还是比较感兴趣。在与雄性交往前，它要先确认雄性搭建的鸟巢是否既柔软又结实。如果它满意的话，就会跟随雄性飞入树丛。然后开始繁殖下一代黑脸知雀。

有些雄性动物为了当上父亲需要冒极大的风险。对雄性横纹金猪而言，交配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游戏，他得小心以免成为雌性横纹金猪的猎物。这只雄性横纹金猪头部特殊的触肢器布满精子，当他接触雌性横纹金猪时，这场危险的爱情游戏就开始了。一旦雌性横纹金猪打开腹部的生殖器，雄性便将精荚放入其中。这种行为十分危险。这只雄性横纹金猪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好在它没有白白牺牲。雄性横纹金猪为雌性提供了产卵所需的宝贵能量。交配数周后，即将成为母亲的横纹金猪开始节俭。雌性横纹金猪通过腹部的仿器吐丝，每层网都有着不同的质地，

吃网时什么时候使用哪种丝，这是由横纹金蛛的基因决定的。节俭的第一阶段即将告一段落，

0: 这只横纹金猪还要为自己的后代采取保护措施。它把卵囊一层层地紧紧包裹起来，每层网采用了不同的丝，这有助于固定卵囊，抵御寒冷以及调节茧内湿度。这些是横纹金猪卵安全越冬的必备条件。这只横纹金猪用了好几个小时来完成毕生最重要的任务。它在茧的表面加了一些深色条纹进行伪装，然后就会离开。母亲将在冬天来临前死去，她与横纹金猪父亲一样，为后代奉献了所有。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蝶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谁能成为父亲，往往需要激烈的竞争才能决定。雄性西方狍炫耀自己的角来争夺交配权，他们的角可以用来击退竞争对手。与许多哺乳动物一样，雄性西方狍会进行决斗来决定谁更强壮，谁能与雌性交配。一只雄性西方狍认输躲开了，获胜的一方有可能很快成为父亲。不过还得这片领地的雌性西方狍愿意才行。这只雌性西方狍现在对雄性的求爱不感兴趣，它忙着照顾自己的幼崽。但交配季即将来临，雌性西方狍在产下幼崽两个多月后便可再次怀孕，只是它仅有几天的受孕期。雄性西方狍紧紧跟着它，以免错过短暂的受孕期。西方狍母亲要独自承担抚养幼崽的责任，

交配后，雄性西方狍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雌性身上。不过现在它还没成功交配，雌性西方狍还未接受它的求爱，它现在不会离开。这种动物在空中成群结队的飞行，尽管这种动物能飞，但它们其实是哺乳动物。灰头狐狐在夜间寻找花蜜和果实，现在清晨来临，它们正准备返回树上休息。

灰头胡服母亲细心地照顾幼崽，给他们哺乳与梳毛。在灰头胡服幼崽出生的头三周，母亲在夜间觅食时总是将他们带在身边。如今幼崽体重增加了许多，母亲只能让他们留在树上过夜。灰头胡服的哺乳期将持续大约6个月，然后幼崽们便会断奶。

交配季来临。在灰头匍匐的交配过程中，没有什么温柔可言。好在他们似乎达成了共识，谁也不想飞走。雌性灰头匍匐通常会与同一只雄性连续多次交配，来提高受孕的概率。最终，他们都对这场交配感到满意，

灰头胡服群暂时恢复了平静。六个多月后，雌性灰头胡服将再次产下幼崽。没有伴侣就没有后代，这个规则并非适用于所有动物。蚜虫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全球的蚜虫超过4000种，它们的生殖对策很是惊人。蚜虫仅以植物汁液为食，它们用口气刺穿植物的茎和幼芽，不断地吸食汁液。蚜虫对一些特定的寄主植物具有偏好，一旦在植物上安顿下来，蚜虫便会迅速繁殖。这些微小的昆虫有自己的繁殖窍门，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蚜虫不需要交配便可产下若虫。虫在遗传上与母亲完全相同，它们是由未受精的卵细胞发育而成。这种繁殖方式就是孤雌生殖。通过这种方式，一只蚜虫每天可产下多达10只若虫。这些若虫很快也能生育后代。在极短的时间内，一个庞大的蚜虫家族便可形成。蚜虫的天敌已经准备好觅食。瓢虫是每个蚜虫群

的噩梦。一只瓢虫每天能够吃掉多达100只蚜虫。即使蚜虫的繁殖速度惊人，也满足不了食量巨大的瓢虫。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瓢虫也会快速繁殖。瓢虫对交配对象并不挑剔，它们通常会与多个对象交配，以此增加后代的基因多样性。每只雌性瓢虫会产下数百枚卵，成堆地分布在植物上。只需几天，瓢虫的卵便会孵化，到那时，蚜虫将面临极大的威胁。棕熊的感情生活有时相当复杂。这只年轻的雄性棕熊已经跟了心仪对象好几天，无论雌性走到哪里，它都跟着。可是雌性棕熊还不确定这只雄性是否是它的理想伴侣。雌性棕熊跑开了，雄性只能耐心等待。这只雌性棕熊是在跟它嬉戏吗？还是有其他想法？雌性棕熊发出了邀请。雄性棕熊终于获得了接近雌性的机会，开始轻轻触碰雌性。

只年轻的雄性棕熊展现出它温柔的一面，他们的关系似乎发展得不错。然而，幸福很短暂。一位又高又壮且极具攻击性的对手出现了，年轻的棕熊不得不离开，因为他无法与这位强壮的对手抗衡。雌性棕熊改变了仰慕对象，新来的棕熊立刻与他进行了交配。

只雌性棕熊观察着这一切。它走了过来，新来的雌性棕熊带有挑衅意味的靠近，它吸引了雄性棕熊的注意。这只雄性棕熊希望与尽可能多的雌性交配，于是一段爱情故事结束，另一段又开始了。许多雄性动物都会与不同的雌性繁衍尽可能多的后代。要实现这个目标，雄性黑额知雀需要快速筑巢。只有拥有多个鸟巢的雄性黑额知雀，才能让几只雌性黑额知雀都看上自己。黑脸知雀也是如此，雄性黑脸知雀辛勤筑巢吸引其他雌性时，已经产下雏鸟的雌性则负责照顾雏鸟。这只雌性黑脸知雀全身心地喂养雏鸟，

它衔着食物回到鸟巢，然后再衔着雏鸟的排泄物离开，如此往复，循环不断。雄性黑脸知雀负责打造爱的小窝，几只雌性亲鸟负责喂养雏鸟，它们的分工明确，这提高了黑脸知雀的繁殖成功率。在大象的世界里，情况完全不同。象群的首领是母象，

准确地说，是这头领头的母象，它领导着一个由母象和幼崽组成的象群。公象在这里并不受欢迎，尤其是处于发情期的公象。这头公象在寻找配偶。象群首领把幼崽们换回了象群，以免他们遭到公象的骚扰。可是这头公象不会轻易退缩，在性激素的刺激下，它迫切想要加入象群，这意味着象群没那么容易摆脱它。在干燥的稀树草原，象群会走很远的距离去觅食与寻找泥坑。淤泥能为它们降温和清洁皮肤，这些泥坑给整个象群带来了快乐。公象在这里也不受欢迎，它在象群里引发了骚乱。幼崽们还在嬉戏玩耍，泥浴后大象会将尘土撒在身上，这可以保护它们敏感的皮肤免受寄生虫的侵扰和烈日的伤害。欢乐的时光结束，象群又出发了。现在他们要去寻找水源，大象每天需要饮用多达200升水。母象们显得有些烦躁，这头公象跟着象群伺机寻找交配机会。只有当其中一头母象愿意接受它的求爱时，它才有机会展示自己

0: 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公象每年只有3到4次机会与不在哺乳期的母象交配。母象通常在12岁左右达到性成熟。公象到了这个年龄，就会离开象群独自生活。只有当公象达到性成熟并渴望交配时，他们才会加入象群，就像这只公象一样，希望得到一次交配机会。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雄性西方狍也在性激素的刺激下对雌性展开了激烈追求。雌性西方狍每年只有几天处于发情期，这意味着如果雄性西方狍想要当父亲，他就不能让雌性离开自己的视线。雄性西方狍通过嗅闻雌性的尿液可以判断雌性是否愿意交配。

显然，雄性西方狍已经急不可耐。这个过程可能持续数小时，有时甚至好几天。好在，雄性西方狍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

终于达成了自己的目标。某些动物繁殖后代的机会非常少，对一些海洋哺乳动物来说更是如此。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灰海豹，在上岸时都要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他们正在经历一年中最艰难的时刻。并不是所有隆起的部分都是脂肪层。这只雌性灰海豹正在分娩。这位准妈妈此刻最需要的是休息。不过，雄性灰海豹有其他想法，它想要与即将分娩幼崽的雌性交配。雄性灰海豹很快意识到，它的想法实现不了。其他雄性灰海豹已经找到了交配对象，这只孤独的雄性灰海豹显得格外碍事。接下来的几周里，雄性灰海豹会继续为争夺雌性而展开激烈的斗争。这只雌性灰海豹即将生产，经过近一年的妊娠，他的孩子终于降生了。

灰海豹母亲第一次触碰到幼崽，幼崽刚出生的几分钟，对雌性灰海豹与幼崽建立联系至关重要。雄性灰海豹对这些幼崽并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他们当中谁最强壮，可以当雌性的下一个交配对象。这位灰海豹母亲没有时间休息，稍不留神，乌鸦和海鸥就有可能对幼崽构成威胁。刚出生的幼崽十分虚弱，容易受到伤害。好在这些鸟儿只对胎衣感兴趣，未来几周，灰海豹母亲会全心全意地照顾她的幼崽。这个小家伙必须在一个月内学会独立。在那之前，喂养它对灰海豹母亲来说是一项巨大的体力挑战。大多数昆虫在没有父母的保护下长大。经过大约一周的孵化，瓢虫、幼虫挣扎着从卵壳里出来。这些小小的幼虫需要大约一个小时才能完全脱离卵壳。对瓢虫、幼虫来说，脱离卵壳的过程相当辛苦。

瓢虫母亲是在蚜虫群附近产的卵，这个孵化地点选得非常好。因为瓢虫幼虫和母亲一样，都十分喜欢吃蚜虫。瓢虫幼虫需要经历多个发育阶段，它们的食量巨大。瓢虫幼虫的体型在短短几天内迅速变大，蚜虫的生存策略是快速繁殖，它们不会进行自我防御。一只瓢虫幼虫在数周内就可以吃掉多达400只蚜虫，接着它们即将进入下一个发育阶段。瓢虫的蛹期大约会持续一周的时间，刚羽化时瓢虫的鞘翅非常柔软，颜色较淡。它们身体的颜色逐渐加深，标志性的斑点也开始显现。瓢虫的鞘翅完全硬化后，繁殖速度极快的蚜虫和食量巨大的瓢虫之间会展开下一轮较量。在哺乳动物的世界里，刚出生的幼崽要是没有母亲照顾，那是无法想象的。灰头胡服生产的时候到了，大多数灰头胡服成

群结队地飞去觅食了。不过这只雌性今晚没这个打算，它即将生育幼崽，倒挂着分娩尤为艰难。首先羊膜囊破了，现在这位灰头胡服母亲必须克服重力带来的影响，用力挤出幼崽。小家伙的头部已经露出，这足足花费了好几个小时。分娩是一项体力活。

灰头胡服母亲必须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因为稍不留意，他的孩子就可能掉下去。灰头胡服母亲用翅膀接住孩子，避免他落到地面。灰头胡服幼崽的身上还未干透，他找到了一个安全的位置，紧贴在母亲的腋下吃奶。经过数小时的生产，灰头胡服母亲终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灰海豹母亲的表现同样出色。出生大约两周后，他的幼崽体重增加了一倍多。这多亏了灰海豹母亲乳汁中极高的脂肪含量。幼崽迅速增重的同时，灰海豹母亲的能量在快速消耗。为保持体力，灰海豹母亲不得不偶尔去海里觅食。灰海豹幼崽只能独自待在岸上。它们毛茸茸的软毛可以御寒，但却不防水。现在，这对母子都已吃饱，是时候享受亲密时光了。附近没那么平静。雄性灰海豹的体重在交配季达到巅峰，争斗中的雄性灰海豹可能会压伤幼崽。对雄性灰海豹来说，现在是紧要关头，胜利者才能获得交配的机会。对今年出生的灰海豹幼崽来说，短短一个月，童年生活已经结束了。它身上白色的软毛逐渐褪去，长出浓密防水的新毛。这只灰海豹幼崽很快就会独自在海里捕食。成长就是这么一回事，有时动物幼崽的生长速度让他们的父母都难以适应。这个松鼠巢穴变得有些拥挤。松鼠幼崽已经五周大，十分活泼好动。尽管这些淘气的小家伙非常想出去看看，但他们现在还需要吃奶，还是待在树洞里为妙。松鼠母亲独自外出觅食，她必须尽可能的多吃点，只有这样她才能分泌足够的乳汁。为了够到种子和花蕾，这位松鼠母亲运用了所有的盼望。

0: 攀爬技能。与此同时，松鼠幼崽们开启了探索世界的冒险之旅。他们的好奇心胜过了一切。然而，缺乏经验的松鼠幼崽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松鼠母亲非常警惕，她立刻将外出冒险的小家伙们带回巢穴。直觉告诉她，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树洞外的世界。毕竟，这些活泼的小家伙还未断奶。只有断奶后，松鼠母亲才履行完自己的职责。在那之前，她将为自己的后代付出一切。
1: 无需一人，家之阿炳，龙船。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是自然界中的父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繁育后代付出最大的努力。比如大批量的产卵，或者全方位的呵护。

有的组建起大家族，有的只养育一个孩子。在大自然中繁衍后代的方式多种多样。

企鹅来说，位于南大西洋的这座崎岖不平的岛屿是组建家庭的理想地点。因为在这里王企鹅的天敌较少，而且海岸附近有大量的鱼供它们捕食。每年当南半球的春天来临之时，这些王企鹅便开始寻找伴侣。王企鹅的伴侣关系通常只持续一个繁殖季，王企鹅群体成员众多，前一年的伴侣几乎不会再次相遇。两只王企鹅结为伴侣后会在一起生活，直到他们的后代长大独立。繁育从交配开始。几天后，雌性王企鹅产下一枚卵。从现在开始，王企鹅亲鸟必须发挥良好的团队精神，他们会轮流孵卵。王企鹅把卵放在脚背上，用腹部下方的孵化囊来为卵保温。为了保护脆弱的卵，王企鹅父母各展其能，确保他们的卵能安稳地度过孵化期。差不多两个月后，雏鸟即将出生。在青鸟的看护下，雏鸟一点一点地把壳啄破。当一只王企鹅青鸟外出寻找食物时，另一只就留下来保护雏鸟。雏鸟完全从卵壳中挣脱出来，可能需要几个小时。小家伙一孵出来就吃上了第一顿饭。很快他疲倦地睡着了。外出觅食的青鸟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回到伴侣身边。简单的相互问候之后，王企鹅青鸟第一次换班看护雏鸟。目前这个小家伙最需要的是温暖和安全。王企鹅青鸟齐心协力，共同承担养育后代的重任。并非所有动物都是这样，这头雌性棕熊需要独自抚养后代。之前的隆冬时节，他在洞穴中生下了两头幼崽。现在春天来了，棕熊母亲带着他们来到洞外的世界。棕熊母亲十分虚弱，因为她刚结束冬眠，已经六个月没吃东西了，还用乳汁喂养了两头幼崽。熊幼崽充满活力，相互打闹。棕熊母亲则急需补充能量，

就算是吃植物的根也好过饿肚子。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荒凉的山区，这个季节可供棕熊食用的东西很少，

再过一段时间，两头棕熊幼崽才可以吃固体食物。它们现在仍由棕熊母亲喂养。棕熊母亲需要确保幼崽温暖安全，幼崽面临种种危险，甚至会受到同类的威胁。饥饿的雄性棕熊有时会攻击幼崽，就连在喂奶时，棕熊母亲也保持警惕，她背风坐着，以便嗅到从背后接近的敌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棕熊母亲会一直带着幼崽，直到他们做好在大自然中独立生活的准备。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棕熊幼崽要学会的东西还有很多。普通失去鸟深知养育后代的辛苦，他们带回多少食物，雏鸟好像永远都吃不饱。青鸟带回食物，带走粪便，还要不时整理一下树洞。青鸟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雏鸟身上。隔壁的青鸟也承担着同样的压力，甲虫还塞不进雏鸟的嘴里。于是雄性青鸟把甲虫啄成雏鸟吞得下的碎块。青鸟实在是体贴入微。雏鸟一天天长大，出生三周后，雏鸟钻出树洞，另一只雏鸟还有些犹豫，它不确定是否要迈出独立的第一步。青鸟因势利导，从现在开始，它们只会在树洞外喂雏鸟。犹豫的雏鸟只好也钻出树洞。雏鸟必须尽快适应树洞外的生活，因为青鸟很快就不会全天候地照顾它们了。青鸟全心全意地喂养还会持续几天，之后它们就会离开。长大后的雏鸟要开始自食其力了。全身心投入养育后代，这可不是欧洲林蛙会做的事。对于欧洲林蛙来说，繁殖季是一年中的重要时刻，一次交配会持续几个小时。至于交配后产下的后代，欧洲林蛙从来不会细心呵护。他们的策略是产下数量庞大的卵，只要当中有少量成活，就足以保证物种的繁衍。雌性林蛙产下上千粒卵，蛙卵外的胶状保护膜遇水膨胀，众多的蛙卵形成卵块飘在水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林蛙和蛙卵占据整个池塘，林蛙的天敌出现了。

蛙卵是可口的美食。林蛙父母也有危险，在黑水鸡面前，林蛙毫无招架之力。许多林蛙为了繁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逃过一劫的林蛙快速地回到岸上。水中的蛙卵会在没有父母保护的情况下继续发育。受精后不久，卵细胞内有了新生命的迹象。受精卵开始分裂，不出几个小时，受精卵就会分裂成数百个细胞，然后再分裂成数千个。细胞开始移动，蝌蚪最初的身体结构开始形成，胚孔形成并缩小，胚孔最后会发育成肛门，胚胎的形状开始改变，头部和躯干开始显现，许多器官已经初具雏形，只是还不具备功能。蝌蚪仍处于生命早期，没有完全发育，但已经能够脱离胶状保护膜。新生命诞生了，卵块中的数百粒卵都在成长。

决定了林蛙卵发育的速度。如果天气温暖，小蝌蚪几天就会孵化出来，如果天气寒冷，则可能需要几周。小蝌蚪头部的鳃还露在外面，嘴巴还是闭合的。它们的身体还需要经历多次变化，才会完全长成蝌蚪。林蛙幼体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与林蛙不同，白鹳非常重视后代的养育。它们对伴侣也非常体贴，尤其是在繁殖季。白鹳实行一夫一妻制，因此被视为忠诚的象征。白鹳对他们的巢也很忠诚，很多白鹳几十年都使用同一个巢。在雏鸟降生之前，鸟巢需要休整一下，毕竟白鹳夫妇已经一整个冬天都不在家了。并不是每只白鹳都是筑巢能手，这个巢看上去不太适合养育雏鸟。白鹳都希望拥有坚固的巢。

有时无巢的白鹳会想要抢其他白鹳的巢，巢的主人竭尽全力地捍卫自己的家，毕竟这关系到雏鸟的未来。

白冠守住了自己的巢，他们组建家庭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接下来，他们将尽心尽力地抚养好后代。

找到合适的住处，通常是组建家庭的第一步。埋葬虫要找的住处很特殊，一只死去的老鼠。对埋葬虫而言，死去的老鼠不仅能提供食物，还提供了抚养后代的场所。现在，雄性埋葬虫还缺一个伴侣。为了吸引雌性，雄性埋葬虫用腹部向空气中释放信息素。尸体和信息素的混合气味让其他埋葬虫难以抗拒。被吸引来的不只是雌性埋葬虫，其他雄性埋葬虫也想来此安家。这只死老鼠只能容纳一个埋葬虫家庭，两只雄性埋葬虫搏斗起来，获胜者能够留下。先发现老鼠尸体的埋葬虫拼尽全力，想要守住自己未来的家。它甚至会咬掉对手的腿。搏斗以惨烈的结局告终。前来争夺死老鼠的埋葬虫，为了给后代找一个家，不幸丧生。胜出的埋葬虫守住了自己的家。

只雌性埋葬虫被吸引而来，它们毫不拖延，直奔主题。

交配后，这对埋葬虫夫妇还要面对无法逃避的脏活累活。他们必须将老鼠的尸体埋在地下，以免其他食腐动物发现。

他们用泥土一点一点地将尸体埋了起来。在地下，埋葬虫夫妇还会继续处理这具尸体，将它用作抚养后代的场所。在开阔的稀树草原上，有一种动物也需要地下住所。地松鼠母亲就在地下洞穴里抚养幼崽。几只雌性地松鼠和它们的后代组成一个族群，共同生活。洞穴为它们提供了保护，也是它们晚上睡觉的地方。白天，地松鼠在地面活动，新的一天从清晨的理毛开始。族群中最小的一批成员有七周大了，这是它们第一次到洞穴外面活动。地松鼠还不能像母亲一样挖洞，在母亲的看护下，它们探索着洞外的世界。它们开始试着吃固体食物，

逐渐升高，地松鼠母亲示意幼崽回到洞里。地松鼠母亲会不断挖掘和重新布置洞穴。雄性地松鼠在性成熟后会离开出生的族群，然后在附近建立全部由雄性组成的群体。雄性地松鼠在成员数量可多达19只的大群中生活，但通常以4到5只的小群为单位活动，小群的规模和成员构成每天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他们密切关注雌性地松鼠的情况，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雌性做好交配的准备了。这只雌性地松鼠显然还没有，红肿的乳头表明它还在给幼崽喂奶。要有乳汁喂养幼崽，它自己首先需要吃点东西。植物的能量密度较低，所以地松鼠会花很多时间进食。地松鼠不需要喝水，以植物为主的食物能为它们提供足够的水分。它们用尾巴当遮阳伞，阻挡日晒。地松鼠的哺乳期为8周左右，过了哺乳期，幼崽再怎么讨奶喝也没用。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断奶对地松鼠幼崽和母亲来说都很难。在保持群体团结方面，体型较小的动物往往是榜样。只有依靠群体，白蚁才能生存下去。白蚁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昆虫，在白蚁的工艺中，既有雌性又有雄性。而在蚂蚁和蜜蜂群体中，工蚁和工蜂都是雌性。尽管白蚁群体成员众多，但每只白蚁都清楚自己的任务。它们用唾液、土壤和植物碎片等材料建造蚁巢。白蚁巢可以抵御风吹雨打，沿用几百年。

地面之上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有的白蚁巢重达数吨，深入地下。在白蚁巢中心的巢室里住着一只特殊的白蚁，蚁后。工蚁负责蚁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给蚁后清洁身体，喂它吃东西。大部分白蚁之间需要肢体接触，因为它们视力很差，只能通过信息素和触觉相互交流。蚁后的视力相对发达，多年前蚁后凭借视力进行分飞交配并建立蚁群。交配后，蚁后的腹部不断增大，导致它几乎无法移动。白蚁蚁后不照顾后代，相反是后代照顾它。身体巨大的蚁后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产卵。蚁后每天能产下数千粒卵，工蚁排成长队搬运新产的卵。每粒卵都会得到精心守护，有的白蚁幼虫几天就孵化了，一天之内会有数千只幼虫孵化。微小的白蚁幼虫不断生长，会经历多次蜕皮。有些成长为强壮的冰蚁有着发达的上颚，你的唯一任务是保护其他白蚁。冰蚁共同维护蚁群的秩序，

和兵蚁的寿命不是很长，只有一年左右，而蚁后的寿命可长达20年。在后代的呵护下，蚁后在一生中会产下数亿粒卵。王企鹅则全身心投入照顾一个孩子。王企鹅妻鸟不停地为雏鸟捕捉鱼和磷虾，为了喂养似乎总也吃不饱的雏鸟，两只妻鸟都要外出寻找食物。但妻鸟同时离开也有坏处，雏鸟独自留在群体中，无法抵御邻居锋利的喙。尽管王企鹅挤在一起生活，他们却不待见邻居的后代。雏鸟孤立无援，它几乎无法和其他王企鹅保持距离。妻鸟听到了雏鸟的叫声，迅速赶来保护它。妻鸟有力地驱赶啄雏鸟的邻居，小家伙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的雏鸟正好需要食物来补充体力。不久之后，雏鸟将需要依靠自己的能量储备度过一段时间。在他们生活的这片岛屿上，夏季短暂，冬季来得很早。黄企鹅群体日渐稀疏，一个多月大的雏鸟即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此时的雏鸟还非常弱小，青鸟依然需要离开，附近已经捕不到鱼了。雏鸟向青鸟讨要食物，但没有用，青鸟的肚子和嘴里也没有食物。青鸟别无选择，它们必须离开雏鸟，去有鱼群的地方觅食。如果一切顺利，青鸟将在几个月后回来。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棕熊母亲会一直陪在幼崽身边。在2到3年的时间里，棕熊母亲带领幼崽穿行于荒野之中，教给他们独立生活所需的知识。今天要上的是一堂鲑鱼捕捉课。每年大量的鲑鱼会离开他们生活的大海，逆流而上，到河流上游产卵。经验丰富的棕熊母亲知道哪里有鲑鱼，只是不确定它们具体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棕熊母亲最近常常带着幼崽来到河边，看看有没有鲑鱼。今天他们终于把鲑鱼等来了。棕熊母亲先做了个示范，捕捉鲑鱼称得上是棕熊的招牌技能。看见母亲抓到了一条，棕熊幼崽就不想自己费力去抓了。不过一条鲑鱼显然不够两头幼崽吃。另一头棕熊幼崽想要试一试，

捕捉鲑鱼可不容易，因为它们很滑，游得也快。如果鲑鱼逃走，游进深水，那幼崽就抓不到它了。好在还有很多鲑鱼让它练习，不想饿肚子的棕熊幼崽劲头十足。他的坚持有了回报，再过几年，长大的棕熊也会教他自己的孩子捕捉鲑鱼。并不是所有动物都能享受到父母的悉心教导。林蛙的后代只能自己想办法。蝌蚪的眼睛和嘴巴已经发育完全，它们本能地寻找食物。藻类、植物和小动物尸体都是蝌蚪的食物，只有少数蝌蚪能长到这个阶段。因为水中潜藏着种种危险，龙狮的幼虫会伏击蝌蚪。

蝌蚪虽然速度相对较快，但毫无招架之力。龙氏幼虫的毒液马上起了作用，它分泌出消化液，在体外慢慢分解蝌蚪。待蝌蚪分解后，龙氏幼虫把能吃的部分吸入体内。在成为成虫之前，龙氏幼虫会捕食大量蝌蚪。对蝌蚪而言，能否存活下来是一个运气问题。2到3个月大时，蝌蚪将离开水生活，但在此之前，它会经历一系列的变化。在蝌蚪向林蛙转变的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后腿。随着鳃的消失和肺的发育，蝌蚪的整个身体都在改变。除了还留着一条尾巴，像船只的舵一样，此时的蝌蚪已经和林蛙差不多了。只要尾巴一消失，蝌蚪就真正变成了林蛙，开启生命的第二个篇章——陆地。一些动物父母尽心尽力地想要将后代抚养到成年，但总有一些因素是不可控的。暴风雨常常对白鹳构成威胁，因为它们的巢完全暴露在外。青鸟为了防止雏鸟淋雨生病，将雏鸟藏在身下，让它们保持温暖。即使下雨，白鹳青鸟也会轮流外出觅食。雨一停，雏鸟又开始要吃的。雏鸟的胃口像是无底洞，食物常常不够。如果遇到食物特别匮乏的年份，白鹳青鸟为了避免所有雏鸟都无法成活，不得不采取一个办法，舍弃最弱小的雏鸟。舍弃一只雏鸟，就能给其他雏鸟匀出更多的食物。有时候，动物父母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

邻居的情况好一些，所有雏鸟都养活了。为了喂养雏鸟，白冠青鸟需要不断地外出寻找食物。每天，白冠青鸟需要为每只雏鸟带回大约半公斤的食物，包括青蛙、老鼠、蚯蚓和昆虫。白冠青鸟还有很多其他问题要解决。天气很热，烈日下的雏鸟急需降温。白冠青鸟找到了解暑的方法。雏鸟却无法离开巢穴，它们还不会飞。白冠青鸟外出喝水，并不全是为了自己。它们自己解渴后，也带回了一些水喂给雏鸟。白冠巢周围没有遮挡，雏鸟只能暴露在阳光下。白冠青鸟微微展开翅膀，像一把遮阳伞一样给雏鸟遮挡阳光。为了保护雏鸟，白冠青鸟有许多好办法。这些昆虫父母也很呵护后代。在森林的地下，埋葬虫父母还在忙着准备他们的育儿场所。老鼠尸体非常适合，埋葬虫用一种特殊的分泌物来保存它。在雄性埋葬虫继续对这具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时，雌性埋葬虫已经在不远处产下了卵。大约五天后，第一批幼虫就会孵化出来。幼虫循着气味爬向老鼠的尸体。父母已经在这里等候。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育儿的场所。他们用口气将死老鼠的肉切成小块，

雏鸟一样，埋葬虫幼虫也会向父母乞食。埋葬虫父母将老鼠肉初步消化，形成肉糜喂给幼虫，幼虫长得很快。当幼虫变得又胖又圆时，它们会找一个地方化蛹。在父母的细心照料下，埋葬虫幼虫的成长很顺利。东非黑白油猴照看着幼崽。在非洲东部的森林中，为了保证幼崽的安全，东非黑白油猴父母需要分外细心。在树上爬行时，一个不小心，幼崽就有可能

坠亡。东非黑白游猴群体中通常只有一只成年雄性，它是所有幼崽的父亲。东非黑白游猴母亲去哪儿都带着幼崽，母亲大胆地在树间跳跃时，幼崽强大的抓握反射确保它能牢牢抓住母亲的皮毛。在一个猴群中，可能有多只雌性正在养育幼崽。东非黑白游猴母亲在很高的地方移动时，幼崽牢牢地抓住母亲，随着母亲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常在树梢觅食的东非黑白游猴拥有杂技演员般的高空技巧。他们在树间跳跃的能力非常强，一跃跨过15米的距离看起来毫不费劲，长尾巴有助于控制跳跃方向。他们伸出双臂，准确而牢固地抓住树枝。猴群总是沿相同的路线在林间穿梭。年轻的东非黑白游猴跟着长辈行动，从而记住路线。成猴会确保猴群所有成员都掌握路线。幼崽在成猴的陪伴下练习爬树，他们时刻都在成猴的监护之下。如果幼崽的母亲不在身边，那么猴群的其他成年雌性会照顾好这只幼崽。猴群的每位成员都会帮忙照看幼崽，保证幼崽的安全。除了成猴，哥哥姐姐也会看护幼崽。对于幼崽来说，母亲仍是不可替代的。只要母亲还在哺乳期，她就是幼崽的全世界。猴群总是一起外出觅食树叶、花朵和果实。当母亲享用食物时，她的幼崽由另一只雌猴照顾。刚出生时，幼崽的毛是雪白的，3个月后，它们的毛才会变为和成猴一样的颜色。吃饱之后，母亲重新接管幼崽。

非黑白游猴每天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休息，这也是他们的社交时间。相互梳理毛发可以让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猴群具有凝聚力，成员之间会相互合作，相互关怀。东非黑白游猴幼崽在猴群的关怀下茁壮成长。在冰天雪地中，另一种动物的后代必须依靠自己。黄企鹅雏鸟等待青鸟归来已经快三个月了，雏鸟疲惫不堪，寒冷和饥饿正在一点点耗尽它们储备的能量。如果青鸟不尽快回来，它们将会饿死。回来了。

0: 过去几个月里，他们外出捕猎，奔波了数千公里。一同出发的王企鹅青鸟现在也一起回来了，还带回了捕到的鱼。青鸟的肚子里装满了食物。在一大群雏鸟中找到自己的孩子需要一些时间。大多数王企鹅只喂养自己的雏鸟。虽然已经几个月没见到孩子了，王企鹅还是能从数千只雏鸟中分辨出孩子的叫声。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青鸟会尽最大努力帮助雏鸟恢复体力。王企鹅青鸟是杰出的父母，经过一年多的付出，他们养育后代的任务即将画上圆满的句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3: 鸡蛋来了。
2: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3: 哇，很棒啊。
2: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我们这个学期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知道什么是毕业吗？
1: 真的很开心的感觉，因为马上就毕业了嘛。我觉得他的。

0: 这个学校说再见了，
1: 就要去读小学了，就要离。
2: 七天后，大四班的孩子们将迎来人生第一个毕业典礼。地方
3: 了，你知道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吗？
4: 你们今天任务是来拍照的吗？叫我进来的任务不是拍照吗？
0: 妈妈，
4: 你心里早有我，我要你现在就告诉我，

0: 大家好，我是杨毅。
1: 杨毅比较温柔，心里面是静下来的，没有很凶的感觉。
2: 他呢，上课不讲话的。
3: 饭吃的不是很多，不是很爱喝蔬菜什么的，营养健康没有都提起来。
4: 杨毅，班里吃饭最慢的一个小朋友，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
5: 我们杨毅呢，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内向的小朋友，他不喜欢你们去关注他。
6: 我的大名叫陈瑞林，我小名叫陈小瑞。
7: 积极往左立左一下。
4: 陈瑞林，班级里的活跃分子，生龙活虎，时刻充满无限的动力。
8: 陈瑞林就是一个疯的。
3: 就像一个疯子一样，
8: 我觉得他是不太乖的小朋友。
5: 陈瑞林呢，就是典型的那种男孩子性格，很活跃，很活跃，特别喜欢，希望你们大家能关注他。
9: 干嘛呀，陈瑞林？我都听到了。
8: 是每一次在学校的时候都被老师骂，
10: 因为你把他压得紧了，所以他的力气就变得大了，所以他就能冲得比较远，是这个意思吗？原来水管上面呀有这么多的讲究。
8: 我怕他如果给我一起玩的话，把我也交罚单了。
11: 哎呀，我真棒。
12: 我叫刘雨琦。
8: 丫丫老师有点凶。
4: 丫丫配合程度很高，因为年龄最小，所以得到了更多的关爱。
13: 这算是你的功劳吗？
8: 丫丫，那有点难说。
3: 每次每刻都是很开心的。
14: 是啊，但
15: 是我想看看。
3: 走路时候走得很慢很慢，像公主一样了。
5: 我们丫丫呢是很活

0: 跃的，各方面都比较主动的那种小朋友，看见别人玩得特别好玩的，他就会去玩，然后就特别喜欢玩水。
1: 那你开心的时候都什么样子啊？
2: 开心时候就会露出一个笑脸，就是嘴巴有一些潮湿啊，就叫高，就是高兴、啊。
3: 我很开心的时候，我的心脏会跑得很快很快。
2: 就是我手乱动的时候，也算高兴的。
4: 我平常笑不太出来。
1: 准备。
5: 幼儿园毕业还有一周，大四班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排练在毕业典礼上表演的亲子舞蹈。不知什么原因，平时活跃好动的陈瑞林对于亲子舞蹈有些抵触。
6: 可以陪你的话才可以参加的。那我看了一下那边的小朋友，可能爸爸妈妈也没有时间陪你的，那我们可能就这边的小朋友先学了啊。不用到学校里来练，在家里自己练，练完了之后星期五下午我们到学校里大家一起合一下，行不行？回去转告一下妈妈啊。
3: 有时候会假哭，假哭的一点都不像。
2: 我不要演。
1: 妈妈跟你说，妈妈跟你请教，很简单的。
2: 我不要演。
7: 别看我抓着他。
1: 你跟妈妈说，你跟妈妈说，你跟妈妈说，为什么不要？
2: 我不要。
1: 为什么？
7: 因为他嫌害羞呗。
1: 不是，你不会跳是吧？跳不好是不是？妈妈在旁边呀，你先听我说完。妈妈就说完，不是很简单，他就站着一个动作，很简单。
4: 这个灯很亮，我眼睛吃不消那么亮的灯。这个灯也很亮，我也吃不消。
0: 你要么回家再问问看，实在不行吧，也就算了。总之，开心最重要。
1: 还为了跳舞弄得不高兴也不好。
0: 毕业典礼上面也是
1: 吧？毕业典礼啊。嗯。那我们
0: 下个礼拜二。
1: 好，回家再说。
0: 回家商量一下。
1: 越不开心呢、啊？跳跳不是很开心吗？哪里可以跳越不开心？
3: 跑，我不喜欢和乱跑小朋友玩。
7: 不听话的小孩不要跟他玩。

0: 晨，孩子们带着打水仗游戏后的兴奋和满身的泥水回到教室，换上干爽的衣服，新的一天开始了。
1: 没关系的，用这种纸没关系的，
2: 你就把这个拿过去，没关系的。
0: 此时每个小朋友都迫不及待地要把脑海中缤纷有趣的游戏世界记录下来。
2: 快也行吧，这个是别人的，
3: 叔叔，
2: 这个是叔叔、啊、
1: 他本来就跳的，这个也会跳，
2: 不会跳，
1: 这个也会跳，这个也会跳。
4: 你有没有唱过吗？那是我爸爸唱的双飞歌。

0: 本身是小朋友最喜欢的，然后你也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每天出门就是钢筋水泥呀，接触的就是电视电脑呀，所以也希望有这样亲近大自然的环境，让他们可以自由地探索。
1: 我们发起了进攻，竖起了他的那个墙，挡住了进攻，然后
2: 用画画的方式来分享游戏带来的启发和收获，是孩子们最喜欢也是最擅长的工作。
0: 怎么样来控制这个水的方向啊，你选择怎么样的工具攻击比较方便呀、都有探索的行为在里面，思维能力肯定得到了锻炼，协调能力也有发展呀。
3: 我用铲子来挖掘地上的水，然后攻击。
0: 其实孩子有些行为他是无意识的时候做出来的，他知道我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出我的妙招了，我把水龙头这里关掉，
4: 你给我打开，
0: 帮助他梳理一下他在游戏中的一些经验，把他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然后也鼓励他们的一个探索行为。
1: 乱喷就是我高兴的那样，把水乱喷。
5: 为什么坏的那一堆总是有水管，好的那一堆根本就没有水管呢？
6: 团结起来才能赢，如果不团结是赢不了的。
2: 无论战果如何，对所有孩子们来说，游戏都是一场快乐的成长之旅。
1: 明义他很笨，
7: 陈林好像是一个很烦的小朋友，
1: 他老是笨得上良心呢、
7: 他还很疯，
1: 我直接大路盾冲过去的，我们最后获胜了，
7: 没有分出胜负，没有输过，也没有投降过。
8: 谢谢，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4: 没事，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这样吧，这样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家的时候，杨毅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套手工玩具足以让他玩上一整天。
1: 我想要大发明家，我喜欢搭东西。
2: 我家里有很多很多乐高，都长毛了。
0: 投入，自由的观察、探索、创造和总结，在看似随意的游戏中，杨毅获得了更多的技能和经验。
2: 晚上我和奶奶玩多灯帽，还有那个魔怪陀螺。那个魔怪陀螺是旋转的，用一个引擎来旋转。

0: 放学后，少有父母陪伴的陈瑞林很享受动画片带给他的轻松时光。
1: 我跟你说，其实我家很土豪，我有两把手机，一个平板。

0: 爸爸妈妈太忙了，所以我才只能天天在家里面看手机。
1: 谁送来的？
2: 爸爸去买的呀。做蓝莓的吗？
1: 对。
2: 那你自己倒到里面去，我教你。
3: 妈妈的高质量陪伴，让丫丫的生活总是充满了趣味和惊喜。
1: 那我呢？
2: 我们做的这个是 QQ 糖布丁。
1: 妈妈，我也要加班。
2: 你不看啦？你不看，我不做啦。
1: 看。
2: 好，我们看。看一下好不好？
1: 在这里吧。看一下。
2: 冻住了没有？
1: 看。
2: 真的是布丁哎，你尝尝看。
1: 等我妈妈在小肚子上上班，我爸爸在家睡觉的。
3: 一起制作的 QQ 糖布丁成功了，丫丫第一时间想到了与邻居小伙伴分享。
1: 老师呢？没了。你等着姐姐再去搞一下。

0: 离开舒适的被窝，结束美好的周末，他们也不得不走进属于自己的江湖。早上的游戏时间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时光，孩子们在这里自由发挥，任意玩耍，他们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协同合作。
1: 老师就坐在那里看我们玩，
2: 我有颜色穿的话就要那样补，不要玩。
3: 我们就是观察，不要过多的去干预，太早的去插手。小朋友发生矛盾了，他们自己都能解决的，这个时候如果我介入了，可能他以后的依赖性会越来越重。
4: 有一些小朋友都玩那个花丛，像是在烤肉一样。
5: 弟弟，
6: 姐姐跟你说个事。
5: 干嘛？
6: 放学了我在你家，你去我家。
5: 好，知道了，我怎么画陀螺，我就好可惜。
6: 我知道，你晚上在谁家吃饭？我在你家吃饭，你在我家吃饭，好不好？我还给你买冰淇淋，还给你两。
7: 我家也有冰淇淋，我家里也有很多大。
6: 我不跟你说。
8: 他吵架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他，他不吵架的时候我就喜欢他。
9: 我种过植物之后就是好朋友，
2: 互相帮助是我们需要的。
0: 典礼临近，排练亲子舞蹈成为孩子们每天的重要任务。
10: 把你的膝盖抱在你的膝盖上面就可以了，抱在你的膝盖上面。
3: 对，这样手指尖要用力，不是这样乱甩，有上下，上下，上下啊！摆啦，脸朝那个手心朝自己。
0: 对于亲子舞蹈，陈瑞林始终提不起太大的兴趣。这时，教室里发生的小意外，倒是激发了他的热情。

道。

成人刻意的去让他做了这件事情，反而会让他引起一种反感的心理在里面，他以后可能会对这个方向不喜欢了，或者干脆就是

0: 老师还是希望少有父母陪伴的陈瑞林能够参加这次亲子舞蹈，因为这是一个增进母子关系的好机会。
1: 因为到后来要合作，我妈妈把我抱起来或者我奶奶把我抱起来，不能抱很久，他们力气不太大。

0: 要的吗？你为什么不挑呢？
1: 他没想好。哎，
2: 我想要我那个，你有没有去吃那边啊？
0: 我在跟你说这个事情，你不要给我扯别的。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性格来。
2: 这个装的好，这个装的好啊，
0: 知道吧？听到没有？
2: 啊，学好了，我不想装了。
0: 先学了再说。你跳的蛮好的呀，是吧？你比我跳的好，是吧？比妈妈跳的好，那捡起来，不要扔在地上。
1: 都不可以这样的，
0: 不可以这样
2: 的。怪妈妈。
1: 怎么怪妈妈了？
2: 我本来想跳。
0: 哎，不要！
2: 他一说我就不跳。我从八分我忘了。
0: 你这样很不尊重人的，我觉得。
2: 我忘了。
1: 那你看着跳呗，有没有视频给你跳的呗？
3: 你想不想跳舞啊？
4: 不要说了，
5: 我也不带你出去玩了。
4: 哈，
2: 我难道在这里的呀？
0: 你不要这么暴躁好吧？
2: 找了一个人，我
0: 到底想怎么样？
2: 我买两刀。
6: 他的心里一塌糊涂。妹被吵死了。
3: 我真生气了。
4: 我想跑。
3: 哭也没用，我不跳了。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从临近赤道到接近北极，这是最辽远的天空。只身前往远方的勇士，怀抱着梦想启程，在广阔中寻找光明，在辽远中创造奇迹。天地广大，每一处都是书写传奇的舞台。

九月中旬，秋风渐起，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登陆中国北方边境。数亿只候鸟在这个黎明出发，开始迁徙的旅程，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广阔的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大雁也就此启程。大雁的迁徙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自内蒙古经青海直到印度，一条经东北过黄河流域直到东南沿海。他们乘着西北季风一路南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飞越漫漫几千公里的华夏大地。

大雁的飞行速度为每小时70到90公里，它们无所畏惧地穿过云，掠过风。体格强健又识途的公雁领头，队伍中每两只大雁间的距离都是均等的。这种阵列可以节省70%的体力。它们凝聚成一支锐利的箭，一旦发射，便是一往无前。高山、湖泊、森林、草原、河流，古往今来数百万年的时光，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他们一遍遍注视双翼下的中国盛景，大地上的每一处隆起，每一段抬升，每一片伸展，都这么不

干旱、湿润、贫乏、富饶，无数种矛盾同时存在于这片国土之上，造就了它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中国如此丰富的地理格局，源自6500万年前的一场大碰撞。

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相互挤压，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地貌与气候，也造就了地球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青藏高原，这里是氧气含量不足平原一半的炼狱，却也是生命的天堂。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却生活着中国43%的陆地脊椎动物，它们用坚韧的品格在荒原上开疆拓土，为自己创造家园。

四只新出生的小兔孙走出洞穴，在父母为他们所营造的庇护所里，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玩耍。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作为独居动物，六个月后，兔孙兄弟告别家人，分头走上寻找领地的旅程，为自己创造一片新家园。

一只成年兔狲的领地范围大概50平方公里，现在他看中了这块河谷边的乱石滩。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兔狲需要确保有4个以上的洞穴以便藏身。现在他正四处检查。河岸边的洞穴有些是狐狸或者旱獭弃用的，他高兴地接盘了这些二手房。

作为世界上最神秘的猫科动物，兔狲有着天赋的隐身能力。兔狲身上的花纹接近岩石的阴影，静止不动的时候，它看起来和一块石头没什么区别。

一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胜利的果实被夺走了，兔孙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他假装没有看见身后的闯入者。这个胆小鬼要把心爱的领地拱手让人吗？新家的麻烦接二连三，他一让再让。但这次他不打算再忍让了。瞅准时机，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

胆小鬼也有硬气的时候。哪怕是战战兢兢的兔孙，事关领地也不会有分毫让步，因为自己的家园要靠自己守护。虽然总是退让的、隐忍的，却也藏。

0: 藏着一份孤勇，支撑他立足于天地。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印度板块的挤压仍在以每年40毫米的速度继续，高原上的生命将应对不断变化的未来。

共涵盖4万多条冰川，是孕育中国众多河流的母亲，也是孵化无数生命的摇篮。

天的脚步不可阻挡。这只生活在地球屋脊上的藏狐第一次当妈妈，怀胎两个月，她终于在这个暖洋洋的季节迎来自己的两个孩子。

在高原上有个洞穴不容易，藏狐妈妈特地为幼狐挑选了一个地下宽敞、地上明亮的新家。幼狐现在还不能离开洞穴太远，大地就是他们的庇护所。

两兄弟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玩具，一块干牛粪也可以玩出各种花样。

八个月后幼狐才能独立生活，现在他们完全依靠母亲的喂养。虽然是第一次做妈妈，对育儿毫无经验，但是她仍然竭尽所能，

孩子们的成长速度超乎母亲的想象，新手妈妈也不确定今天要弄到多少食物才能满足他们。海拔低的地方是更理想的捕猎场，他决定先弄个大个儿的。

盼塔在地下苦熬了一个冬天，现在正是它最瘦弱的时候。就是它了，孩子们的午餐。

可能是刚刚近大远小的视觉错差。现在看来，这顿午餐好像太大了，藏狐妈妈和她僵持不下。

捕猎失败，藏狐妈妈另寻猎物。这次他打算换个小目标，鼠兔，俗称高原大米饭。这次他志在必得。

与此同时，藏狐妈妈并不知道她的两个孩子也被其他掠食者志在必得。狼的嗅觉比人类灵敏40倍，什么都逃不过它的鼻子。饥饿的狼守住洞口，等着小藏狐放松警惕。藏狐妈妈带着食物回来，正好看到洞口的危机。这个连旱獭都打不过的妈妈，现在不得不面对体重超过自己好几倍的敌人。

把危险的敌人引开，右湖安全了。是残酷的，他任由大地上的孩子每天面对生死挑战。自然又是仁慈的，因为他创造了母亲。

另一条迁徙路线上的大雁横跨中国东北的广袤森林。中国大地五分之一的面积被森林所覆盖，看似静谧的森林，其实每天都熙熙攘攘。长白山原始森林，3500多种野生动植物共同的家园，对他们来说，这里就是繁忙的大都会。在这个拥挤的环境里，为了生存，动植物各显神通。蒲公英最常见的野花，它能够见缝插针地在每一寸土地上生长，有风的地方就有蒲公英。种子在土壤里休眠一周后开始萌发，出土后再过1到2个月开出金黄色的小花。

经过一年中反复不停的开花，一株小小的蒲公英能向天空播撒800粒种子。这800个伞兵里只有80个能在明年春天破土而出。

用微观的眼睛看，森林是一个奇幻的童话王国。夜晚降临，童话翻开新篇章。年菌，没有神经、没有大脑的真核生物，一旦它们聚集在一起，就会集结成一支最精锐的部队，总能找到摄取食物的最佳线路。一切发生的悄无声息又极其迅猛，

相比年均的团结就是力量，有的动物单枪匹马也能扫平一切障碍。幼虫在地下蛰伏一年，独角仙成虫已经迫不及待地要钻出地面。作为这片森林里体型最大的甲虫，它在林间穿行，就像一个铁甲战士。纵横交错的巨木阻碍了它的求偶之路，铁甲战士启动超级变换形态。

森林提供肥沃的土壤，每一种生物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沿着长城，大雁转而向东，从高原进入平原。时空流转，大地日新月异，大雁身上所寄托的中国人对于家的感情从未改变。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怀抱着雄心壮志而来，他们要在这个广袤的国度用勇气与智慧创造无限可能。花喜欢在湿润的环境下生长，不耐寒。大雁飞到木棉花开的地方，温暖的南方到了。

广西60%的面积都被石灰岩封丛所覆盖，在地理学上，这种地形被称为喀斯特地貌。喀斯特地区高耸的山峰和密布的河流，将大地切割成一个个封闭的生态岛屿。在垂直隆起的孤岛之上，生活着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小的猴子——白头叶猴。白头叶猴现存只有1000只左右，颇具摇滚风格的墨西干发型是它们的标志。为了生存，它们修炼成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

白头叶猴以一夫多妻的家庭为单位生活，每个家庭独立生活在一座山峰上，觅食、饮水、睡觉都在这座山的区域里完成。这样的生活他们已经过了差不多250万年。

所谓夜宿地，其实也不过是悬崖峭壁上的一块凹陷，于是回家的路成为一场垂直极限的挑战。

两个月左右，猴宝宝的毛发开始变色。半年后，他出落成一个少年。他今天分外勤奋地练习攀爬技巧，因为今天他要靠自己回家。回家的路很短，对成年白头叶猴而言，这不过是一起跳一降落的日常。回家的路也很长，对于这第一次尝试独立长距离攀爬的小猴子而言，这是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挑战。

小猴子成功回到夜宿地，与家人会合。这只是喀斯特群山间一个普通的夜晚，却也是这位少侠的加冕之夜。

0: 今夜，他只得枕着最美的星河入睡。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小伙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从黄河入海口到长江三角洲，大雁的旅程也即将到达终点。

他们的故事已经落下帷幕，而天空的舞台上，盛会才刚刚开始。在高原的天空上是另外一个世界，这里是猛禽的天下，这里是强者的世界。高山兀旧，大狂，金雕，狐兀旧，高手云集，个个身怀绝技。天空对于陆地动物而言有多广大，对于猛禽来说就有多狭小。狭路相逢勇者胜，在蔚蓝的竞技场上随时都有殊死对决。

这只猎隼正在和大狂激烈对峙，面对体型是自己两倍的对手，猎隼看起来没有什么优势。

但是不远处的悬崖上就是三只猎隼宝宝。母亲绝不会让这个危险的陌生人靠近自己的孩子半步。大战一触即发，

回朝的父亲加入战局，猎隼、猛禽中的豹子，俯冲速度可达每秒100米。猎隼发动一轮又一轮的。

大狂被击打到失去飞行能力，危险解除。父母回到孩子们身边，世界上75%的猎隼都生活在中国，高原生活不易，猎隼夫妻共同承担育儿的压力。一般母亲负责看护鸟巢，父亲出外捕猎。父亲捕猎归来，把猎物交给母亲。猎隼父母习惯在鸟巢周围的一个平台交接食物，这里是母亲的私家厨房，稍加处理之后，母亲将食物衔回巢里。

一天天长大，三个小兄弟对食物的需求量惊人，父母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五周之后，三兄弟逐渐羽翼丰满，乳毛还没有褪干净，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练习飞翔的本领。

哥哥已经可以飞越很短的距离了。虽然短暂，这是小猎隼的生命里第一次体验到进入天空的感觉。

八周的育儿期结束，父母目送雏鸟展翅跃入苍穹，这一刻对于父母而言，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年轻的一代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将在天地间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0: 内蒙古某地，为了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拍摄大雁迁徙，团队已经筹备了两年时间。
1: 完了，这边呢最多就带点风车什么的。
2: 行，完了再飞那边。
1: 对，那边
2: 十几公里，
1: 那边还有一个起飞点。起飞点
2: 不用了，这边
3: 老七，这边这个 WiFi 打开了吗？
0: 拍摄团队将尝试用动力三角翼跟拍大雁飞行。拍摄之旅最终历时一个多月，跨越半个中国。

昼夜交替，如一次生命的轮回。在中国南方丛林，动物们为生存而战。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二集《昼夜觅生记》。

0: 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1: 你把他们当作背景，
2: 但在他们看来，我们可能才是点缀。
1: 大约4.7亿年前，第一种植物登陆大地，但那时它们还很柔软，无法站立。渐渐的，它们长出粗大的树干、牢固的根、扁平的叶状附属物，这便是最早的树。
2: 从一开始，我们就跟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来自森林，我们是树的孩子。

0: 今天，他们仍旧给我们输送氧气，给土地带来生机，用春天的花朵娱乐我们，用秋天的果实喂养我们。所以，哪怕你早已习惯都市生活，却仍然会对一片树林的出现感到无比亲切。那是深刻在基因中的最原初的乡愁。当森林渐渐褪去，为人类腾出更多的生存空间，却依然还有一些时光的智者，似乎有意遗落在我们近旁。
1: 生长百年以上的树才能被称为古树，它们看起来沉静而自得，但在百年甚至千年的生命历程中，考验曾无数次降临。一场肆虐的风雪，一次病虫害的袭扰，特别是人类的

都可能结束一棵树的生命。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一个大写的幸运，当然更是我们的幸运。他们大多守候在我们身旁，所以我们也参与了他们的生命过程。在悉心呵护他们的同时，我们探索自然

0: 我们总是很快，越来越快，而他们一向缓慢。很多古树平均每年只能生长几厘米，甚至更少。不急不躁，任时光流逝，世事变迁。一棵树，一朵云，一个灵魂。如果你不再把它们当作背景，而是努力去辨认每一朵花的不同，每一片叶的细节，每一次枝桠的颤动，那它们会还给你沉思的乐趣。忽然，时光会停住脚步，世界变得如此开阔，如此生动。
1: 米兰昆德拉曾说，与人类而言，慢已经成为一种失传的艺术。如果你正过着二倍速的人生，不如去看一棵树。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探索世界，但生命的旅途有时却举步维艰。
1: 跟我吧，加油加油！
2: 这个猫猫怎么会困在这儿？
0: 我们或许无法听见每一声呼唤，但城市和荒野绝不是无助的孤岛。守护它们，也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产前焦虑、阵痛、无法进食，对这位准妈妈来说，真是难熬的一天。
3: 三个小时之内应该要生吧。
0: 萌娃即将诞生，奶爸赶紧就位。

苍穹之下，万物化生，大自然的独特演绎孕育出亿万生命的奇迹。他们是这个星球上野心的脉动，也是我们亲密的伙伴。和我们一样，他们闯荡天地，

0: 熊孩子的早晨开始了。翻滚，磨牙，过肩摔。萌娃总想干架，但老妈只想干饭。
1: 来，
0: 每天的竹子套餐都会准时送达，虽然菜单雷打不动，但食客们毫不介意。大熊猫乔乔享有特殊待遇，这几天都是嫩笋嫩叶专攻，但他没有一点胃口，他心情焦躁，食欲不振，但这对饲养员来说并不是一个坏消息。
2: 因为他到了临产期了，今明两天嘛，现在这个期间的话他的食欲都比较差，到他快生产的话他一般会绝食，就是任何食物他都不能产食。
0: 隔壁的潘旺和乔乔情况相似，他们俩今年一起参与了野外引种，按时间推算，他也极有可能在最近几天当上妈妈。但和乔乔不同，潘旺还没有临产前的表现，还是一只干饭熊猫。卧龙核桃坪基地是中国最早的大熊猫饲养繁育研究基地。
3: 在吗？
0: 吴代福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每天都要和动物们打交道，常年的观察让他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3: 看吗？现在他的那个呼吸比较快，我在怀疑是刚才他活动比较多。一般我们每天早上都会挨着转一下，就看这个熊猫包括那些半身动物它们的这些精神状态怎么样，它的采食怎么样，它的排泄这些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能够及时发现吗？没有窝的吗？
4: 没有
3: 窝的。牛是 K 吗？一个鸡蛋吗？
4: 一个鸡蛋吗？
3: 20多年的工作中，我有接近16年的时间是一直给熊猫打扫圈舍做饲养工作，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大熊猫，要看到大熊猫。
0: 野外引种回来已经过去了5个月，今年第一次发情的潘旺至今没有像乔乔那样的临产表现，他到底有没有受孕成功一直是吴大夫最关心的问题。
3: 他也不喜欢吃饱街这个。
1: 就想
3: 看吗？
1: 要不拿出来
3: 是这样看，因为我现在这儿过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呼吸比较快。出来一些，他本来是就晚几天的，
1: 刚好一个月。
3: 你要看我万一嘛，万一那可以嘿，可以啊。
5: 哎，接着。
3: 哎呦喂！
5: 野外他那个有消费行为，但是不敢明确他赔偿啊。
6: 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做圈养大熊猫野外引种，是希望他们和野生的雄性大熊猫交配，收回来之后出生的幼崽，然后解决我们圈养大熊猫种群遗传多样性的问题。
7: 还要做，还要做。
0: 每年3至4月是熊猫的一个发情高峰期，为了增加圈养大熊猫的遗传多样性，吴大夫团队就要带着母熊猫上山，去到远离人。

0: 人类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帮助他们寻找如意郎君。
1: 其实人种这里面最艰辛最辛苦最危险的地方也是在把熊猫放到山里面去，我们是需要随时跟踪他们，熊猫到哪里我们会跟踪到哪里，中途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休息，体力消耗是相当大。
2: 哇，看这个好新鲜，就昨天天吃的哟。
3: 下雪啊，下雪啊，大雪哦。
1: 你看这个脚印还是挺大的。
4: 我们见早上那儿听到的也是那方向的。
3: 啊，
4: 应该就是同一个位置。
3: 同
4: 一个。那个时候盼望在那儿瞧见这些。
0: 每年野外引种时，山里气温还在零下。高海拔区域常常大雪封山，吴大夫团队要跟踪回捕大熊猫，就要时刻用无线电监测熊猫的行踪。今年为了找回乔乔和潘旺，他们在野外封餐露宿了近两个月。
4: 应该说那个人他可能就这一趟了，
5: 现在信号很紧，声音很清晰。现在我怀疑这个野猫可能和我们的潘旺和乔乔都同时有接触，现在潘旺朝东北方向走，
0: 为了了解大熊猫在野外发生了哪些行为，吴大夫团队专门设计了一套录音系统，这些长达几十个小时的录音文件是乔乔和潘旺带回来的生命密码。
1: 交配行为是有的，我们不敢确定他和这个野生大熊猫100%的配上了。
0: 随着预产期临近，乔乔已经完全不再进食，他越来越坐立难安。可另一边的潘旺仍然越吃越开心。啊，
6: 别了，咱们那个乳房就是要表现。
1: 我现在是非常期待，我每天都要关注很多次，盼望他的进展情况到底怎么样。他的生理啊，他的乳房外阴这些变化，他行为的变化，我每天都会现场关注。嗯，
6: 他的乳房如果是下面的话，时间上差不多呀。
7: 差不多一个月了嘛。
0: 据吴大夫观察，大多数熊猫只要发了情，到孕期，即使没有受孕，有的熊猫也会出现和怀孕的熊猫高度相似的行为和生理表现，它们一般称之为假孕。
1: 因为即便说交配上了，它也不一定说它就一定能够正常受孕。从现在目前的行为来看的话，生的可能性很小。
0: 潘旺没有受孕成功，这给今年的野外引种项目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最后的希望都落在了乔乔身上。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是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他这个是临产的时候一个正常的反应，和人一样嘛，他宫缩他肯定也很疼痛，他所以说他就会在圈舍里面来回的走动打滚啊，这些都是他非常正常的一种临产的这个反应。
1: 值班人员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乔乔的一切行为，他们期待着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早早地准备好了育幼室，他们守护着，也等待着一个好消息。

0: 来抢过抢过，那个羊水婆咯。
1: 还不好说，因为他喝羊水了，正常情况下应该在三个小时之内应该要生吧，也不能那么绝对，因为我们在之前有一个熊猫破了羊水，30多个小时才生的。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饲养员们通宵守候，乔乔到底能不能顺利生产，这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0: 先上去嘛，稍微有点嘛。
1: 好，
0: 把香烟拿着哟。
1: 好。
2: 我们这儿待问你哈。
1: 嗯，我们看着还是没有问题。
2: 先请啊。哎呀，小宝贝儿。
1: 我去，你真好。
2: 姑娘，脚上的都还很好哈。
3: 嗯，你还是你看起来不错吧？
1: 嗯，
3: 没得问题。我看了兄弟。
2: 对，这个磁性。
1: 啊，
2: 是磁性。
4: 我们现在开展野外引种，特别是当放出去的熊猫跟野生大熊猫有交配，产下幼崽，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成就感也是很大的。
2: 小心后面，来来，停一下，给大人吧，给大人，他应该可以，你可以接受。
5: 小小的顺利生产，给所有人带来了喜悦。然而迎接新生的工作才刚刚开始，饲养员们当完月老还得负责接生，有时甚至还要兼职奶爸。新生命的到来给整个圈养大熊猫种群带来了新的基因，增加了遗传多样性，

0: 他们希望通过开展野外引种工作，可以有效地保护野生大熊猫濒危种群的遗传资源，最终能够帮助野外大熊猫小种群逐渐壮大。
1: 二十多年时间里面，有很多是我觉得是值得自豪的事儿。你像我们做这个野化培训，野外引种这些工作，它是一个长期工作。我们现在可能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一个成功，但是离我们的最终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0: 我们这个学期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知道什么是毕业吗？
1: 真的很开心的感觉，因为马上就毕业了嘛。
2: 我觉得他的开心就是因为要放长假了。
3: 就要和这个学校说再见了，
0: 就要去读小学了，就要离。
4: 七天后，大四班的孩子们将迎来人生第一个毕业典礼。地方
5: 了。你知道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6: 你们今天任务是来拍照的吗？叫我进来的任务不是拍照吗？
7: 妈妈，
6: 你心里早有我。我要你现在就告诉我。

0: 家好，我是杨毅。
1: 杨毅比较温柔，心里面是静下来的，没有很凶的感觉。
2: 他呢，上课不讲话的。
3: 饭吃的不是很多，不是很爱喝蔬菜什么的，营养健康没有都提起来。
4: 杨毅，班里吃饭最慢的一个小朋友，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
5: 我们杨毅呢，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内向的小朋友，他不喜欢你们去关注他。
6: 我的大名叫陈瑞林，我小名叫陈小瑞。
7: 谁希望做我的做我英雄？
4: 陈瑞林，班级里的活跃分子，生龙活虎，时刻充满无限的动力。
8: 陈瑞林就是一个疯的。
3: 就像一个疯子一样，
8: 我觉得他是不太乖的小朋友。
5: 陈瑞林呢，就是典型的那种男孩子性格，很活跃，很活跃，特别喜欢，希望你们大家能关注他。

0: 店主你定
1: 自助扫码呀，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家的时候，杨毅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套手工玩具足以让他玩上一整天。
1: 我想要大发明家，我喜欢搭东西。
2: 我家里有很多很多乐高，都长毛了。
0: 专注的投入，自由的观察、探索、创造和总结。在看似随意的游戏中，杨毅获得了更多的技能和经验。
2: 晚上我和奶奶玩多当妈，还有那个魔怪陀螺。那个魔怪陀螺是旋转的，用一个引擎来旋转。

0: 音。放学后，少有父母陪伴的陈瑞麟很享受动画片带给他的轻松时光。
1: 我跟你说，其实我家很土豪，我有两把手机，一个平板。

0: 爸妈妈太忙了，所以我才只能天天在家里面看手机。
1: 谁送来的？
2: 爸爸去买的呀。做蓝莓的吗？那你自己倒到里面去，我教你。
3: 妈妈的高质量陪伴，让丫丫的生活总是充满了趣味和惊喜。
1: 那我呢？
2: 我们做的这个是颗颗糖布丁。
1: 妈妈，我也要加班。
2: 你不看啦？你不看我不做啦？
1: 看。
2: 好，我们看。你看一下好不好？
1: 在这里吧。看一下。
2: 冻住了没有？
1: 看。
2: 真的是布丁哎，你尝尝看。
1: 在小桌子上上班，我爸爸在家睡觉的。
3: 和妈妈一起制作的 QQ 糖布丁成功了，丫丫第一时间想到了与邻居小伙伴分享。
1: 老师们，

0: 离开舒适的被窝，结束美好的周末，他们也不得不走进属于自己的江湖。早上的游戏时间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时光，孩子们在这里自由发挥，任意玩耍，他们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协同合作。
1: 老师就坐在那里看我们玩，
2: 我有颜色穿的话就会让那样不要玩。
3: 我们就是观察，不要过多的去干预，太早的去插手。小朋友发生矛盾了，他们自己都能解决的，这个时候如果我介入了，可能他以后的依赖性会越来越重。
4: 有一些小朋友都玩那个花丛，像是在烤肉一样。
5: 弟弟，
6: 姐姐跟你说个事。
5: 干嘛？
6: 放学了我跟你讲，你听我讲。
5: 好，知道了。我怎么画陀螺，我就好苦。
6: 我知道你晚上在谁家吃饭？我在你家吃饭，你在我家吃饭，好不好？我还给你买冰淇淋，还给你两。
7: 我家也有冰淇淋，我家里也有很多大。
6: 我不跟你说。
7: 就是我打死
5: 你。啊？来呀，打呀，打，打，使劲的打。
8: 他吵架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他，他不吵架的时候我就喜欢他。
9: 我种过植物之后就是好朋友，
2: 互相帮助是我们需要的。
0: 典礼临近，排练亲子舞蹈成为孩子们每天的重要任务。
10: 把你的膝盖抱在你的上面就可以了，抱在你的膝盖上面。
11: 对，这样手指尖要用力，不是这样乱甩，有上下，上下，上下啊！把拉脸朝那个手心朝自己。
0: 对于亲子舞蹈，陈瑞林始终提不起太大的兴趣。这时，教室里发生的小意外，倒是激发了他的热情。

0: 成人刻意的去让他做了这件事情，反而会让他引起一种反感的心理在里面，他以后可能会对这个方向不喜欢了，或者干脆就是放弃了，他就觉得这东西太难了，不适合我。
1: 转过来点点点。
2: 昨天妈妈跟我说了，她很想陪你参加这个节目，你觉得吗？
3: 老师还是希望少有父母陪伴的陈瑞林能够参加这次亲子舞蹈，因为这是一个增进母子关系的好机会。
4: 因为到后来要合作，我妈妈把我抱起来，或者让我奶奶把我抱起来，不能抱很久，他们力气不太大。

0: 会跳的吗？你为什么不跳呢？
1: 他没想好。哎，
2: 我想要我那个，你有没有去吃那边啊？
0: 我在跟你说这个事情，你不要给我扯别的。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性格来。
2: 这个装的好，这个装的好啊，
0: 知道吧？听到没有？
2: 啊，学好了，我不想装了。
0: 先学了再说。你跳的蛮好的呀，是吧？你比我跳的好，是吧？你妈妈跳的好，来捡起来，不要扔在地上。
1: 都不可以这样的，
0: 不可以这样。
2: 怪妈妈。
1: 怎么怪妈妈了？
2: 我本来想跳。
0: 哎，不要！
2: 他一说我就不跳。我从汪峰，我忘了。
0: 你这样很不尊重人的，我觉得。
2: 我忘了。
1: 那你看着跳呗，有没有视频给你跳的呗？
3: 你想不想跳舞啊？
4: 不要说了，
3: 我也不带你出去玩了。
4: 哈，
2: 本来他是在这里的呀。
0: 你不要这么暴躁好吧。
2: 找了一个人，我
0: 到底想怎么样？
2: 我买两刀。
5: 他的心里一塌糊涂。妹被吵死了。
3: 我真生气了。
4: 我想跑。
3: 哭也没用，我不跳了。

0: 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1: 你把他们当作背景，
2: 但在他们看来，我们可能才是点缀。
1: 大约4.7亿年前，第一种植物登陆大地，但那时它们还很柔软，无法站立。渐渐的，它们长出粗大的树干、牢固的根、扁平的叶状附属物，这便是最早的树。
2: 从一开始，我们就跟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来自森林，我们是树的孩子。

0: 今天，他们仍旧给我们输送氧气，给土地带来生机，用春天的花朵娱乐我们，用秋天的果实喂养我们。所以，哪怕你早已习惯都市生活，却仍然会对一片树林的出现感到无比亲切。那是深刻在基因中的最原初的乡愁。当森林渐渐褪去，为人类腾出更多的生存空间，却依然还有一些时光的智者，似乎有意遗落在我们近旁。
1: 生长百年以上的树才能被称为古树。

们看起来沉静而自得，但在百年甚至千年的生命历程中，考验曾无数次降临。一场肆虐的风雪，一次病虫害的袭扰，特别是人类的伤害，都可能结束一棵树的生命。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一个大写的幸运，当然更是我们的幸运。他们大多守候在我们身旁，所以我们也参与了他们的生命过程。在悉心呵护他们的同时，我们探索自然世界的奥秘，体悟生态系统微妙的平衡，再次深刻地懂得了自己的卑微。透过他们，久远的历史被拉到我们眼前，几乎每一棵古树都有神话和传奇，与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互动。

0: 我们总是很快，越来越快，而他们一向缓慢。很多古树平均每年只能生长几厘米，甚至更少。不急不躁，任时光流逝，世事变迁。一棵树，一朵云，一个灵魂。如果你不再把它们当作背景，而是努力去辨认每一朵花的不同，每一片叶的细节，每一次枝桠的颤动，那它们会还给你沉思的乐趣。忽然，时光会停住脚步，世界变得如此开阔，如此生动。
1: 米兰昆德拉曾说，与人类而言，慢已经成为一种失传的艺术。如果你正过着二倍速的人生，不如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1: 要吧？
12: 要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这是澜沧江源，位于青海玉树杂多县节多乡。这是黄河源，位于青海玉树曲麻莱县麻多乡。这是长江南源，位于青海玉树杂多县茶担乡。

0: 长江和黄河，中华文化的命脉，澜沧江，东南亚至关重要的水源，三条亚洲著名的江河就发源于此。人们将这里称为三江源。这里平均海拔4200米，是唯一有着丰富人类生存活动的极地地带。它为我们保存了2400平方公里的雪山和冰川。冰川融水，从三江源各处的地层断裂带涌出，积少成多，汇聚成河。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和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来自三江源地区。今天，这里即将成为世界瞩目的国家公园。沿着江河、溪流、水滴逆流而上，去看源头。
1: 大概三个人啊，第一个上去扔垃圾，第二个上去这样哎就这样看着，然后头发就这样，哎，头发有一点脏啊，个人卫生也是讲究，仪容仪表之类的比较差，所以把头发到处稍微弄乱一点，就是本色演出。
0: 学校来了新老师，就连六一儿童节的演出也有了新花样。他们临时决定要增加一个讽刺乱扔垃圾的小品。
1: 就把这个当成饮料，先暂时演一下啊。来，

0: Akrisina, depio zampo larien, argi da tatu te kasone, rum yu da ti kane, umpa, tenaris, gonchi vete, aunt rock cheddar, ache matropola, tropo, treongi chonga, tansamo marie juice.
1: 仁青是昂闹村小学的校长，他已经给孩子们讲了十年故事。每个故事里都有草原、牦牛、雄鹰，还有他们身边的这条小河。在仁青老师的故事里，逆流而上60公里，这条小河从青海雪山点滴融水的涓涓细流发源，经过昂闹村小学，穿过西藏和云南的高山草原，一路向南。这条河的上游叫澜沧江，下游叫湄公河，流经6个国家。这条大河的两岸总共居住着3.26亿的人口。昂闹村小学的学生全部是来自源头附近的牧民家庭，120个学生全部住校。这是澜沧江源头唯一的小学。
2: 一个人只要活得值得有信用，就等于有了一大多呀。
1: 以前整个学校只有一栋土坯房，有裂缝的地方就用牛粪补起来，当地人称它为牛粪小学。情况从2010年开始改变，学校有了新盖的校舍，也有了太阳能发电，昂闹村小学成为澜沧江源头数百平方公里内第一个现代化建筑。孩子们课间加餐早就有了牛奶鸡蛋，不过早餐吃糌粑的习惯一直保留着。
3: 学校也牧民家的口碑也挺好的，然后用处也大，再说相机角也特别远，可以说是这一方的那些知识、方言的文化、学生的那些前途就是靠你这个学校了。只要你这里有一个好的起步的话，他们到时候上大学哪里都可以上。
1: 就因为这所曾经的牛粪小学，让孩子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可以留在草原，也可以去更广阔的天地。
4: 努力。
5: 刚才有同学造的句特别好啊，你看。
6: 明天的收获。
5: 很好啊。
7: 我在那个参拜位置，我在那边表演。
1: 2公里外。老师们正在搭建儿童节演出的舞台。
8: 学生班三年级的大班、小班、中班只是分龄的，人的压力有点山大呀。四年级的话变成5年级了吧？如果再招个学前班的话，6个年级是单的。
9: 那就是。
8: 啊，六个老师一天可以。
9: 辛苦老师。
8: 从早上到晚上。
10: 他一个人带4个班啊。
8: 没有的，他一个人带6个班。
11: 一个人不要求，肯定也长不好比。
12: 刚才那个舞蹈是这个，好像是我舞蹈我俩这样没事的，就是女子组跳舞只有一个啥，
13: 这是第一个舞蹈，
12: 那就是就换一下
13: 换一下啊。

0: 谁唱的？好嘞。真的自己待时间长了，跟他们这种感情真的真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就是内心深处的那种感觉。跟他们一起学习，跟他们一起对跳舞、唱歌，这个真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可以说。
1: 十年前，任青是这所学校唯一的老师，每个孩子入睡前都会跟他贴一下脸。
0: 我打开门，我就
2: 你也是
0: 这样想的。
3: 比你这个条件好，路也修好了，信号也通了，基础设施各个方面都好的话，来的老师肯定有。条件好了，肯定来，谁都愿意带。那时候也不差我一个了，在。我也就你看待了这么多年，我也这就陪陪父母。哦。
0: 我那姐那大把几米些。大漠么就在这个子没事没条件的，但是可大了，得是顶着外力赚的，大了无锡。等你说我这样的，当然话就是等你得有劲了头呢，浪着呢。
1: 所有大江大河的奔腾气势，我们都不会在源头看到，它是那么微小、曲折。它是一滴水，是一眼泉。是一条小河，但它就是一切的开始。陪伴源头的也不仅仅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雪和寒风，只要这江源之水不停歇的滋润，这被号称为高原花王的嘎玉金秀就怒然绽放。一所小学在这澜沧江源挺立数十年，成为灌溉孩子们的心灵之源。

0: Kochino tiap tang tini nita Nachino tiap tang tini nita Kondu si nono toro nuna si Nuna
1: chiku pao santo Tano Da Nachino yu
2: Nachino 嘎球每周都会出现在这里，和朋友们一起带走不应该出现在这片区域的东西。过去十几年，嘎球和同伴们一直坚持这样去做。这里是三江源的西北角，北纬35度，这里是黄河的源头。多数时候这里空旷清冷，即使在温度最高的8月，气温也很少超过25摄氏度。

0: 才人和索南是嘎球的孩子，是兄弟，也是最好的玩伴。
1: 我最爱这么了，
2: 我真的。
1: 你看这个，我操你操你丫的！预备，
0: 干！在广袤的草原上，尚未成年的孩子很难有机会遇见其他同龄的伙伴。400多年以来，这个家族一直生活在这里。他们是距离黄河源头最近的一户人家。晚上孩子们都喜欢听嘎球讲故事，相机里有他捡的垃圾，也有他拍到的动物。很难想象，居住在黄河源头的嘎球和他的家人会以这样的方式与7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上数以亿计的人们产生关联。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0: 这个这是做过的，弄上的。
1: 嘎秋没有离开过这片草原，所以没能亲眼见到自己家门前的这股涓涓细流是怎样百转千回，最终汇集成为中国北方第一大河。

从前，藏族康巴人放牧牛羊，种植青稞，生活中的一切产出都能够被土地包容并消解。

0: 老板说说，这个青龙你特，大日汉你特，他那个再见那个老板的。
1: 来，好嘞嘛。
2: 这是我们最常见到的景象，路边的小鸟或其他动物遇到意外，都会被路人妥善安放。看似随意，却极郑重，既是平凡生活，又是深刻信仰。现在，嘎球和伙伴们负责收捡垃圾，而他们的朋友尼玛接手后续的工作。尼玛要开将近两个小时车，才能从乡镇来到这里，只是为了运走一箱垃圾。从2015年开始，112个当地牧民与政府合作，成立了黄河源环卫队。旷野中，醒目的蓝色垃圾箱，成了黄河源头的又一个风景。

河水顺流而下，现代文明逆流而上，两者怎样才能有更好的相遇方式？也许答案就在身边。康巴人感恩自然、众生平等的传统信仰和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三江源弥足珍贵的生态系统，为下游数以亿计的人口提供了安全水源。这一切源于他们内心之中朴素而自然的生活态度。

生态平衡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法则。藏族康巴人的自然观认为，山水都是神圣的存在。那些近水而居的牧民一直保持着祭水的仪式，他们不能容忍破坏和污染，那是对于神圣山水的亵渎。这里是长江的南缘砀曲，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东段山路的沼泽地，这里也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沼泽湿地。2016年12月，中国政府全面落实对中国全境江河湖泊的高效制度管理，建立省

市县乡四级合长体系，保证合唱水清岸绿景美，就是合长的职责。今天他们打算去看看隐匿在沼泽地中的河源。白日望然是占嘎村的村委会主任，热马来的达俄村是他最近的邻居，长江南源就在他们共同的夏季草场内。级别最小，看护的却是最重要的源头。

0: 泉水蜿蜒，一路向东，成长为绵延的大江，连接我们彼此。
1: 当你一年呢，真的长官大队，真的当个大队哥，这些事情说明我看我的行动嘛。
2: 我们两个是船舰沿途的两个兄弟，一个是张嘎聪，一个是党阿聪，两个弟兄。
0: 在那寂静的流石滩，在那些棱角丛生的碎石下，在那草地的根系里，亿万年间，这源头流水一刻都未曾停歇。

0: 是防御值一个秒都没有到。
1: 六十三岁的东都普吴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护林工作，虽然过了退休年纪，但他还是愿意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巡山，一个月至少二十天都是在山林里度过的。
2: 他一下子在那里不是的，不是的。

0: 但若他们用的那些了，没得送那里拉手把人，但把俺们用作的，可是一下子人家就交过来了。人们吃个大菜上，可能也吃了嘛的，把俺们用作工作，干嘛吃土个？忙干菜那些人在的。
1: 为了不耽误巡山，护林员们甚至不愿意为我们的拍摄多停留片刻。

0: 1998年，国务院颁布禁伐令，三江源地区的天然林保护正式拉开帷幕。白渣林场从采伐变成了保护。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东都普吴正式成为了国家任命的护林员。
1: 等你给撒江丁可用的在那外国呢，对吗？你总得打扮了，等你没了没几落句，没落脚踏下子人呢，我呢，那得不生气说看他们等你。
0: 保护山林和动物，不仅是国家政策，也是八脉村自古以来的传统。东都普吴从小就是听老一辈这么念叨过来的。
1: 好用了做来了，南区的申请做的跟罗瓦用作，所当申请用作了做来，对对你真的没得呢，真的没得上了。可能怕到中外呢，出了俺说得他红的蛮在了。我说啥家庭可有买的呢？买了拿茶红的，收了果干红的，哦，有龙得了嘛的，等你拿来出来，嗯，看得了嘛，得了嘛个。我说啥家穷穷的到老百姓呢，咱们家来也弄了。
0: 几十年下来，一度消失的野生动物又成了这里的常客，不仅有雪豹、狼、棕熊，也有白唇鹿和藏马鸡。听村民们说，有些地方林木太密，人是根本钻不过去的。
1: 送了人看来，他扎扎来的扎那滴滴来动的，他就来忙。

0: rinne chenpo chenmen man kheba chenmen de chata long de chesane eri mari de de deni tara ana taro in lo to ke na cha de don do ga taro gerkhau ke na san cha ko pat o gerkhau ke lengi mi chho phule ya man jena ta che ne so song na dole san thari
1: 白扎林场在三江源头的地理位置并不是那么出众，甚至也不在国家公园的序列，但恰恰是古老村庄祖辈流传下来的对山林的保护意识，才有了人对家园的依恋，而这份坚持也成为了保护三江源头至关重要的因素。
2: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0: 了多少动物。现在一山里面一进去满天都是动物。对，我们现在最担心这个游客，万一这些弄完了以后，是不是游客往里面进去，就是这个里面是不允许进去的，你说不进去。你看现在这个公路和铁路这么近的地方，距离中间都在动。
1: 文嘎在这里待了30年，文秀和谢安成则是不到一年的新队员。
2: 嗯，可能是陈年。
3: 你看看后面再有没有？就这一只吗？
2: 就这一只，后面再没有。
3: 附近找一找再。
0: 再不能靠近了，这个眼睛挺大的，再靠近了就不好。
1: 4.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平均在海拔4600米以上，其核心保护区的东南边界长约250公里，与青藏公路重合。可可西里，中国面积最大的无人区，它创造了很多的第一。中国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中国第一个荒野景观世界自然遗产，青藏高原上的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可可西里被誉为人类发展史上最后一片净土之一，在科学、生态乃至人文和美学方面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这片大地真的仿佛母亲，养育着极地世界上的珍稀生灵。
0: 应该时间长了，
3: 这是
0: 一个应该一个皮卡车吧，一个越野车吧。
3: 大概是什么时候进去的？
0: 这个大概我们一看大概已经
2: 半个月
0: 左右差不多了。这个时候说不定我们的那个巡防队，山里面巡防队的人们进来的那个车吧。嗯，
1: 巡山队员们往往需要在第一时间判断出是谁来到无人区，是好奇闯入的游人，是危险的盗猎者，还是心怀善意的访客。几十年来，老队员带着新队员检查或是巡山，是从没有改变过的规矩。
0: 那天早上不是下雪了吗？
4: 雪下了，
0: 雪里面，哦哟，那个真的脏的，漂亮的，
4: 哦哟，那好看，
0: 真漂亮噻，
4: 漂亮，
0: 真漂亮，真的，
4: 羊挺多的哦，
0: 嗯，
4: 再讲雄厚的羊了，现在不好看，
0: 就是雄厚的羊了，
5: 前面一点点，
4: 这家家不雄厚的话，这藏羚羊过公路次数比较多，
0: 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刚好好几个藏羚羊又
4: 进去了。
1: 索南达杰保护站和五道梁保护站相距几十公里，平时公务巡查的时候偶尔都会彼此串串门互通情况，顺便一起做顿饭慰劳慰劳自己的兄弟。
4: 咱这边走
0: 着，往那边走着，这是什么样
5: 子？我们站上没有新队员里面也算是我第一个接手去养他的，我走的时候确实真的想，而且当时我还给就是我们站的微信里面说，你给我发一下小视频。哦，我突然就一个多月没见，我就长了好多。我说，确实是还有那种心里面感觉，其实真的是舍不得。

0: 慢一点。
1: 去，别抢他。
0: 哎呀，烦着。
2: 四个月前，四只刚降生的小藏羚羊遭遇狼群，是可可西里保护站的队员们在巡山途中救下了他们。谢安成和其他队员们心里一直很矛盾，对于这四只小藏羚羊，大家既喜爱但又需克制情感。他们担心小藏羚羊太过与人亲近，因为他们终究要独自回归自然。
3: 分了，分开点。
1: George， 拍了没有？
4: 好，走吧。
2: 文秀，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放过牧，也做过生意，属于保护队的新生力量。

0: 走过去，然后你们该干嘛就干嘛
1: 啊，
0: 然后别影响那些动物
1: 啊。
0: 你有时候追嘛，是那些你别追。
2: 不对不对，
1: 我们本身就是搞这个，
0: 好好好，
1: 研究的。
0: 好好好，那你们打扰了
1: 啊。好，
0: 走吧。
3: 每个巡山队员的手机里都珍藏着一些照片，每张照片与艰险相关，与情谊相关，更与生死考验相关。
0: 这个呢，最有我们特别喜欢这个，松南大鸡保护站小谢，他巡山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照的，这个路已经冲过去了，所以就是这个路已经断了，你看。差一点就翻了，就了，人都不能动。这最危险的时候知道。
3: 文秀第一次参加巡山，就有着要么被冻死，要么被饿死的经历。原本五天的巡山任务，他们整整挣扎了21天。
0: 我们就一天走上个12米，10米到12米。他一先走了就一步。又陷出去了，最后没办法，我们的帐篷把那个也铺上了，我们自己的心里什么东西都要铺上，从那个上面走还是不行，最后没办法，没地方睡了，外面下雪着，在里面心里也没有啥都没有，就那个冰雹就这么大。我们从23号开始一天一顿翻，最后没办法，直接不够一天方便面一袋。这时候我们那个最后一顿的饭，锅里就是一个白菜，还有一个土豆。这时候我们刚好救援来的时候找的，所有的人员都高兴。局长他亲自来我们救援，然后他有一个人员拿了一袋鱼条，我这一生当中真的我最好吃的就那一个鱼条。

0: 在黑市上，一条藏羚羊羊绒披肩卖到了几千美元。有些人为了金钱掠夺资源，攫取生命。但是，就是几代巡山队员的努力，让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打拼出一支举世闻名的自然保护队伍。现在，可可西里连续十年再没有听到盗猎者的枪声，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从不到20000只恢复到了60000多只。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化，而是标志着整个可可西里的生物链得到了恢复。
1: 养路段的工人送过来的，他的窝被破坏了，掉到地上的，送过来的时候特别小，毛都没有长齐，大概也就一个拳头大。当时你看刚送过来的时候，在纸箱子里面也是比较可爱，你看当时就是喂他的时候一丁点一丁点的，因为裂损嘛，吃肉拿个小筷子来给他一点一点的去喂。
0: 现在无论是开车的司机还是放牧的牧人，如果遇到意外受伤的野生动物，都会送到沿途的保护站。
1: 这小的黄羊的话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是特别的小，跟母黄羊走散了还是怎么的，怕遇到危险带回来的。像刚回来的时候，确实他们毕竟跟母羊待了一段时间，对人还是有排斥心理的。给他一喂饱之后吧，基本上是我们是抓不住他了，迫不得已带回来，只是因为怕他生存不了。但是最终的意义还是为了让他自己生存，而不是在我们的手底下去生存，那这也失去了他们的意义。
0: 不到50个人的可可西里保护站，面对着4.5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平衡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今这里已经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一个国家公园，其中应该有人也有动物，所有的一切都处于自然状态，都能得到保护。
1: 我俩是藏羚羊的父母。
0: 2017年7月7日13时，在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青海可可西里经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同意，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1处世界遗产，也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对可可西里最终的评估报告中如此描述：这片严酷的荒野一望无垠，美景令人赞叹不已。它孕育了独特的生物多样性，有1/3以上的植物，以及依靠这些植物生存的食草哺乳动物，都是这里特有的。20年的守候，无论是老一代的队员，还是新进参加巡山的年轻人，他们看着数量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最大的愿望依旧是无人区继续是无人区。

0: 立着坐着，你看。嗯，起来了，走喽，不跟你们玩喽，是不是？嗯。
1: 那问题他晚上他住在那什么？
0: 他又不需要房子，他
1: 随便握给
0: 着。随便握给着的。

0: 是一次跋涉2000公里的聚会。中国、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各自把家乡的一瓶江水带回到这里。下游的江水回归了源头，这是同一条江水。下游是湄公河，上游叫澜沧江。河流是有生命的，那纯净而脆弱的涓涓细流，养育着数以亿计的生灵。大地是有生命的，微小的植物正在这高原上努力地生长，它们用庞大的根系钻过碎石和冻土，获取水分，面向阳光。源头在，希望就在。
1: 滚装变得在滚大壮的山当中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后代是十分平常的事情。世界上每天都有许多新生命诞生。可这并不意味着孕育后代的过程很容易。一个多月前，这只雌性松鼠与雄性进行了交配，现在它即将成为母亲。在这期间，雄性帮不上什么忙。对哺乳动物而言，母亲的角色尤为重要。新生命在这只松鼠的肚子里活动，它即将分娩，子宫开始收缩。松鼠躺在柔软的巢穴里，这个巢穴在树洞中十分安全，可以保护它免受天敌的袭击。只是巢穴相当狭窄，这让它不太舒服，也不那么方便。分娩是一场耐力的考验，松鼠生产的过程要持续数小时。这只松鼠用力将幼崽推出体外，松鼠分娩时通常是幼崽的尾巴先露出来，小家伙与人类手指一般大，体重不足十克。此时，松鼠幼崽全身无毛，没有听觉与视觉，只有在母亲的呵护下，它们才能活下来。母亲的体温和乳汁是他们此刻最需要的。松鼠幼崽凭借触觉和嗅觉本能地寻找乳头。松鼠母亲一共有八个乳头，每只幼崽都能享用到乳汁。为孩子的一生开个好头，是每位母亲所希望的。不过，对许多动物来说，在新生命降临前，它们都需要经历很多。第一关是选择合适的伴侣。对棕熊而言，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海岸是寻觅交配对象的好地方。春天，一向独来独往的棕熊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棕熊刚经历过冬眠，此时十分饥饿。草地上的蓑草营养丰富，可以为它们补充能量。然而，过多的棕熊聚集在这片狭窄的草地上，会导致冲突的发生。在棕熊的世界里，丛林法则依旧适用。在性激素的作用下，雄性棕熊会用尽一切方法来震慑竞争对手。

地上大摇大摆地走。他们利用这种叫牛仔步的走路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实力。棕熊还会用尿液进行气味标记，这是另一种展示实力的方式。这种方式通常足以让对手不敢靠近，不需要进行激烈的争斗。实力的展示不仅能威慑竞争对手，同时也可以向雌性展示自身魅力。这些年轻的棕熊在为将来的竞争做准备，此时他们还没有争夺配偶的实力。雌性棕熊比较挑剔，只有在它心情好时，雄性棕熊才能靠近。这只雄性棕熊似乎成功引起了雌性的注意，可它很快就会知道雌性棕熊的心思是多么难以捉摸。寻找伴侣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对行动缓慢的动物来说，这更加困难。一只缓慢爬行的盖罩大蜗牛，在这片草地上几乎很少能遇到同类。好在它对此早已做好准备。盖罩大蜗牛是雌雄同体的动物，所以它不必花心思寻找完美的交配对象，任何一只盖罩大蜗牛都可以与它进行交配。当盖罩大蜗牛准备好交配时，它会释放出信息素来吸引同类的注意。这只盖罩大蜗牛还在进食，它需要储存能量。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吸引来其他盖罩大蜗牛呢？另一只盖罩大蜗牛嗅到了气味，气味传递了爱的信号。它沿着同类留下的粘液，以每小时5米的速度快速前进。寻找交配对象时，雌雄同体是盖罩大蜗牛的一大优势。盖罩大蜗牛同时具备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官，它们的生殖器官位于头部一侧。只盖罩大蜗牛需要默契协作才能完成交配，整个过程将会持续数小时，在那之后它们才会交换精子。这两只盖罩大蜗牛慢慢地亲近彼此，最终它们将同时成为父母亲。配数周后，盖罩大蜗牛在土壤中产下约50枚卵。它们作为父母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些卵在没有父母帮助的情况下自行发育。3至4周后，盖罩大蜗牛宝宝破壳而出。它们的第一餐是卵壳。卵壳富含碳酸钙，有利于增加自身外壳的硬度。这些小生命每只重约0.1克，它们娇嫩脆弱，尽管如此，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它们就得自食其力。这50枚卵里，大约只有2到3只盖罩大蜗牛能够顺利长大。
牛父母必须产下大量的卵，确保至少有一些后代能够存活下来。

鸟类父母通常会在孩子出生前付出巨大努力。对黑额知雀来说，筑巢是雄性的任务。雄性黑额知雀使用长长的新鲜草叶来搭建鸟巢，一番咀嚼后，草叶更易于编织。将草叶编织为鸟巢需要高超的技巧。正确的打结方式会使鸟巢变得稳固结实。这只雄性黑额知雀需要大约5天的时间才能将鸟巢搭建好，只有鸟巢足够出色，它才有机会引起雌性的注意。知雀是群居鸟类，这位邻居的鸟巢已经搭建好了，可这个鸟巢好像出了一点问题。这只黑额知雀拆掉了鸟巢，黑额知雀在每个繁殖季节会建造大约25个鸟巢，它们会拆掉不满意的巢穴重建。黑额知雀通常与黑脸知雀一起过着群居生活，尽管它们的筑巢方式有所不同，但生活习性大致相同。雄性知雀卖力地展示自己的鸟巢。有一条规则对所有知雀都适用，那就是只有在雌性对鸟巢感到满意后，才开始建立家庭。这只雌性黑脸知雀没那么容易被打动，好在它还是比较感兴趣。在与雄性交往前，它要先确认雄性搭建的鸟巢是否既柔软又结实。如果它满意的话，就会跟随雄性飞入树丛。然后开始繁殖下一代黑脸知雀。

有些雄性动物为了当上父亲，需要冒极大的风险。对雄性横纹金猪而言，交配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游戏，他得小心以免成为雌性横纹金猪的猎物。这只雄性横纹金猪头部特殊的触肢器布满精子，当他接触雌性横纹金猪时，这场危险的爱情游戏就开始了。一旦雌性横纹金猪打开腹部的生殖器，雄性便将金荚放入其中。这种行为十分危险。这只雄性横纹金猪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好在它没有白白牺牲，雄性横纹金猪为雌性提供了产卵所需的宝贵能量。交配数周后，即将成为母亲的横纹金猪开始节俭。雌性横纹金猪通过腹部的仿器吐丝，每层网都有着不同的质地，

0: 织网时什么时候使用哪种丝，这是由横纹金珠的基因决定的。节俭的第一阶段即将告一段落，这位横纹金珠母亲还要完成另一项壮举，她排出一个与腹部差不多大的卵囊。横纹金珠将含有数百枚卵的卵囊牢牢地粘在茧上，不过她的工作还未结束。这只横纹金珠还要为自己的后代采取保护措施。他把卵囊一层层地紧紧包裹起来，每层网采用了不同的丝，这有助于固定卵囊，抵御寒冷以及调节茧内湿度。这些是横纹金珠卵安全越冬的必备条件。这只横纹金珠用了好几个小时来完成毕生最重要的任务。它在茧的表面加了一些深色条纹进行伪装，然后就会离开。母亲将在冬天来临前死去，她与横纹金珠父亲一样，为后代奉献了所有。
1: 看你还有什么辙？
2: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3: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在自然界，谁能成为父亲，往往需要激烈的竞争才能决定。雄性西方狍炫耀自己的脚来争夺交配权。他们的脚可以用来击退竞争对手。与许多哺乳动物一样，雄性西方狍会进行决斗，来决定谁更强壮，谁能与雌性交配。一只雄性西方狍认输躲开了，获胜的一方有可能很快成为父亲。不过还得这片领地的雌性西方狍愿意才行。这只雌性西方狍现在对雄性的求爱不感兴趣，它忙着照顾自己的幼崽。但交配季即将来临，雌性西方狍在产下幼崽2个多月后便可再次怀孕，

只是他仅有几天的受孕期。雄性细黄袍紧紧跟着他，以免错过短暂的受孕期。西方袍母亲要独自承担抚养幼崽的责任。交配后，雄性西方袍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雌性身上。不过现在他还没成功交配，雌性西方袍还未接受他的求爱，他现在不会离开。在澳大利亚，一种动物在空中成群结队的飞行，尽管这种动物能飞，但它们其实是哺乳动物。灰头狐狐在夜间寻找花蜜和果实，现在清晨来临，它们正准备返回树上休息。

灰头胡服母亲细心地照顾幼崽，给他们哺乳与梳毛。在灰头胡服幼崽出生的头三周，母亲在夜间觅食时总是将他们带在身边。如今幼崽体重增加了许多，母亲只能让他们留在树上过夜。灰头胡服的哺乳期将持续大约6个月，然后幼崽们便会断奶。

交配季来临。在灰头匍匐的交配过程中，没有什么温柔可言。好在他们似乎达成了共识，谁也不想飞走。雌性灰头匍匐通常会与同一只雄性连续多次交配，来提高受孕的概率。最终，他们都对这场交配感到满意，

灰头胡服群暂时恢复了平静。六个多月后，雌性灰头胡服将再次产下幼崽。没有伴侣就没有后代，这个规则并非适用于所有动物。蚜虫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全球的蚜虫超过4000种，它们的生殖对策很是惊人。蚜虫仅以植物汁液为食，它们用口气刺穿植物的茎和幼芽，不断地吸食汁液。许多种类的蚜虫对一些特定的寄主植物具有偏好，一旦在植物上安顿下来，蚜虫便会迅速繁殖。这些微小的昆虫有自己的繁殖窍门，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蚜虫不需要交配便可产下弱虫。虫在遗传上与母亲完全相同，它们是由未受精的卵细胞发育而成。这种繁殖方式就是孤雌生殖。通过这种方式，一只蚜虫每天可产下多达10只弱虫。这些弱虫很快也能生育后代。

在极短的时间内，一个庞大的蚜虫家族便可形成。蚜虫的天敌已经准备好觅食。瓢虫是每个蚜虫群的噩梦。一只瓢虫每天能够吃掉多达100只蚜虫。即使蚜虫的繁殖速度惊人，也满足不了食量巨大的瓢虫。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瓢虫也会快速繁殖。瓢虫对交配对象并不挑剔，它们通常会与多个对象交配，以此增加后代的基因多样性。每只雌性瓢虫会产下数百枚卵，成堆地分布在植物上。只需几天，瓢虫的卵便会孵化，到那时，蚜虫将面临极大的威胁。棕熊的感情生活有时相当复杂。这只年轻的雄性棕熊已经跟了心仪对象好几天，无论雌性走到哪里，它都跟着。可是雌性棕熊还不确定这只雄性是否是它的理想伴侣。雌性棕熊跑开了，雄性只能耐心等待。这只雌性棕熊是在跟它嬉戏吗？还是有其他想法？雌性棕熊发出了邀请。雄性棕熊终于获得了接近雌性的机会，开始轻轻触碰雌性。

这只年轻的雄性棕熊展现出它温柔的一面，他们的关系似乎发展得不错，然而幸福很短暂。一位又高又壮且极具攻击性的对手出现了，年轻的棕熊不得不离开，因为他无法与这位强壮的对手抗衡。雌性棕熊改变了仰慕对象，新来的棕熊立刻与他进行了交配。

只雌性棕熊观察着这一切。他走了过来，新来的雌性棕熊带有挑衅意味的靠近，它吸引了雄性棕熊的注意。这只雄性棕熊希望与尽可能多的雌性交配，于是一段爱情故事结束，另一段又开始了。许多雄性动物都会与不同的雌性繁衍尽可能多的后代。要实现这个目标，雄性黑额知雀需要快速筑巢。只有拥有多个鸟巢的雄性黑额知雀，才能让几只雌性黑额知雀都看上自己。

知雀也是如此。雄性黑脸知雀辛勤筑巢吸引其他雌性时，已经产下雏鸟的雌性则负责照顾雏鸟。这只雌性黑脸知雀全身心地喂养雏鸟。它衔着食物回到鸟巢，然后再衔着雏鸟的排泄物离开，如此往复，循环不断。雄性黑脸知雀负责打造爱的小窝，几只雌性亲鸟负责喂养雏鸟，它们的分工明确，这提高了黑脸知雀的繁殖成功率。在大象的世界里，情况完全不同。象群的首领是母象，

更准确地说，是这头领头的母象，它领导着一个由母象和幼崽组成的象群。公象在这里并不受欢迎，尤其是处于发情期的公象。这头公象在寻找配偶。象群首领把幼崽们换回了象群，以免他们遭到公象的骚扰。可是这头公象不会轻易退缩，在性激素的刺激下，它迫切想要加入象群，这意味着象群没那么容易摆脱它。在干燥的稀树草原，象群会走很远的距离去觅食与寻找泥坑。它们降温和清洁皮肤，这些泥坑给整个象群带来了快乐。公象在这里也不受欢迎，它在象群里引发了骚乱。幼崽们还在嬉戏玩耍，泥浴后大象会将尘土撒在身上，这可以保护它们敏感的皮肤，免受寄生虫的侵扰和烈日的伤害。欢乐的时光结束，象群又出发了。现在，他们要去寻找水源。大象每天需要饮用多达200升水。母象们显得有些烦躁。这头公象跟着象群伺机寻找交配机会，只有当其中一头母象愿意接受它的求爱时，它才有机会展示自己

0: 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公象每年只有3到4次机会与不在哺乳期的母象交配。母象通常在12岁左右达到性成熟。公象到了这个年龄，就会离开象群独自生活。只有当公象达到性成熟并渴望交配时，它们才会加入象群，就像这只公象一样，希望得到一次交配机会。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1000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0: 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雄性西方狍也在性激素的刺激下对雌性展开了激烈追求。雌性西方狍每年只有几天处于发情期，这意味着如果雄性西方狍想要当父亲，他就不能让雌性离开自己的视线。雄性西方狍通过嗅闻雌性的尿液可以判断雌性是否愿意交配。

显然，雄性西方狍已经急不可耐。这个过程可能持续数小时，有时甚至好几天。好在雄性西方狍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

他终于达成了自己的目标。某些动物繁殖后代的机会非常少，对一些海洋哺乳动物来说更是如此。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灰海豹，在上岸时都要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他们正在经历一年中最艰难的时刻。不是所有隆起的部分都是脂肪层，这只雌性灰海豹正在分娩。这位准妈妈此刻最需要的是休息。不过雄性灰海豹有其他想法，他想要与即将分娩幼崽的雌性交配。雄性灰海豹很快意识到他的想法实现不了，其他雄性灰海豹已经找到了交配对象，这只孤独的雄性灰海豹显得格外碍事。接下来的几周里，雄性灰海豹会继续为争夺雌性而展开激烈的斗争。这只雌性灰海豹即将生产，经过近一年的妊娠，它的孩子终于降生了。

灰海豹母亲第一次触碰到幼崽，幼崽刚出生的几分钟对雌性灰海豹与幼崽建立联系至关重要。雄性灰海豹对这些幼崽并不感兴趣，

这位灰海豹母亲没有时间休息，稍不留神，乌鸦和海鸥就有可能对幼崽构成威胁。刚出生的幼崽十分虚弱，容易受到伤害。好在这些鸟儿只对胎衣感兴趣，未来几周，灰海豹母亲会全心全意地照顾她的幼崽。这个小家伙必须在一个月内学会独立。在那之前，喂养它对灰海豹母亲来说是一项巨大的体力挑战。大多数昆虫在没有父母的保护下长大。经过大约一周的孵化，瓢虫、幼虫挣扎着从卵壳里出来。这些小小的幼虫需要大约一个小时才能完全脱离卵壳。对瓢虫、幼虫来说，脱离卵壳的过程相当辛苦。

小丑母亲是在蚜虫群附近产的卵，这个孵化地点选得非常好。因为瓢虫、幼虫和母亲一样，都十分喜欢吃蚜虫。瓢虫、幼虫需要经历多个发育阶段，它们的食量巨大。瓢虫、幼虫的体型在短短几天内迅速变大。蚜虫的生存策略是快速繁殖，它们不会进行自我防御。一只瓢虫幼虫在数周内就可以吃掉多达400只蚜虫，接着它们即将进入下一个发育阶段。瓢虫的蛹期大约会持续一周的时间。刚羽化时，瓢虫的鞘翅非常柔软，颜色较淡。它们身体的颜色逐渐加深，标志性的斑点也开始显现。瓢虫的鞘翅完全硬化后，繁殖速度极快的蚜虫和食量巨大的瓢虫之间会展开下一轮较量。在哺乳动物的世界里，刚出生的幼崽要是没有母亲照顾，那是无法想象的。灰头胡服生产的时候到了，大多数灰头胡服成群结队地飞去觅食了。不过这只雌性今晚没这个打算，它即将生育幼崽，倒挂着分娩尤为艰难。首先，羊膜囊破了，现在这位灰头胡服母亲必须克服重力带来的影响，用力挤出幼崽。小家伙的头部已经露出，这足足花费了好几个小时。分娩是一项

灰头胡夫母亲必须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因为稍不留意，他的孩子就可能掉下去。灰头胡夫母亲用翅膀接住孩子，避免他落到地面。灰头胡夫幼崽的身上还未干透，他找到了一个安全的位置，紧贴在母亲的腋下吃奶。经过数小时的生产，灰头胡夫母亲终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灰海豹母亲的表现同样出色，出生大约两周后，他的幼崽体重增加了一倍多。这多亏了灰海豹母亲乳汁中极高的脂肪含量。幼崽迅速增重的同时，灰海豹母亲的能量在快速消耗。为保持体力，灰海豹母亲不得不偶尔去海里觅食。灰海豹幼崽只能独自待在岸上。它们毛茸茸的软毛可以御寒，但却不防水。现在，这对母子都已吃饱，是时候享受亲密时光了。附近没那么平静。雄性灰海豹的体重在交配季达到巅峰，争斗中的雄性灰海豹可能会压伤幼崽。对雄性灰海豹来说，现在是紧要关头，胜利者才能获得交配的机会。今年出生的灰海豹幼崽来说，短短一个月，童年生活已经结束了。它身上白色的软毛逐渐褪去，长出浓密防水的新毛。这只灰海豹幼崽很快就会独自在海里捕食。成长就是这么一回事，有时动物幼崽的生长速度让他们的父母都难以适应。这个松鼠巢穴变得有些拥挤。松鼠幼崽已经五周大，十分活泼好动。尽管这些淘气的小家伙非常想出去看看，但他们现在还需要吃奶，还是待在树洞里为妙。松鼠母亲独自外出觅食，他必须尽可能的多吃点，只有这样他才能分泌足够的乳汁。为了够到种子和花蕾，这位松鼠母亲运用了所有的攀爬技能。与此同时，松鼠幼崽们开启了探索世界的冒险之旅。他们的好奇心胜过了一切。然而，缺乏经验的松鼠幼崽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松鼠母亲非常警惕，她立刻将外出冒险的小家伙们带回巢穴。告诉他自己的孩子还没

0: 准备好面对树洞外的世界。毕竟这些活泼的小家伙还未断奶，只有断奶后，松鼠母亲才履行完自己的职责。在那之前，她将为自己的后代付出一切。
1: 无需一人，加之阿炳，龙船。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已把他们当作背景。
1: 但在他们看来，我们可能才是点缀。
0: 大约4.7亿年前，第一种植物登陆大地，但那时它们还很柔软，无法站立。渐渐的，它们长出粗大的树干、牢固的根、扁平的叶状附属物，这便是最早的树。
1: 从一开始，我们就跟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来自森林，

0: 今天，他们仍旧给我们输送氧气，给土地带来生机，用春天的花朵娱乐我们，用秋天的果实喂养我们。所以，哪怕你早已习惯都市生活，却仍然会对一片树林的出现感到无比亲切。那是深刻在基因中的最原初的乡愁。当森林渐渐褪去，为人类腾出更多的生存空间，却依然还有一些时光的智者，似乎有意遗落在我们近旁。
1: 生长百年以上的树才能被称为古树，它们看起来沉静而自得，但在百年甚至千年的生命历程中，考验曾无数次降临。一场肆虐的风雪，一次病虫害的袭扰，特别是人类的伤害，都可能结束一棵树的生命。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一个大写的幸运，当然更是我们的幸运。他们大多守候在我们身旁，所以我们也参与了他们的生命过程。在悉心呵护他们的同时，我们探索自然世界的奥秘，体悟生态系统微妙的平衡，再次深刻地懂得了自己的卑微。透过他们，久远的历史被拉到我们眼前，几乎每一棵古树都有神话和传奇，与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互动。

0: 我们总是很快，越来越快，而他们一向缓慢。很多古树平均每年只能生长几厘米，甚至更少。不急不躁，任时光流逝，世事变迁。一棵树，一朵云，一个灵魂。如果你不再把它们当作背景，而是努力去辨认每一朵花的不同，每一片叶的细节，每一次枝桠的颤动，那它们会还给你沉思的乐趣。忽然，时光会停住脚步，世界变得如此开阔，如此生动。
1: 米兰昆德拉曾说，与人类而言，慢已经成为一种失传的艺术。如果你正过着二倍速的人生，不如

是自然界中的父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繁育后代付出最大的努力。

批量的产卵，或者全方位的呵护，有的组建起大家族，有的只养育一个孩子。在大自然中繁衍后代的方式多种多样，

企鹅来说，位于南大西洋的这座崎岖不平的岛屿是组建家庭的理想地点。因为在这里王企鹅的天敌较少，而且海岸附近有大量的鱼供它们捕食。每年当南半球的春天来临之时，这些王企鹅便开始寻找伴侣。王企鹅的伴侣关系通常只持续一个繁殖季。王企鹅群体成员众多，前一年的伴侣几乎不会再次相遇。两只王企鹅结为伴侣后会在一起生活，直到他们的后代长大独立。繁育从交配开始。几天后，雌性王企鹅产下一枚卵。从现在开始，王企鹅亲鸟必须发挥良好的团队精神，他们会轮流孵卵。王企鹅把卵放在脚背上，用腹部下方的孵化囊来为卵保温。为了保护脆弱的卵，王企鹅父母各展其能，确保他们的卵能安稳地度过孵化期。差不多两个月后，雏鸟即将出生。在亲鸟的看护下，雏鸟一点一点地把壳啄破。当一只王企鹅亲鸟外出寻找食物时，另一只就留下来保护雏鸟。雏鸟完全从卵壳中挣脱出来，可能需要几个小时。小家伙一孵出来就吃上了第一顿饭。很快，他疲倦地睡着了。外出觅食的亲鸟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回到伴侣身边。简单的相互问候之后，王企鹅亲鸟第一次换班看护雏鸟。目前，这个小家伙最需要的是温暖和安全。王企鹅亲鸟齐心协力，共同承担养育后代的重任。并非所有动物都是这样，这头雌性棕熊需要独自抚养后代。三个月前的隆冬时节，它在洞穴中生下了两头幼崽。现在春天来了，棕熊母亲带着它们来到洞外的世界。棕熊母亲十分虚弱，因为它刚结束冬眠，已经六个月没吃东西了，还用乳汁喂养了两头幼崽。

就算是吃植物的根也好过饿肚子。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荒凉的山区，这个季节可供棕熊食用的东西很少，

再过一段时间，两头棕熊幼崽才可以吃固体食物。它们现在仍由棕熊母亲喂养。棕熊母亲需要确保幼崽温暖安全，幼崽面临种种危险，甚至会受到同类的威胁。饥饿的雄性棕熊有时会攻击幼崽，就连在喂奶时，棕熊母亲也保持警惕，她背风坐着，以便嗅到从背后接近的敌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棕熊母亲会一直带着幼崽，直到他们做好在大自然中独立生活的准备。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棕熊幼崽要学会的东西还有很多。普通失群鸟深知养育后代的辛苦，无论他们带回多少食物，雏鸟好像永远都吃不饱。群鸟带回食物，带走粪便，还要不时整理一下树洞。青鸟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雏鸟身上。隔壁的青鸟也承担着同样的压力，甲虫还塞不进雏鸟的嘴里。于是雄性青鸟把甲虫啄成雏鸟吞得下的碎块。青鸟实在是体贴入微，雏鸟一天天长大，出生三周后，雏鸟钻出树洞，另一只雏鸟还有些犹豫，他不确定是否要迈出独立的第一步。青鸟因势利导，从现在开始，他们只会在树洞外喂雏鸟。犹豫的雏鸟只好也钻出树洞。雏鸟必须尽快适应树洞外的生活，因为青鸟很快就不会全天候地照顾它们了。青鸟全心全意地喂养还会持续几天，之后它们就会离开，长大后的雏鸟要开始自食其力了。全身心投入养育后代，这可不是欧洲林蛙会做的事。对于欧洲林蛙来说，繁殖季是一年中的重要时刻，一次交配会持续几个小时。至于交配后产下的后代，欧洲林蛙从来不会细心呵护。他们的策略是产下数量庞大的卵，只要当中有少量成活，就足以保证物种的繁衍。雌性林蛙产下上千粒卵，蛙卵外的胶状保护膜遇水膨胀，众多的蛙卵形成卵块飘在水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林蛙和蛙卵占据整个池塘，林蛙的天敌出现。

蛙卵是可口的美食。林蛙父母也有危险，在黑水鸡面前，林蛙毫无招架之力。许多林蛙为了繁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逃过一劫的林蛙快速地回到岸上。水中的蛙卵会在没有父母保护的情况下继续发育。受精后不久，卵细胞内有了新生命的迹象。受精卵开始分裂，不出几个小时，受精卵就会分裂成数百个细胞，然后再分裂成数千个。细胞开始移动，蝌蚪最初的身体结构开始形成，胚孔形成并缩小，胚孔最后会发育成肛门。胚胎的形状开始改变，头部和躯干开始显现，许多器官已经初具雏形，只是还不具备功能。蝌蚪仍处于生命早期，没有完全发育，但已经能够脱离胶状保护膜。新生命诞生了，卵块中的数百粒卵都在成长。

决定了林蛙卵发育的速度。如果天气温暖，小蝌蚪几天就会孵化出来，如果天气寒冷，则可能需要几周。小蝌蚪头部的鳃还露在外面，嘴巴还是闭合的。它们的身体还需要经历多次变化，才会完全长成蝌蚪。林蛙幼体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与林蛙不同，白鹳非常重视后代的养育。它们对伴侣也非常体贴，尤其是在繁殖季。白鹳实行一夫一妻制，因此被视为忠诚的象征。白鹳对他们的巢也很忠诚。很多白鹳几十年都使用同一个巢。在雏鸟降生之前，鸟巢需要休整一下，毕竟白鹳夫妇已经一整个冬天都不在家了。并不是每只白鹳都是筑巢能手，这个巢看上去不太适合养育雏鸟。

白鹳都希望拥有坚固的巢，有时无巢的白鹳会想要抢其他白鹳的巢。巢的主人竭尽全力地捍卫自己的家，毕竟这关系到雏鸟的未来。

0: 白鹳守住了自己的巢，他们组建家庭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接下来，他们将尽心尽力地抚养好后代。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找到合适的住处，通常是组建家庭的第一步。埋葬虫要找的住处很特殊，一只死去的老鼠。对埋葬虫而言，死去的老鼠不仅能提供食物，还提供了抚养后代的场所。现在，雄性埋葬虫还缺一个伴侣。为了吸引雌性，雄性埋葬虫用腹部向空气中释放信息素。尸体和信息素的混合气味让其他埋葬虫难以抗拒。被吸引来的不只是雌性埋葬虫，其他雄性埋葬虫也想来此安家。这只死老鼠只能容纳一个埋葬虫家庭，两只雄性埋葬虫搏斗起来，获胜者能够留下。先发现老鼠尸体的埋葬虫拼尽全力想要守住自己未来的家，它甚至会咬掉对手的腿。搏斗以惨烈的结局告终。前来争夺死老鼠的埋葬虫为了

只雌性埋葬虫被吸引而来，他们毫不拖延，直奔主题。交配后，这对埋葬虫夫妇还要面对无法逃避的脏活累活。他们必须将老鼠的尸体埋在地下，以免其他食腐动物发现。埋葬虫夫妇一起挖掘坑穴，然后将对他们来说沉重的老鼠尸体拖进去。埋葬虫的名字不是白叫的，他们用泥土一点一点地将尸体埋了起来。在地下，埋葬虫夫妇还会继续处理这具尸体，将它用作抚养后代的场所。在开阔的稀树草原上，有一种动物也需要地下住所。松鼠母亲就在地下洞穴里抚养幼崽。几只雌性地松鼠和它们的后代组成一个族群，共同生活。洞穴为它们提供了保护，也是它们晚上睡觉的地方。白天，地松鼠在地面活动，新的一天从清晨的理毛开始。族群中最小的一批成员有七周大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到洞穴外面活动。年幼的地松鼠还不能像母亲一样挖洞，在母亲的看护下，他们探索着洞外的世界。他们开始试着吃固体食物，

气温逐渐升高，地松鼠母亲示意幼崽回到洞里。地松鼠母亲会不断挖掘和重新布置洞穴。雄性地松鼠在性成熟后会离开出生的族群，然后在附近建立全部由雄性组成的群体。雄性地松鼠在成员数量可多达19只的大群中生活，但通常以4到5只的小群为单位活动，小群的规模和成员构成每天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他们密切关注雌性地松鼠的情况，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雌性做好交配的准备了。这只雌性地松鼠显然还没有，红肿的乳头表明它还在给幼崽喂奶。要有乳汁喂养幼崽，它自己首先需要吃点东西。植物的能量密度较低，所以地松鼠会花很多时间进食。地松鼠不需要喝水，以植物为主的食物能为它们提供足够的水分。它们用尾巴当遮阳伞，阻挡日晒。地松鼠的哺乳期为8周左右，过了哺乳期，幼崽再怎么讨奶喝也没用。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断奶对地松鼠幼崽和母亲来说都很难。在保持群体团结方面，体型较小的动物往往是榜样。

有依靠群体，白蚁才能生存下去。白蚁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昆虫，在白蚁的工艺中既有雌性又有雄性。而在蚂蚁和蜜蜂群体中，工蚁和工蜂都是雌性。尽管白蚁群体成员众多，但每只白蚁都清楚自己的任务。它们用唾液、土壤和植物碎片等材料建造蚁巢。白蚁巢可以抵御风吹雨打，沿用几百年。地面之上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有的白蚁巢重达数吨，深入地下。在白蚁巢中心的巢室里，住着一只特殊的白蚁。蚁后，工蚁负责蚁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给蚁后清洁身体，喂它吃东西。部分白蚁之间需要肢体接触，因为它们视力很差，只能通过信息素和触觉相互交流。蚁后的视力相对发达，多年前蚁后凭借视力进行分飞交配并建立蚁群。交配后，蚁后的腹部不断增大，导致它几乎无法移动。蚁后不照顾后代，相反是后代照顾它。身体巨大的蚁后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产卵。蚁后每天能产下数千粒卵，排成长队搬运新产的卵。每粒卵都会得到精心守护。有的白蚁幼虫几天就孵化了，一天之内会有数千只幼虫孵化。微小的白蚁幼虫不断生长，会经历多次蜕皮。有些成长为强壮的冰蚁有着发达的上颚。冰蚁的唯一任务是保护其他白蚁。冰蚁共同维护蚁群的秩序。冰蚁的寿命不是很长，只有一年左右，而蚁后的寿命可长达20年。在后代的呵护下，蚁后在一生中会产下数亿粒卵。王企鹅则全身心投入照顾一个孩子。企鹅青鸟不停地为雏鸟捕捉鱼和磷虾。

0: 养似乎总也吃不饱的雏鸟，两只青鸟都要外出寻找食物。但青鸟同时离开也有坏处，雏鸟独自留在群体中，无法抵御邻居锋利的喙。尽管王企鹅挤在一起生活，他们却不待见邻居的后代。雏鸟孤立无援，它几乎无法和其他王企鹅保持距离。青鸟听到了雏鸟的叫声，迅速赶来保护它。青鸟有力地驱赶啄雏鸟的邻居，小家伙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疲惫的雏鸟正好需要食物来补充体力。不久之后，雏鸟将需要依靠自己的能量储备度过一段时间。在他们生活的这片岛屿上，夏季短暂，冬季来得很早。王企鹅群体日渐稀疏，一个多月大的雏鸟即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此时的雏鸟还非常弱小，青鸟依然需要离开，附近已经捕不到鱼了。雏鸟向青鸟讨要食物，但没有用，青鸟的肚子和嘴里也没有食物。青鸟别无选择，它们必须离开雏鸟，去有鱼群的地方觅食。如果一切顺利，青鸟将在几个月后回来。
1: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感食香香黑猪肉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棕熊母亲会一直陪在幼崽身边。在2到3年的时间里，棕熊母亲带领幼崽穿行于荒野之中，教给他们独立生活所需的知识。今天要上的是一堂鲑鱼捕捉课。每年大量的鲑鱼会离开他们生活的大海，逆流而上，到河流上游产卵。经验丰富的棕熊母亲知道哪里有鲑鱼，只是不确定它们具体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棕熊母亲最近常常带着幼崽来到河边，看看有没有鲑鱼。今天，他们终于把鲑鱼等来了。棕熊母亲先做了个示范。捕捉鲑鱼称得上是棕熊的招牌技能。看见母亲抓到了一条，棕熊幼崽就不想自己费力去抓了。不过，一条鲑鱼显然不够两头幼崽吃。另一头棕熊幼崽想要试一试。捕捉鲑鱼可不容易，因为它们很滑，游得也快。如果鲑鱼逃走，游进深水，那幼崽就抓不到它了。好在还有很多鲑鱼让它练习，不想饿肚子的棕熊幼崽劲头十足。他的坚持有了回报，再过几年，长大的棕熊也会教他自己的孩子捕捉鲑鱼。并不是所有动物都能享受到父母的悉心教导。林蛙的后代只能自己想办法。蝌蚪的眼睛和嘴巴已经发育完全，它们本能地寻找食物。藻类、植物和小动物尸体都是蝌蚪的食物，只有少数蝌蚪能长到这个阶段。因为水中潜藏着种种危险，龙狮的幼虫会伏击蝌蚪。

蝌蚪虽然速度相对较快，但毫无招架之力。龙氏幼虫的毒液马上起了作用，它分泌出消化液，在体外慢慢分解蝌蚪。待蝌蚪分解后，龙氏幼虫把能吃的部分吸入体内。在成为成虫之前，龙氏幼虫会捕食大量蝌蚪。对蝌蚪而言，能否存活下来是一个运气问题。2到3个月大时，蝌蚪将离开水生活，但在此之前，它会经历一系列的变化。在蝌蚪向林蛙转变的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后腿。随着鳃的消失和肺的发育，蝌蚪的整个身体都在改变。

条尾巴像船只的舵一样，此时的蝌蚪已经和林蛙差不多了。只要尾巴一消失，蝌蚪就真正变成了林蛙，开

因为他们的巢完全暴露在外。青鸟为了防止雏鸟淋雨生病，将雏鸟藏在身下，让它们保持温暖。即使下雨，白冠青鸟也会轮流外出觅食。雨一停，雏鸟又开始要吃的。雏鸟的胃口像是无底洞，食物常常不够。如果遇到食物特别匮乏的年份，白冠青鸟为了避免所有雏鸟都无法成活，不得不采取一个办法，舍弃最弱小的雏鸟。舍弃一只雏鸟，就能给其他雏鸟匀出更多的食物。有时候，动物父母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邻居的情况好一些，所有雏鸟都养活了。为了喂养雏鸟，白冠青鸟需要不断地外出寻找食物。每天，白冠青鸟需要为每只雏鸟带回大约半公斤的食物，包括青蛙、老鼠、蚯蚓和昆虫。白冠青鸟还有很多其他问题要解决。天气很热，烈日下的雏鸟急需降温。白冠青鸟找到了解暑的方法。雏鸟却无法离开巢穴，它们还不会飞。白冠青鸟外出喝水，并不全是为了自己。它们自己解渴后，也带回了一些水喂给雏鸟。白冠巢周围没有遮挡，雏鸟只能暴露在阳光下。白冠青鸟微微展开翅膀，像一把遮阳伞一样给雏鸟遮挡阳光。为了保护雏鸟，白冠青鸟有许多好办法。一些昆虫父母也很呵护后代。在森林的地下，埋葬虫父母还在忙着准备他们的育儿场所。老鼠尸体非常适合，埋葬虫用一种特殊的分泌物来保存它。在雄性埋葬虫继续对这具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时，雌性埋葬虫已经在不远处产下了卵。大约五天后，第一批幼虫就会孵化出来。幼虫循着气味爬向老鼠的尸体。父母已经在这里等候。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育儿的场所。他们用口气将死老鼠的肉切成小块，

和雏鸟一样，埋葬虫幼虫也会向父母乞食。埋葬虫父母将老鼠肉初步消化，形成肉糜喂给幼虫，幼虫长得很快。当幼虫变得又胖又圆时，他们会找一个地方化蛹。在父母的细心照料下，埋葬虫幼虫的成长很顺利。东非黑白油猴照看着幼崽。在非洲东部的森林中，为了保证幼崽的安全，东非黑白油猴父母需要分外细心。在树上爬行时，一个不小心，幼崽就有可能坠亡。东非黑白油猴群体中通常只有一只成年雄性，它是所有幼崽的父亲。东非黑白油猴母亲去哪儿都带着幼崽。母亲大胆地在树间跳跃时，幼崽强大的抓握反射确保它能牢牢抓住母亲的皮毛。在一个猴群中，可能有多只雌性正在养育幼崽。东非黑白油猴母亲在很高的地方移动时，幼崽牢牢地抓住母亲，随着母亲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常在树梢觅食的东非黑白油猴拥有杂技演员般的高空技巧。他们在树间跳跃的能力非常强，一跃跨过15米的距离看起来毫不费劲。长尾巴有助于控制跳跃方向。他们伸出双臂，准确而牢固地抓住树枝。猴群总是沿相同的路线在林间穿梭。年轻的东非黑白油猴跟着长辈行动，从而记住路线。成猴会确保猴群所有成员都掌握路线。幼崽在成猴的陪伴下练习爬树，他们时刻都在成猴的监护之下。如果幼崽的母亲不在身边，那么猴群的其他成年雌性会照顾好这只幼崽。猴群的每位成员都会帮忙照看幼崽，保证幼崽的安全。除了成猴，哥哥姐姐也会看护幼崽。对于幼崽来说，母亲仍是不可替代的。只要母亲还在哺乳期，它就是幼崽的全世界。猴群总是一起外出觅食树叶、花朵和果实。当母亲享用食物时，它的幼崽由另一只雌猴照顾。刚出生时，幼崽的毛是雪白的，3个月后，它们的毛才会变为和成猴一样的颜色。吃饱之后，母亲重新接管幼崽。黑白油猴每天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休息，这也是他们的社交时间。相互梳理毛发

0: 可以让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猴群具有凝聚力，成员之间会相互合作，相互关怀。东非黑白油猴幼崽在猴群的关怀下茁壮成长。在冰天雪地中，另一种动物的后代必须依靠自己。黄企鹅雏鸟等待青鸟归来已经快3个月了。雏鸟疲惫不堪，寒冷和饥饿正在一点点耗尽它们储备的能量。如果青鸟不尽快回来，它们将会饿死。终于，青鸟回来了。过去几个月里，它们外出捕猎，奔波了数千公里。一同出发的王企鹅青鸟现在也一起回来了，还带回了捕到的鱼。青鸟的肚子里装满了食物。在一大群雏鸟中找到自己的孩子需要一些时间。企鹅只喂养自己的雏鸟，虽然已经几个月没见到孩子了，王企鹅还是能从数千只雏鸟中分辨出孩子的叫声。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青鸟会尽最大努力帮助雏鸟恢复体力。王企鹅青鸟是杰出的父母，经过一年多的付出，他们养育后代的任务即将画上圆满的句号。
1: 王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苍穹之下，万物化生，大自然的独特演绎孕育出亿万生命的奇迹。他们是这个星球上野心的脉动，也是我们亲密的伙伴。和我们一样，他们闯荡天地，探索世界，但生命的旅途有时却举步维艰。
1: 跟伙伴加油加油。
2: 这个猫猫怎么会困在这儿？
0: 我们或许无法听见每一声呼唤，但城市和荒野绝不是无助的孤岛。守护它们，也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产前焦虑、阵痛、无法进食，对这位准妈妈来说，真是难熬的一天。
3: 三个小时之内应该要生吧。
0: 萌娃即将诞生，奶爸赶紧就位。

0: 熊孩子的早晨开始了。翻滚，磨牙，过肩摔。萌娃总想干架，但老妈只想干饭。
1: 来，
0: 每天的竹子套餐都会准时送达，虽然菜单雷打不动，但食客们毫不介意。大熊猫乔乔享有特殊待遇，这几天都是嫩笋嫩叶专攻，但他没有一点胃口，他心情焦躁，食欲不振，但这对饲养员来说并不是一个坏消息。
1: 因为他到了临产期了，今明两天嘛，现在这个期间的话他的食欲都比较差，到他快生产的话他一般会绝食，就是任何食物他都不能采食。
0: 隔壁的潘旺和乔乔情况相似，他们俩今年一起参与了野外引种，按时间推算，他也极有可能在最近几天当上妈妈。但和乔乔不同，潘旺还没有临产前的表现，还是一只干饭熊猫。卧龙核桃坪基地是中国最早的大熊猫饲养繁育研究基地。
2: 在吗？
0: 吴代福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每天都要和动物们打交道，常年的观察让他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2: 他现在他的那个呼吸比较快，我在怀疑是不是刚才他活动比较多。一般我们每天早上都会挨着转一下，就看这个熊猫包括那些半身动物它们的这些精神状态怎么样，它的采食怎么样，它的排泄这些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能够及时发现吗？没有油是吧？
3: 没
2: 有油是开吧，一个鸡蛋吧，
3: 一个鸡蛋吧。
2: 20多年的工作中，我有接近16年的时间是一直给熊猫打扫圈舍做饲养工作，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大熊猫，要看到大熊猫。
0: 野外引种回来已经过去了5个月，今年第一次发情的潘旺至今没有像乔乔那样的临产表现，他到底有没有受孕成功一直是吴大夫最关心的问题。
2: 他有没有喜欢吃饱街这个
4: 就想
2: 看
4: 吗？要不拿出
2: 来是这样看，因为我现在今儿过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呼吸比较快，出来一些，他本来是就玩几天的，
4: 刚好一个月。
2: 你要看我玩一嘛，玩一的可以嘿，可以啊。
5: 哎，接着
2: 玩。哎呦，哎呦，
5: 野外他那个有交配行为，但是不敢明确他。

0: 非常好。
1: 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做圈养大熊猫野外引种，是希望它们和野生的雄性大熊猫交配，收回来之后出生的幼崽，然后解决我们圈养大熊猫种群遗传多样性的问题。
2: 每年3至4月是熊猫的一个发情高峰期，为了增加圈养大熊猫的遗传多样性，吴大夫团队就要带着母熊猫上山，去到远离人类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帮助他们寻找如意郎君。
1: 其实引种这里面最艰辛最辛苦最危险的地方，也是在把熊猫放到山里面去，我们是需要随时跟踪他们，熊猫到哪里我们会跟踪到哪里，中途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休息，体力消耗是相当大。
3: 哇，看这个好新鲜，就昨前天吃的哦。
1: 下雪啊，下雪啊，大雪哦。你看这个脚印还是挺大的。
0: 我们见这人那儿听到也是这方向的。
1: 啊，
0: 应该就是同一个位置。
1: 同
0: 一个。那个时候盼望的人瞧见这边。
2: 每年野外引种时，山里气温还在零下，高海拔区域常常大雪封山。吴大夫团队要跟踪回捕大熊猫，就要时刻用无线电监测熊猫的行踪。今年为了找回乔乔和潘旺，他们在野外风餐露宿了近2个月。
0: 应该说那个人他可能就这一趟。
4: 现在信号很紧，声音也很清晰，现在我怀疑这个野猫可能和我们的潘旺和乔乔都同时有接触。现在潘旺从东北方向走，
2: 为了了解大熊猫在野外发生了哪些行为，吴大夫团队专门设计了一套录音系统。这些长达几十个小时的录音文件是乔乔和潘旺带回来的生命密码。
1: 交配行为是有的，我们不敢确定它和这个野生大熊猫100%的配上了。
2: 随着预产期临近，乔乔已经完全不再进食，他越来越坐立难安。可另一边的潘旺仍然越吃越开心。
1: 我现在是非常期待，我每天都要关注很多次潘旺他的进展情况到底怎么样，他的生理啊，他的乳房外阴这些变化，他行为的变化，我每天都会现场关注。嗯，
0: 他的这种如果是下面的话，时间可能差不多呀。
5: 差不多一个月
2: 吧。据吴大夫观察，大多数熊猫只要发了情，到孕期，即使没有受孕，有的熊猫也会出现和怀孕的熊猫高度相似的行为和生理表现。他们一般称之为假孕，
1: 因为即便说胶片上了，它也不一定说它就一定能够正常受孕。从现在目前的行为来看的话，生的可能性很小。
2: 潘旺没有受孕成功，这给今年的野外引种项目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最后的希望都落在了乔乔身上。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他这个是临产的时候一个正常的反应，和人一样嘛，他宫缩他肯定也很疼痛，他所以说他就会在圈舍里面来回的走动打滚啊，这些都是他非常正常的一种临产的这个反应。
1: 值班人员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乔乔的一切行为，他们期待着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早早地准备好了育幼室，他们守护着，也等待着一个好消息。

0: 抢过抢过，那个羊水婆罗。好。
1: 还不好说，因为他喝羊水了嘛。正常情况下应该在3个小时之内应该要生吧，也不能那么绝对，因为我们在之前有一个熊猫破了羊水，30多个小时才生的。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饲养员们通宵守候，乔乔到底能不能顺利生产，这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0: 那我们现在开展野外引种，特别是当放出去的熊猫跟野生大熊猫有交配，产下幼崽，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成就感也是很大的。
1: 小心后面，来人，停一下，给大人吧，给大人，他应该可以，你可以接受。
2: 小小的顺利生产，

0: 给所有人带来了喜悦。然而迎接新生的工作才刚刚开始，饲养员们当完月老还得负责接生，有时甚至还要兼职奶爸。新生命的到来给整个圈养大熊猫种群带来了新的基因，增加了遗传多样性。他们希望通过开展野外引种工作，可以有效地保护野生大熊猫濒危种群的遗传资源，最终能够帮助野外大熊猫小种群逐渐壮大。
1: 二十多年时间里面，有很多是我觉得是值得自豪的事儿。你像我们做这个野化培训，野外引种这些工作，它是一个长期工作。我们现在可能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一个成功，但是离我们的最终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0: 我们这个学期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知道什么是毕业吗？
1: 真的很开心的感觉，因为马上就毕业了嘛。
2: 我觉得他的开心就是因为要放长假了，
3: 就要和这个学校说再见了，
0: 就要去读小学了，就要离。
4: 七天后，大四班的孩子们将迎来人生第一个毕业典礼。地方
5: 了，你知道我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6: 你们今天任务是来拍照的吗？叫我进来的任务不是拍照吗？
7: 妈妈，
6: 你心里早有我，我要你现在就告诉我。

0: 家好，我是杨毅。
1: 杨毅比较温柔，心里面是静下来的，没有很凶的感觉。
2: 他呢，上课不讲话的。
3: 饭吃的不是很多，不是很爱喝蔬菜什么的，营养健康没有都提起来。
4: 杨毅，班里吃饭最慢的一个小朋友，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
5: 我们杨毅呢，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内向的小朋友，他不喜欢你们去关注他。
6: 我的大名叫陈瑞林，我小名叫陈小瑞。
7: 积极帮助我的作为影响。
4: 陈瑞林，班级里的活跃分子，生龙活虎，时刻充满无限的动力。
8: 陈瑞林就是一个疯的。
3: 就像一个疯子一样，
8: 我觉得他是不太乖的小朋友。
5: 陈瑞林呢，就是典型的那种男孩子性格，很活跃，很活跃，特别喜欢希望。